0: 晚上十点。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警方调查东北区 Martindale 枪击案。警方话在今日23号凌晨近4点，警方接报卡加里东北 Martindale 社区的 Martin Crossing Park 有住宅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调查嗰阵，疑犯已经逃去。事件中冇人受伤，亦暂时未有人被捕。现场所见，其中一扇窗严重损毁。而涉事的住宅正是位于一间小学和游乐场的对面。警方相信事件是针对性袭击，仍然调查紧，暂时未有透露更多案情。警方说疑犯事后坐一架深色的车逃离现场，呼吁附近的居民如果屋外的闭路电视或者行车记录仪影到事发的经过或者相关片段，请向卡加利警方提供资料。两个男人被控伤人，涉及仇恨动机。卡加里警方说事发在今年的7月2号，一个女人在西南区 McLeod Trail 一间餐厅外面觉得身体不适，需要医疗协助。目击者说事主当时使用一个流动洗手间，两个男人走近将整个流动洗手间推倒，并且将洗手间的门朝向地面，令到那个事主被困。事后那两个男人即刻逃离现场。

业主被困、受伤和需要接受治疗。仇恨动机罪案不单止对受害人造成深远影响，亦会波及整个社区。重申，如果法官在判刑期间认定仇恨是犯案动机，会视为加刑因素，可以导致被告面对更重的刑罚。卡加里西北区室内足球场无需因为滤水厂的工程要搬迁。卡加里青少年足球协会说，市政府计划日后原包 WIFA 建造一座新的滤水厂。原本担心因为工程而要搬迁位于当地的室内英式足球场 Shane Holmes West Soccer Dome， 不过现在获得市政府确认可以原址保留。市政府说，新滤水厂工程可能会在2029或者2030年开始，而期间可能需要暂时改变场地的出入安排，会同足球协会继续保持沟通合作。这座室内足球场已经有22年历史，在2021年耗资200万元翻新，将原本四个比较小并且设有围板的草地球场改建成为一个符合国际足协 FIFA 规格的室内足球场。球场每年接待超过50万人次，在过去一年合共录得7800小时的场地预订，并且举办超过20项的足球赛事。协会说，近年足球越来越受欢迎，正是游说市政府兴建更多室内足球场以应付设施不足的问题，建议分别在 Rocky Range 和 Southland 兴建多两座多用途体育场馆。暴雨导致爱文顿 Killer Point 部分范围需要关闭。爱文顿市政府说，由于夏季出现多场暴雨，位于74 Avenue 及 Saskatchewan Drive 的 Killer Point 或者俗称 End of the World 的景点部分范围需要暂时关闭。爱文顿市政府说，由定期进行的岩土工程检查和监测显示，当地山坡因为侵蚀而出现局部不稳定的情况持续恶化，近期破纪录的降雨量亦都令到情况加剧，导致支撑观景平台的结构稳定性下降。当局已经在现场一带设置围栏和警告标志，禁止市民进入观景平台延伸部分和相关的景观区域。市府将会继续进行定期检查，以评估现场状况和对公众安全所构成的风险。工程师亦都正在研究长远方案，以决定未来应该怎样处理观景区。1990年代当局关闭 Killer Road 之后，那里的行山径一带逐渐深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当局在2018年兴建了观景平台。亚省人口增长为全国最高。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亚省的人口增长率继续冠绝全国，是加拿大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由去年7月至今年7月的一年之内，亚省人口增加了 1.5%， 较全国其他省份为高。统计局指出，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率是 0.5%， 亚省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逾三倍。纽宾士域省和沙省的人口亦平均增加了 1%， 爱德华王子岛和诺华斯高沙省的人口增长 0.8%， 缅省就增加了 0.6%。至于全国人口最多的三个省份，人口增长率都低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安省人口增加了 0.3%， 灰省增加了 0.2%， 而卑斯省只是增加了 0.1%。统计局指出，这三个省份通常接收最多的国际移民，所以移民人数变化对这些省份造成的影响较大。至于西北地区是同期唯一录得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减少了127人，跌幅 0.3%。统计局说，同2024至2025年的同期数字比较，每个省份的人口增长都有所放缓。亚省新建军方托儿设施因为霉菌等问题关闭多年。一座位于亚省东部 CFB Wainwright 军事基地，为服役军人仔女提供托儿服务的社区中心，先后两次发现出现霉菌和消防系统故障以及其他问题而要关闭，估计到了2028年才能够重开。社区中心耗资1800万元，在2021年7月启用，当时已经通过国防部官员检查和验收，不过大楼很快就发现出现霉菌而要关闭。另外，建筑物亦出现电力问题，影响暖气和通风系统的运作，亦有

0: 人关注食水含铅问题。有传媒取得国防部的纪录显示，这个建筑物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重开。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设施最初关闭等工程人员维修，并且在2023年年底重新开放。不过到了2024年初，大楼又发现更多问题，要再度关闭。国防部雇员工会主席 John Winger 批评这座大楼是一场灾难，亦都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直接影响军人家庭。他关注总理卡尼计划再投资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兴建新基建，警告联邦政府对这一类的建筑工程普遍缺乏监督，担心事件会再次重演。高顿镇推翻早前决定，改为跟随亚省时间。位于卑斯省东南部的山区高顿小镇，原本在今个月初决定在11月将时钟拨慢一个钟头之后，就永久采用卑斯省大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决定只是维持了三星期，高顿镇议会就决定推翻。话议会重新考虑之后，通过取消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安排，改为采用亚省地区的时间，即是山区下令时间，同 East Kootenay 其余地区采用一样的时区。镇议会解释，早前宣布跟随卑斯省时区之后，收到不少居民同商户反映问题，包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维持区域时间一致。镇议会决定重新审视，并将公众意见、区域协调、对居民同商户的影响、全年日照时间和同邻近地区的时间一致性等一并考虑。议会亦留意到，到了冬季的朝早，天色会较为昏暗，会加强道路安全，并承诺会在明年10月重新检讨。去年最多婴儿改名做 Charlotte 和 Noah。 加拿大统计局说，以往九年最受加拿大人欢迎的女婴名是 Olivia， 不过去年终于出现变化，最受欢迎的名是 Charlotte，其次是 Olivia 和 Emma， 第四位是 Sophia， 之后的排名分别是 Amelia、 Sophia 和 Chloe。 至于男婴方面， Noah 连续第五年蝉联加拿大最受欢迎的男婴名， Theodore 排名第二位， Liam 跌至第三位，至于 William 和 Oliver 就分别维持第五和第六位， James 就没以往那么受欢迎了，去年跌出十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民调指 50% 的受访者表示本省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梁俊荣报道。
6: 民调公司 Liason Strategies 在过去三日随机电话访问了1000名卑斯省民，50%认为卑斯省正向紧错误的方向发展，36%的人就认为方向正确，15%的人表示不确定。政党意向方面，41%支持新民主党，36%支持保守党，12%就支持绿党。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各占4%的支持度。新民主党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有较高的支持度，保守党就在卑斯省其他地区有较高支持度。另外较多女性选民支持新民主党，较多的男性选民就支持保守党。 卑诗省首席选举官 Shipra Farmer 就表示，选举局正积极准备两个选举，如果要提供同2024年省选相同的服务，今次的省选要请回17000人，呼吁有心人尽快登记。
7: The previous election

0: we hired 17,000 people. We still need to hire the same amount of people to deliver the same level of service. So if anybody is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us, please come to our website, elections.bc.ca,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1: Fairmire 表示，上次省选耗资咗9100万，卑诗省选举委员会最初曾经要求拨款5000万，用作今次选举准备工作，全部费用会喺之后再公布。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就喺和平拱门见记者，再重申选举系要俾选民代表自己发声，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威胁。他又提出会继续招募美国医护，以及重新吸引在美嘅加拿大医护回流。
2: Right now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choice that's in front of British Columbians. Do we embrace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the conservative ideological culture war approach, private health care, where we're just America Junior, where we can't offer that to health care workers, or do we lean into our strengths?
1: 陪同他见记者的包括他原先内阁的厅长、争取连任的宋杰西、贝格等。另外两名资深新民主党成员范和富和狄德安都宣布会争取连任。早前不幸患癌的前财长贝雅丽就宣布要专心休养，不竞逐连任。连同他在内，已经有四名的前内阁成员不连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3: 温哥华市警公布两宗案件，都是关于有劫匪持刀伤人。再由梁仲永报道。
1: 第一宗案件发生在今个星期二昨晚的10:45，市警接报有人在 Granville 街夹 Nelson 街被两名男子抢手袋，手臂更加被刀割伤。市警说两名疑犯都是原住民男性青年，第一名疑犯身材偏瘦，身穿绿色外套、黑色裤，戴住黑色斜孭袋；第二名疑犯就身材中等，穿住黑色连帽衫和黑色裤。两名疑犯犯案之后都逃往 Nelson 街，而受害者就在现场被治理，之后被送院。市警呼吁有案件消息人士请致电604-717-3321和温哥华市警联络。第二宗就发生在8月8日凌晨3:20，地点在温哥华市中心，一名19岁男事主正同朋友在 Granville 街98号的屋段附近行走，突然两名男子走近，扯走男事主的颈链，同时用刀割伤他的面部。市警在上星期五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拘捕29岁的涉案男子 Garrett William Thomas， 同时搜查他住所，他被控一项抢劫罪、一项严重伤人罪，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另一名涉案男子就仲未找到，市警发出涉案男子的监视器画面，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温哥华市警的重案组联络。市警都呼吁市民如果见到有盗窃案，请即刻向警方报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3: 总理卡尼在联合国大会公布多项涉及国际安全的合作项目。陈贞仪报道。
4: 总理卡尼结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下午梵蒂冈谈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联大期间宣布加拿大与澳洲及欧盟等的伙伴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致力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规。此外，卡尼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海洋会议，宣布加拿大拨款8200万元支持海洋观测系统，并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另外注入超过2400万元实施相关条款。卡尼此行亦都与英法两国领袖共同主持中东局势会议，宣布向巴勒斯坦额外提供1亿元援助，用于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人道救援与和平项目。外长阿南德说，渥太华正积极推动中等强国策略，建立多边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3: 本国人口增长急剧放缓，周善玲报道。
5: 统计局的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截至2026年7月1日，全国的人口大约是4179万8000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18.9万人，增幅只有 0.5%， 这个是加拿大自从1944-45年以来最低的年度人口增长，亦都是自从1915-16年以来最低的百分比增长。本国人口增长率曾经在2023-24年度达到 2.8% 的高峰，其后明显放缓，2024-25年度降

0: 1.1%，今年再降至0.5%。统计局指出，近年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几乎完全同国际移民趋势的转变有关。非永久居民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今年7月1号，加拿大大约有277.89万名非永久居民，占全国人口6.7%，比一年之前减少15.46万人。当中持学生签证的人士减少大约14.08万，持工作以及学习签证的人士就减少大约8.12万。这个是自从1971-72年有可比纪录以来，非永久居民年度减幅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新永久居民的人数亦都连续第四年下降。去年7月至到今年7月，加拿大一共接收36.82万名新移民，是2021-22年度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随着国际移民减少，人口老化的趋势再次出现。今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中位年龄是40.9岁，平均年龄42.1岁，20至29岁的人口合共减少大约15.5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联邦政府被指违反劳工法例，陈正仪报道。
2: 联邦新民主党党魁刘易斯指责联邦自由党政府违反自身的劳工法例，因为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承认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使用了替代工人。联邦政府是在2024年通过法例，禁止受联邦规管的机构在罢工期间使用替代工人，并在去年生效。本国央行保安人员今年6月起发动罢工，至今接近100日。刘易斯在央行大楼外集会时表示，今次是新法例的首次考验，但当局却选择违反法例。加拿大劳工关系局在早前两次裁定央行违反劳工法。央行行长麦克林回应的时候说，法例允许在保障安全或财产的例外情况之下使用替代工人。联邦政府宣布启动总值15亿元的加拿大租屋保护基金，以协助全国社区机构保护可负担租赁物业。当局说，经公开申请程序之后，已经选定加拿大房屋收购基金负责管理及投放这笔15亿元的资金。该基金将会协助非牟利及社区房屋机构收购和翻新面临风险的出租物业，以维持其长期低廉的租金水平。当局预计这项计划在头5年之内有潜力保护多达7000个租赁单位。负责管理的机构目前已经设立网上平台，接受合资格的社区房屋机构提出申请。
1: 世界消息，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许敬轩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多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也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星期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

0: 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的1月10号。
1: 泽连斯基指责普京以他国武装人员参与对乌战争，再由许敬轩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警方指饮免费饮品不适嘅学生并冇中毒迹象。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咧？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警方指饮品并无针孔刺穿。任浩峰报道。
5: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

0: 理检验同埋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话：饮品样本并冇问题。
1: 我哋嘅调查入面咧，我哋睇唔到有任何证据，我哋都睇唔到咧任何蓄意咧刺穿呢啲嘅胶樽嘅情况出现。亦都咧，我哋睇过啦，化验过吓入面咧系冇一啲嘅异常嘅物质，亦都冇一啲嘅不明嘅液体吓系去渗入呢啲咁嘅饮品入面嘅。
0: 呢一款饮品喺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话：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嚟。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喺冰水，导致胶樽同埋包装之间嘅空隙有积水。
1: 咁喺呢个空隙入面咧，就装满咗呢啲咁嘅冰水。如果系去用力去按压去捻呢个胶樽咧，咁呢啲咁嘅积水咧，就会喺呢个二丝线嘅一个空隙入面咧，就会喺呢细窿嗰度咧系会渗出嚟。甚至咧係會噴射出嚟，令人咧會覺得咧係有一個咧係滲透嘅現象。
0: 警方話學生不適有好多原因，包括佢哋參加運動會曾經作激烈運動，會繼續了解學生健康情況，當日曾經進食嘅食物同埋盛載冰塊膠桶嘅衛生情況等。涉事運動飲品嘅香港總代理就感謝警方釐清事件，釋除公眾疑慮，又話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同埋飲用。
2: 漁護署捉到三隻冇人看管嘅塘狗，周善玲報導。
3: 元朗狗咬死人事件引起全城的关注，渔护处联同警方今日再度在博维南路一带捕捉流浪狗，一共捉了三只没人看管的塘狗。连日的行动一共捉了五只流浪狗，其中一只的登记人是动物保护组织无手救援创办人陆家捷，他今日下午六口供，被控没有妥善管控狗只以及过期狗牌两罪。据他表示，被捉的狗叫做大 B， 目前的主人是一个执纸皮的婆婆。另外有 Facebook 群组流传多张图片和影片，显示屯门富盛街18号一个屋苑对出有四只没人看管的狗围攻一架停泊的私家车，其中一只用口强行扯开车头的泵把。而星期日狗咬死人现场怀疑有人喂饲流浪狗，有议员认为要正视，又担心北都发展计划会令到问题加剧。新界西北议员庄豪峰指出，流浪狗不断失去栖身之所，保护地盘的天性令到他们开始主动攻击他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会多方面检视相关的问题。
4: 体坛快讯，
5: 9月23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多伦多蓝鸟正式无缘今季的季后赛了。蓝鸟队在星期三重要的战线，今朝早较早时间作客2-4不敌就是巴尔的摩金鹰，战绩是77-81，数字上已经没办法就是追到美联最后一个的外卡席位了。金将的投球手是老将 Mark Scherzer 的，先发五局送出就是7-3，不过就失了4分，去到第五局就是被对手 Pete Alonso 就是击出2分的全垒打的。转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男子国家队备战世界杯之后，第一批两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就不幸传来一些坏的消息的。效力法国甲组联赛马赛的加拿大国家队后卫 Derek Cornelius 在星期三操练的期间就是脚部受伤的，需要由救护车就送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28岁的 Cornelius 已经代表过加拿大上阵48场，今年世界杯亦都有上阵4次的。另外就是中场球员 Bagwell 亦都有因伤的关系就需要回到温哥华的。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六先在多伦多就迎战智利，之后再对秘鲁和美国。讲下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女子好手费南迪斯晋身新加坡公开赛的八强。第六号种子的费南迪斯以6-4、6-3直落两盘击败美国球手 Alicia Parks。费南迪斯金像的得分的效率达到 71%， 并且7次就是把握破发的机会，当中有5次顺利就获得分数的。 讲北美冰联方面啦，咁现在嘅常规赛咧将会增加至84场啦，咁亦都换句话嚟讲咧，季前热身咧亦都会缩短咗噶。爱明顿游人队今年咧就系增兵，亦都加入新嘅教练 Mike Babcock。咁虽然咧有不少人咧就系批评有关嘅举动啦，不过今日球会嘅行政总裁 Jeff Jackson 咧就表示，新嘅教练团啊开季至今嘅工作同埋嘅表现咧令佢留下深刻嘅印象。

0: 另外，球星 Conor McDavid 同埋 Leon Draisaitl 啊，亦都系认为咧新嘅教练 Mike Babcock 啊，能够帮到佢哋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9月23日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的西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6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明天是天晴有云，最低气温19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低气温21度，最低5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最低气温14度，最低2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们讲一下社交媒体，或者呢即是整个的结构啊，网络啊，互联网啊，跟着到社交媒体啊，每一次都带来呢就是翻天覆地的影响的。社交媒体都是经历了呢接近20年啦，亦都可以见到呢一些的成效，亦都有一些呢是反面的教材啊。但是当然啦，法律的责任呢都要呢就是经过呢就是法院的审判的。最近 Meta 呢就面对一些的指控啦，讲到呢他们两个的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啊，会对青少年呢就是造成一些影响的。最后决定呢就是停开和解，赔钱咧就了事啊。咁 David， 其实呢一件事来龙去脉，简单咁讲，同埋一个现实嘅意义，对于业界、对于社会有啲咩嘅启蒙咧？
7: 系咁嗱，最主要嘅指控咧就话，因为咧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就系利用好多方法咧，令到啲青少年咧一路咧成瘾，一路咧个手机唔放嘅。咁所以嗰啲指控系乜嘢咧？咁而佢哋自己间公司又点样去答辩呢？其实如果大家讲真，唔好讲话青少年啦，如果大家有用 Facebook 嘅，你都会哇，我有啲 post 啊，或者我有啲朋友嘅 post 咧，我就希望多啲 like 嘅。咁嗱，呢啲 like 咧会造成一个，当然啦，正面嘅影响就会好开心啦。原来亦都有个反面嘅影响咧，就系如果冇乜人 like 咧，可能你会好失落啊，甚至咧会有其他嘅心理嘅问题啊。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如果大家成日睇 YouTube 啊各方面咧。佢不重复重复地咧，俾一啲你鍾意嘅内容。其实呢个咧，亦都系咧，令到你咧继续坐喺度，继续去睇。咁花得太多时间咧，慢慢咧就系上瘾，上瘾咧就差唔多咧唔可以离开嘅手机。甚至一听到个手机有少少声啊，震一震啦，你都要去 check。咁就所有呢啲指控咧，系会影响呢个青少年嘅心理。所以今次嘅诉讼咧，亦都系集中喺呢几方面咧，系指控呢间公司咧，系用呢啲手法咧，令到一啲青少年咧嘅身心健康系受咗影响嘅。
0: 冇错，呢一宗案件咧，其实2023年已经开始，数十个州咧都系提出指控，咁最终咧有一个庭外和解。咁究竟庭外和解又咪代表真系解决咗问题咧？我同 David 响今集亦都会从多角度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

0: 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1: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今天来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们看看就是关于社交媒体方面，近这几年其实都有很多事情发生。不过我们今集就是聚焦响 Meta 这间的公司最近有一个180亿美元的和解。这个中国案件还要追溯返就是好几年前 ,2023 年最初在联邦的诉讼里面有超过33个州份联手控告 Meta 的。对于就是他们利用是自己的平台，包括 Facebook, 面书 ,Instagram, 在产品设计方面方面咧，就系刻意用一个嘅演算法延长儿童同埋青少年嘅使用时间噶。嗱，呢件事都颇为复杂，但亦都可以好直接，咁可以从多角度去分析。咁 David 我哋首先过滤一下呢一宗嘅案件，你觉得从边几个角度去分析系比较容易咧？就是普罗大众系明白呢一件事咧？
5: 系嗱，首先讲啦，今次咧喺呢个罗省咧，咁就已经因为好得意啦，呢样嘢其实诉讼咧已经拖咗好多年噶啦。咁最后 Meta 就话乜嘢都唔好审啦，我哋去和解。咁我睇返啲数字呢，其实佢真係要和解，如果唔和解呢，因为呢佢有排去一路每个州都去诉讼。呢、这个今次总共嘅和解佢要赔偿呢係要俾47个州。咁呢美国呢就话叫做51个州，其实就唔系买一个，係50个州加一个特别区，就係华盛顿嘅。咁原来呢你睇返所有嘅资料呢佢要赔俾 47, 点解 47 呢有三个呢佢唔需要赔。因为呢佛罗里达佢哋已经有自己嘅诉讼啦。新墨西哥佢哋已经赔咗钱啦，佢哋收咗 9.4 亿。德萨斯州有10亿。即係嗰三个已经赔咗啦，咁剩返47个。换句话说成个美国呢都会追住呢件事㗎啦。咁所以呢佢哋即刻唔好讲咁多啦，咁佢哋出嚟就话好180亿和解。咁和解呢原来个和解呢个钱嘅问题呢就对于呢佢哋唔系好重要嘅。如果睇返啲数据呢等于佢哋四个月嘅收入。原来睇返呢Meta 2025年嘅早收入呢大概都有成600亿嘅。咁啲分析家都话四个月嘅收入赚少四个月钱好过一路拖住嘅时间一路去个个月喺度诉讼。咁但係呢我諗后面呢橛呢就系、是比较紧要啲，佢哋呢亦都承诺呢要监控呢样嘢。点样监控呢？第一样嘢将个使用时间限两个钟一日。咁啊即係总之你系细过18岁嘅只能够两个钟一日。咁呢同埋呢喺呢、这个夜晚呢有宵禁期嘅，夜晚12点6点呢你就唔可以用。咁亦都系呢学校时间呢佢话呢我哋唔宵禁，但係呢我哋就唔会俾你听到叮，即係唔会话俾你听有新嘅信号。咁呢个其实好合理啦，即係唔好骚扰上课时间啦。咁但係有样嘢呢，我呢样嘢都其实好重要。第一样嘢呢，如果大家都知道你 Instagram 我比较少用啦，但係 Facebook 嘅话你 post 出去好多人举手指 like 你㗎嘛。原来呢对于呢啲青少年嚟讲呢，这个 like 呢会影响一啲心理作用嘅。即係多 like 就开心啦，唔 like 呢就真係反而会好嬲。所以呢佢哋呢就话撤销咗呢个功能，绝对唔会数你哋 post 嘅嘢有几多个 like, 同埋呢唔会自动继续发放啲影片俾大家。咁嗱，所以呢呢、这个诉讼呢基本上呢就已经系叫做结束啦。咁但係讲返呢对上一次呢喺呢、这个另外喺新墨西哥州嘅诉讼呢有33个省去诉讼呢，其实喺嗰度呢佢出咗好多唔同嘅指控呢，佢一个好详细喺个过程个法庭个文件呢

0: 就讲出呢，譬如呢个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呢系点样令到所有青少年呢，佢用一个名词叫做心理操控啊，佢系 manipulate 咗啲青少年呢系继续呢去睇嗰、那个啲 post， 咁直至佢可以卖多啲广告嘅。咁所以究竟呢个指控呢，我哋今日呢会重点去睇下究竟呢啲指控呢大家点睇啦。
1: 咁随住呢就係呢个所有嘅学生重返校园啦，其中呢就係呢个网络上面嘅洁净啊，又或者係自己嘅网络安全嘅意识需要呢就係加强啦。咁呢一个嘅法案或者呢一件嘅案件呢係有一个嘅暂时嘅结论啦，其实都个 timing 係非常之好。咁就好似David 所讲啦，即係头先所讲呢个 Facebook 啊或者係 Instagram， 佢哋推出呢就係不少嘅办法啦，令到呢就係青少年呢可以话係沉迷咗落去㗎。咁但另外一方面呢，社会责任咧亦都有人提过，包括咧就系加强翻咧，就系喺自杀啦、自残啦、饮食失调啦、欺凌等等嘅内容，甚至乎咧要有一番一啲嘅教育，咪令到咧就系家长方面咧嗰个嘅掌控咧系可以多少少噶。David 其实睇翻即系政府究竟话 Meta 佢哋做咗咁多件事啦，包括咗咧就用一啲 filter 啦，可能影相系靓啲啦，又或者咧就有一个嘅FOMO 啊，就系 fear of missing out 呢办法啦，令到大家如果系错过咗一啲嘅动态咧，好似硬系争啲嘢咧，又会再次上网噶。咁啊 ，like 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话系影响到咧，就系好多人嘅心理嘅问题。咁我哋有少少时间可以开始讲下，因为 Meta 咧都要喺法庭嗰度系辩论啦，同埋自辩嘅。佢哋都分咗好几个层面，或者我哋先讲下边一个层面咧，就睇下 Meta 点样去喺呢个法院嗰度咧，就系反驳翻咧呢一个嘅指控咧。
0: 系咁先睇个指控，其实个指控呢就因为最大嘅指控呢其实讲一样嘢呢，就係 Meta 呢间公司呢係呢忽略咗呢喺佢嘅内容里边呢就令到呢所有呢个青少年有呢个情绪或者心理健康嘅问题啦，包括呢佢有呢个抑郁啦，有呢个 anxiety 啦，咁甚至呢我諗有一样嘢呢就好得意呢，就係喺个内容里边呢就讲一啲呢形象啦，譬如个形象系点样肥咗啊、瘦咗啊，咁喺个层面里边呢其实有五个佢哋指出嘅，即係呢个系实质喺 Meta 里边系做緊一样嘢。咁头先都提过啦， autoplay 啊，即係自动呢会带另外你相关嗰个内容一路俾你去睇呢，就令到呢系一路会唔停嘅。咁呢样嘢呢亦都系呢系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你刚先讲到啦FOMO 啦，即系呢佢系用咩 FOMO 点样去做呢？如果大家都知，好多时呢俾少少片头你去睇下，佢唔俾晒成个内容。咁你一见到啲片头，咦呢、这个可能系啱我自己想睇嘅嘢喎。咁换句话说呢，呢啲呢好细嘅片头呢会睇下睇下呢，啲人呢就话死啦，点解我冇睇到呢个全个内容啊，各方面。个恐惧喺边度呢？就系、是、如果人哋都睇到呢样嘢，或者边个会发出嚟有一样咁嘅嘢呢，点解我会睇唔到？睇唔到之后，我跟住同我啲所有啲 peers 冇嗰个话题去讲，咁我系咪自己本身好住好脱节呢？咁有一个叫做 social isolation， 即系自己呢系好脱离咗个社会。咁呢个系另外一个佢哋用嘅手法。第三个大家都知㗎啦，无论你系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周时个手机都弹啦，喂唔该你啊，有真片嚟咗啊，边个有啲乜嘢嚟咗啊，咁啊有声啦，会删咗啲有震机啦，甚至有啲弹出嚟啦。更加离谱有一样嘢就系、是、咁鬼烦，我哋有阵时我哋会可以自己删咗佢。佢居然话喂你删咗佢，你睇唔到啲嘢，跟住又要弹一个窗门出嚟话唔该你开返佢。即系你会睇到呢系一个呢好 push， 即系好强迫你一定要呢样嘢要开咗嘅。咁讲真，如果真係你自己冇一个控制力嚟讲你删咗嘅，佢一定都逼到你开返。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指控，就话呢个系一个手法。咁先讲呢嗰、那个 like 啦，即系如果呢好多人递手指啦，呢、这个变成呢系一个比赛啦。咁其实都唔系一定青少年，其实好多朋友圈之间有时大家都会做，哇你又有20个 like， 我又得10个，系同一件事，大家同一个活动，点解呢？呢个系一个心理上有一个负面嘅，当然啦，收到正面嗰啲当然好开心，咁佢哋呢就绝对欢迎。但你唔好忘记系一定有正面有负面，同埋根据佢哋有啲呢嘅研究呢，就系呢如果你个人呢见到一啲开心嘅嘢呢，系咁呢就系会增

0: 加一啲dopamine 啦 ，dopamine 係一啲令到你會好開心嘅荷爾蒙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其實喺嗰個佢哋有個 terms 叫做 social validation feedback 啊，就係越多人咧認為我喺個社交度做咗啲嘢好叻，我就越開心。越開心嗰陣時咧，我哋咧就希望咧就會多啲 like。咁亦都咧。如果是冇 like 嘅呢，咁当然呢会调返转头，可能就会好失望啊，有呢、这个anxiety 啊 ,depression 啊。咁同埋原来喺个软件嘅设计呢，如果当你系一啲好流行越多人 like 嘅嘢呢，佢系有一个 sequence， 就系一个呢佢特登会将某一段嘅嘢呢系更加多方面去重播，或者多呢个渠道去重播，令到佢个推广呢係更加犀利。咁你加埋晒所有嘢，咁所以啲人就话，如果我係一个用家，我挤啲嘢上去，我一定会经常去感感个手机有冇人睇，有冇人 like。 如果有人 like， 我会好开心，如果冇人 like， 我会好失落。令到讲到尾都系永远唔会离开个 Instagram， 或者永远都要 check 住个 Facebook。咁呢个就系呢，呢系佢哋嘅指控，呢个系间公司用呢啲手法令到啲人呢唔可以离开呢个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咁尤其是喺青少年嚟讲呢，对于佢哋嘅身心健康呢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
1: 冇錯 ,David, 咁核心嘅指控呢，控方就係話 Meta 設計呢都係商業模式靠 attention 啦，就係搵多啲咁樣嘅關注啦，亦都因為呢係不同嘅原因令到年輕人呢繼續呢就留返喺呢兩個平台嗰度。咁去到第三節呢 ,David 搵咗好多資料關於呢就 Meta， 咪去到呢啲面對指控嘅時候究竟點樣自辯啦。另外一方面呢，其實我哋都引申去返我哋經常喺唔同集數所講嘅問題，就係、數碼嘅媒體啦，同埋呢啲社交媒體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引起咗已经是见到的乜嘢嘅作用呢，咁而究竟个责任喺边方面又需要呢系关注一下呢，可能系包括你同我㗎。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David 呢就深入探讨。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讲下咧 Meta 最近喺美国方面啊，面对咧就系多方嘅指控噶，亦都系关注到咧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所带嚟嘅一啲嘅情况。Facebook 咧亦都需要面对住呢一个嘅问题，咁啊母公司就系 Meta 啦，咁啊佢最近亦都喺个联邦法院咧就系愿意和解，咁啊赔偿咧就数以百亿元噶。我哋第二节咧就系讲过一啲嘅来龙去脉，亦都讲咗核心呢个指控嘅范围，咁啊轮到咧就系 Meta 佢哋需要自辩。咁 David， 你攞一啲嘅资料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哋亦都有三大嘅范畴，或者可能系更多啦。系需要咧就系关注佢哋点样去攞住呢一个嘅指控嘅时候咧，去自辩，同埋咧就系勉强啊，赔偿更加多，甚至乎咧系有其他嘅诉讼。
0: 系嗱，个自辩第一样嘢咧，佢永远冇承认过错，因为咧庭外和解。你唔好话我错，因为我已经俾咗钱，大家唔好讲咁多嘢。咁但係呢佢亦都呢攞过一啲呢佢以前做咗嘅资料啊，例如呢佢好早之前呢佢已经讲过呢，就话我哋一早喺2021年啊，我哋已经出咗一啲叫做一啲教育嘅模式呢，就第一我哋会提醒一啲用家，喂你用咗好耐喇喎，所以可能你要起身行下。咁其实讲真啦，即係大家都见过呢啲嘢，一个见跟住我撳走咗就冇㗎啦。咁同埋佢会同啲家长呢，我哋有啲教育嘅所有嘅工具呢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引导你哋嘅子女呢去正確去使用呢、这个咁嘅系统。咁同埋呢就呢、这个 Meta 一路呢係用緊人工智能呢去睇住佢哋啲呢内容呢係防止一啲有毒害啊或者自伤自杀嘅内容呢係流入呢喺个网里边嘅。咁根据佢哋自己有个内部嘅报告呢，就话呢其实佢哋嘅内容里边呢係少到呢

0: 是非常非常之少，是讲及一啲呢自己自相残杀自残啊，或者是自杀嘅，是一个好少嘅内容。根据佢一个报告喺2021年讲呢，喺佢哋搜集喺 Instagram 里边所有嘅内容里边，只係占所有嘅内容 0.05%。其实呢啲我觉得百分比系冇意思嘅，因为你咁大嘅流量嚟讲，其实 0.05% 代表可能一个好大嘅数。咁最大嘅问题，因为亦都有一啲人因为睇到呢啲嘢呢係自己真係自殺嘅，咁有人死咗就算一个都多嘅，咁所以有另外一啲咁嘅问题出现呢，所以用呢啲数据我觉得亦都唔係话真係一个好好嘅辩护囉。咁更加佢哋自己有啲内部嘅调查就话呢，佢哋调查咗2500个呢、這个青年人呢，佢哋呢就话呢，其实呢个工具呢 ,Instagram 呢个工具呢系帮到佢哋喺日常嘅生活啦。咁佢哋问咗有12个问题，有11个问题都系正面嘅，即系有一个呢就系一个反面。咁呢啲系佢哋自己嘅辩驳啦。咁最大嘅辩驳都系佢哋根本冇认到系错呢样嘢，因为我已经赔咗钱㗎啦。咁所以呢件事呢就系正反面大家都有一个理由。咁所以即系都几得意，大家可以睇返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怎样看一件对一个社会有责任的事，以一个真是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家长去怎样去平衡这件事。
1: 嗯。案件呢就叫和解啦，和解之后成立了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可能将来会被使用的。David, 其实这件事对于业界来讲有什么启示呢？
0: 现在的业界呢其实已经开了个先例了。咁当然啦，你仲有好多譬如 Snapchat 啦、啊、YouTube 啊，即係其他呢啲所有嘅 social media 呢，佢哋亦都会呢係睇下呢个先例对于佢哋嚟讲啊 ,TikTok, 佢哋会唔会做一个比较谨慎啲嘅去审查呢？但我諗其实一个好难嘅叫咩叫审查。因为喺个整个个结构里边咧，其实我觉得已经有个问题啦。反而喺个商业价值嚟讲咧 ，Meta 解决咗呢样嘢咧，佢哋所有嘅股东都认为你速战速决解决咗呢样嘢。虽然我哋赚少咗几个月钱，但系承认咗一样嘢就系、是，呢、这个工具对于青少年可能有影响有毒害，但系对于成人嚟讲咧系绝对冇问题，因为冇监管冇成。咁我觉得。这个叫做在投资的角度去看呢，其实就似乎对于个社会没有一个承担责任。其实不要讲青少年了，几十岁人老人家各方面都有机会受这些影响而做出一些不是好好的行为。那到时是不是有另外一个 lawsuit 呢？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其实今次即系我哋真正喺呢个新闻了解咗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啦，你都分析得好清楚啦、仔细啦。咁跟住引申去到社会方面，你头先提过，除咗年轻人之外，可能有成年人啦。咁但系其实真正叫做责任嘅问题，我哋成日都会讲嘅，亦都可能咧会将来继续会讲。加上人工智能嘅催化之下咧，呢件事可能会更加之复杂噶。David 啊，你即系做咗咁多年关于呢样嘢资料搜集，你睇到呢一单案，跟住我哋对社会方面仲有啲咩？即系责任方面嘅分配，去点样去处理呢一件事，或者我哋要强化自己嘅认知，可能系第一步咧。
0: 我会睇到，其实喺美国喺对于呢啲事咧，个社会咧其实系一个好落后嘅处理方法。大家都知道有啲国家禁止，我哋加拿大亦都有啲出台，有啲政策就话几时唔准用手机。亦都可能会参考呢个澳洲，甚至系禁止青少年去用呢样嘢。点解作为一个美国嘅大国，而佢哋系一个差唔多系呢个科技嘅发明者啦，吓嗰种即系佢哋先系一个开始有人使用呢、这个social media 嘅，而佢哋都冇去留呢样嘢，你会证明呢嗰、那个政策者呢，佢哋基本上系对于呢啲嘢系完全冇认知，好落后，根本諗唔到呢啲问题，推倒唔到。咁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将一个咁嘅责任推咗俾一个私营机构。私营机构嘅责任系赚钱，佢哋冇错，因为佢哋需要推多啲广告，佢哋需要盈利。某个程度嚟讲，对于呢个向股东交代佢哋做紧一样啱嘅嘢。咁但係当然啦，产生其他社会问题，是咪一个私营机构去需要负呢个责任呢？是咪所有嘢其实如果咁样讲嘅，所有私营机构迟早都有问题㗎啦，因为佢哋为咗赚钱嘅。比喻返我哋譬如有电视嘅时代，大家知道我哋点样将所有喺电视空气中传播出嚟嘅嘢已经有个监控。

0: 然后先出台俾大家睇。但系当时都有人咧系电视瘾迷晒落去，戏迷，甚至所有迷嘅嘢都有机会产生有个唔好嘅影响，甚至如果大家都听过啦，歌迷都会自杀啦，唔好讲而家喺个 social media。咁每一次有呢啲事件，当有一啲社交媒体任何嘅媒体影响咗一个人嘅心态，系咪要一个私营机构去负责，而系会唔会政府本身一早要做呢个决策？最后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家长系咪所有嘢都可以推晒责任喺一个私营公司，因为佢赚钱啫，如果佢唔赚钱嘅，你告佢你都攞唔返钱嘅，告佢又告嚟做咩呢？咁所以今次我对于呢件事嚟讲，第一我諗个矛头指呢就係呢间公司本身可以有盈利，所以佢可以做呢样嘢，大家可以叫做有个和解有个赔偿，咁但係唔系个个 case 可以咁做囉。
1: 我哋之前听过一集呢，就係关于个 net neutrality 啦，叫做网络嘅中立啦，年过去啦，究竟係发生啲咩事呢？睇嚟呢好似都越嚟越混乱啦，唯有呢就係、是、自己嘅素养啊，呢啲认知呢就係、是、提高，甚至乎呢希望喺小朋友嘅教育上面呢将会有一啲嘅新嘅监管都唔定。不过好似David 所讲啦，自由嘅社会俾到自由嘅一啲嘅办法，咁但係同时呢我哋如果撇开咗法律啊，同埋商业嘅决定咧，道德嘅决定咧，往往咧就系被抹埋咗，唔系咁容易咧就系可以咧辩论噶。今日唔该晒咧，就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合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2: 时事百科，
3: 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脱离英国独立的意愿，要求中央政府为宪制变革做好准备，相信是要铺路独立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就说，乐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早在60年代末因为国家认同、主权、宗教派别矛盾等的问题陷入30年的暴力冲突。去到1998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才告一段落。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叫做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政治协议。

0: 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是会重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并且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協議的具體內容包括承認大多數北愛爾蘭人希望北愛爾蘭留在英國，但是同時又承認愛爾蘭島大多數人希望愛爾蘭最終統一，而北愛爾蘭會留在英國，直到希望改變現狀的人在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爾蘭都成為多數派為止。如果兩邊都有大多數人希望改變現狀，英愛兩國政府就有義務協助他們改變現狀。另外，由於英愛兩國的法律都允許雙重國籍，所以北愛爾蘭人有權決定自己是拿英國國籍、愛爾蘭共和國國籍還是雙重國籍。任何一方政府不准因為一個人有另一方的國籍而歧視他。協議同時訂明在都柏林、貝爾法斯特和倫敦建立三重政府機構，第一重是北愛爾蘭議會和北愛爾蘭內閣，第二重是南北愛爾蘭部長會議、資政論壇、議會交流協會等等，而第三重就是英愛理事會、政府會議、議會交流機制等等，是約雙方只准用民主而和平的手段解決政治糾紛，所以缔约双方都必须致力在协议生效两年内解除准军事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和欧斯达志愿军等的武装。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4: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5: 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都希望可以分享歌曲，多谢晒你啊！咁啊，其实琴日咧临完节目之前咧，都有位听众分享嘅。咁啊，佢又 send 咗首歌俾我啊 ，Chris 啊，你觉得呢首歌可唔可以加入呢一个嘅宇宙系列咧？咁啊，初初我一睇，咦，个歌名上面就冇所谓任何一啲同啊喺宇宙里面揾到嘅嘢啦。但系我都话，其实都可以播嘅。但系当我翻到屋企再沉淀一下，即系整个歌 list 嘅时候，我觉得呢首歌系应该要放喺个 list 里面。虽然个歌名咧就冇任何啲宇宙元素，但系宇宙又确实有佢。一讲起佢，又真系会谂起个宇宙噶、哦。我哋有千年女王。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啱啱收到有位听众嘅分享，佢话诶今日咧会错过咗你嘅 MetaFan 啊，咁啊但系都有一啲歌曲分享俾我，就加入去呢一个嘅宇宙系列。咁啊，非常之多谢你，系啦，就算听唔。

跟随着妹姐的声音啊，跟随着千年女王。我哋去探索宇宙。

0: 是黄远之，我来自火星。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何雅诗。情深意乱，人生更乱。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Car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是、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咁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排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唐大师。
1: Chris Meta Ben， Crystal Chris Meta Ben， Chris Meta Ben。
2: 有位听众都话咧，咁啊，陆云娜嗰首《千年女王》嘅片尾曲全算系啱唔啱咧？其实本身我都谂住播嘅，但我觉得咧，好似《千年女王》咧，一个呢、這个嘅啊呢、這个人物咧，啊，好似会唔会真系存活喺呢一个宇宙当中？

传说呢就有少少 broad 咗啲，所以我最尾都系觉得传说好似又唔系好放得到，但反而天女王觉得 OK 喎、啊、本身我谂住 flow 传说出嚟嘅，但系就将来啦，将来啦，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系继续提交一啲作品嘅，咁但系 so far 咧，以我今朝早睇我嗰个 list 咧，咁啊都有成60几首噶啦。咁都係去到個狀況就未必播得晒，咁我都係盡量有提交嘅，咁盡量大家睇個你哋嗰啲歌單裏面，我都希望點下手啦，咁又考下我睇下點 flow 啦。基本上過往呢3個裏面我淨可能出過1-2首自己嘅嘢啫，因為有時候呢係需要多一首呢嚟攝一攝呢先可以將大家嗰啲歌呢黐埋佢呀。所以都虽然有60几首，但大家都继续欢迎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112323啊！我哋今日星期呢个嘅宇宙篇嘅歌曲，欢迎大家提交，尽量啦，尽量播啦。所以咧，即系VIFF 就快就出现啦。我咧其实咧，星期一咧。我就睇一套電影嘅，就唔係 VIFF 啦，但係呢係一套我覺得喺呢一個系列當中都真係 so far 最好睇嘅，就係呢一個嘅Resident Evil 嘅系列啦，呢、這個生化危機嘅系列，最近出到新戲嘛，等陣講下啦。

刚有位听众分享的一首歌曲，我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这个的宇宙系列啊，但是是得的，是可以的，我会安排一下它出来的。

0: 大家去观星，分别有许志安的星河感觉，还有 Kelly 星梦情真。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

0: 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讲少少啦，近期咧分享睇咗一套啊，就系呢一个嘅《恶灵古堡》啊。爆发爷一套新嘅 Resident Evil 嘅作品啦，咁其实呢即过往所有 Resident Evil 嘅电影我都有睇嘅，咁当然啦，睇到某个位呢就开始觉得都已经，虽然有啲角色都系似，但系都远离咗本身嗰种嘅感觉，即系又有超能力咁样。咁但系咧，我几中意今次呢套咧，佢用一个小人物出发咧，即系讲紧咧好简单嘅啫，我又唔会讲，好难讲到俾大家听，因为真系要睇嘅，你先 feel 到嗰种状态。即系好简单，讲紧有啲速递员啊，即系而家可能好多速递员啦。咁佢系速递啲咩咧？咁可能都系一开始啲食物嘢嘅啫。但系其中一接到有单咧，就系帮一个医院咧去速递一啲心脏啦，佢以为系心脏啦。咁速递去一笪地方，咁帮呢个可能系要救人用嘅。咁起初都唔系好想接嘅，咁但系最尾都接咗啦。咁而去嗰个城市去边度咧？就系碗红市啊，亦即系 Resident Evil 咧嗰个出处，爆发呢一个病毒嘅地方。咁佢就系啦，要接呢单 job 要去做，而个过程经历咧就系要经历个丧尸咯。话明呢套电影讲丧尸 Resident Evil。咁但系咧，我几中意咧佢呢套电影里边咧，即系琴日同朋友倾开偈，其实就系佢有少少似翻一啲港产片嗰种，唔系净系得个惊啊，系有啲搞笑位，有啲好笑位，即系好似林正英电影嗰啲僵尸咧，你去到有个位，你又戥佢惊，但系咧其实系好搞笑嘅。如果你以第三身啊去睇呢个状况，所以佢有呢啲出现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一赞嘅，同埋佢亦都好多啲致敬翻本身 Resident Evil。如果有打过 game 嘅朋友咧，系有好多一啲你可以 relate 到嘅位置。咁所以我系睇得好开心啊，好紧凑啊，好正啊。所以都几推介呢套啦。好，之后当然都有睇下啲人嚟分享嘅影评啊，好多嗰、那个咪都系讲咯，两极嘅影评嘅睇法嘅。咁所以都系睇下大家啦。有冇兴趣睇呢啲啊丧尸嘅电影？潜入碗红市啊！继续我哋嘅宇宙系列，我哋有张栋梁、北极星丁。

0: 多谢我哋听众介绍啊。
1: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0: 这首来自人气偶像剧微笑 Pasta。当时都是张栋梁和王心凌演出的。这个不是普通的一粒星，是北极星的眼泪。我们继续推进去到一些在宇宙当中漂浮的

你个头盔先啊！呢套嘅Resident Evil 啊，如果你平时惊睇恐怖片嘅，咁你最好揾个唔惊嘅人陪你。头先我哋有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接住我哋有姜涛《流浪星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

0: 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2: 有句说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咁啊，讲紧啊仔仔嘅性格、行为、习惯咧，其实都好似爸爸嘅。咁慢慢慢慢演变底下，我哋就会开始唔系净系有其父必有其子咧，有其母必有其女，都系讲紧仔仔女女嘅性格，都系带有上一辈嘅一啲影子喺度。有啲当然系优秀嘅，但有啲可能都系缺点都唔定啊。好视乎当时你会点用呢句说话啦。如果问下我哋自己，受住我哋自己嘅父母影响得较为深嘅一啲嘅睇法啊、感受啊、一啲嘅座右铭，你又会諗起啲乜嘢呢？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爸爸点样去教育佢仔仔嘅一个故事。喺一个小朋友13岁嘅嗰年，爸爸有一日突然间递咗一件好旧嘅衫俾佢，问佢个仔仔：你觉得呢件衫值几多钱呢？仔仔回答：大概$1啦。爸爸之后就皱住眉望住佢个仔，再问佢：你可唔可以将佢卖到成$2呢？仔仔就答翻佢：咪傻啦，点会有人买噶？冇可能。但是爸爸的目光呢很真诚，有一种渴求在这里。他接着就问他的仔：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啦，我们家的日子又不是太好，如果你可以卖到他的话，你真的好帮到我和你妈咪的。接着这个仔仔就点一点头啦，他说：那我试一试啦，但是不一定卖得到的。接着这个仔仔就很小心地将件衣服洗干净了。他们家没有烫斗的，他怎么做？他用一个刷子将件衣服刷平它，之后就铺在一块平板上面，找东西压住它。第二天呢，他就拿着这件衣服去到人流很密集的地铁站门口，经过了6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呢卖出了这件衣服。他拿着这$2呢一路地跑回家。从此以后，每一天他都很热衷在垃圾堆里面找一些旧衣服出来，打理好他之后就去到闹市里面去卖了。就是这样过了10多天，爸爸突然间递了另外一件旧衣服给他，问他的仔：你想下这件衣服啊，可不可以卖到成$20呢？仔仔答翻佢：边有可能啊，呢件旧衫点会可以卖到成$20呢？顶笼都真係$2咋。 爸爸

又用住同一种嘅眼光眼神去望住佢个仔仔，咁点解你又唔试一试呢？好好諗諗啊，总系都会有办法嘅。终于仔仔呢就諗到一个好办法啦。佢请佢自己画画好叻嘅表哥喺件衫上面呢画咗两隻嘅动物，应该话系卡通人物啦，唐老鸭同埋一隻米奇老鼠。之后呢佢攞住呢件衫揀咗喺一个贵族子弟学校度嘅门口度去叫卖，而唔系等咗好耐咋，都唔使等成6个钟头。有一个管家呢就带住佢嘅少爷仔去望一望呢件衫，之后就买咗佢啦。嗰个十几岁嘅小朋友好鍾意呢件衫啊，嗰个图案呢非常之吸引佢，望住佢非常开心，好高兴。正因为咁高兴啦，嗰个管家就俾多咗5蚊俾佢，总共呢件衫赚咗20吉，一笔对佢哋一家人嚟讲梗係一个巨款啦，相当于佢爸爸1个月嘅人工啦。返到屋企之后，爸爸又递咗另外一件旧衫俾佢，又用住同样类似嘅眼神去望住佢个仔。啊，你觉得呢件衫可唔可以卖到成$200啦？呢一次佢个仔呢冇怀疑到，冇质疑返佢爸爸边有可能卖到咁贵呀咁样。佢好沉静咁样攞咗呢件衫，就开始喺度諗啦。而终于2个月之后，机会嚟啦。当其时非常红嘅嗰套电影《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 里面嘅女主角 Fair Fawcett 嚟到纽约咧做宣传。当时嘅记者招待会里面咧结束之后，呢、这个男仔好大力咁样让开咗当其时身边嘅保安，冲到去 Fair Fawcett 嘅旁边，攞住呢件旧衫咧就希望佢可以帮佢签个名啦。Fair Fawcett 愕咗一愕，但系即刻咧又充满翻笑容啦。边有人可以拒绝得到一个咁纯真嘅小男孩呢？当其时 Fair Fawcett 咧好流畅咁签完个名，就俾翻件衫呢个男仔。而呢个男仔当时笑住咁样就问 Fair Fawcett： 唔知我可唔可以将呢件你签咗名嘅衫卖咗佢呢？当时 Fair Fawcett 就话：梗系可以啦，呢件系你嘅衫嚟噶嘛。点样处理完全系你嘅自由嚟嘅。听到呢一句，男仔好开心，因为佢相信呢件 Fair Fawcett 亲笔签名嘅运动衫一定可以卖到$200啫。而经过当时现场嘅镜头啊，有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高价买咗呢件运动衫。翻到屋企，佢同佢爸爸仲有一家人直情系癫晒啊！好开心，真係好开心。爸爸非常感动，感动到开始都流起眼泪嚟添啦。不断不断咁样抱住佢个仔，锡佢个仔嘅额头。之后呢就同佢个仔讲：我原本打算啊，如果你卖唔到嘅话，我就会叫人买咗呢件衫。但係冇諗到你真係做到个仔。你好叻啊仔，真係太叻啦。去到夜晚晚上啦，准备瞓觉之际，爸爸同佢呢都未真正瞓着觉，咁就倾起偈嚟啦。爸爸就问啦：阿仔呀，你卖咗3件衫啦，透过呢个过程里面你有啲咩明白得到呢？仔仔就答返佢：我明白啊，我知道啊，爸爸你喺度启发我。佢好感动咁话：你呢係想我动脑筋啊，想我知道呢咩事情呢都总係有办法嘅。虽然仔仔有咁嘅諗法，但係爸爸呢就又点下头，但係又摇下头。爸爸就话俾佢听：你讲得唔错，不过其实唔係我个初衷。我其实呢係好想同你讲，一件价值$1嘅旧衫都好啊，都总係有办法让佢高贵起嚟嘅。就好似你点样将嗰件衫洗返干净，烫返直佢咁。何况好似我哋呢啲过住生活嘅人啦，所以我哋仲有冇理由对生活失去咗信心呢？虽然我哋皮肤系黑一啲、穷一啲，但系又有咩关系啊？仔仔就答翻佢：系啊，连一件旧衫都有办法可以高贵，我点可以仲有理由去妄自菲薄呢？20年之后，佢嘅

志传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篮球的地方你就认识他，他就是 Michael Jordan 了。

位听众好开心，佢话抽到佢想饮歌啊！好啦，我哋时间不足，我哋要播放你今日最咩首作品啦、啊。头先听嚟就张柏芝嘅《星语心愿》，继续我哋有关淑仪《点圈星光下》。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Man 再见，拜拜。

0: 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BC 省提前大选正式进入竞选期，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昨天宣布提前在下月24号举行省选。由于距离10月17号的市选只有一个星期，有市政领袖担心两场选举时间太接近，可能会令选民感到混乱以及疲劳。卑诗省市政联盟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了解大量市选以及省选的资讯，可能有人最后只会参与其中一场的选举。助理市长候选人 Brand Locke 也表示担忧，他指出两场选举的投票日期非常接近，部分投票的安排更会重叠，可能会令公众感到混乱。另一方面，提前审选也令各省级的政党蓄势重新整队。早前退出卑诗保守党，其后加入 Centre BC 的七名省议员决定重返保守党，包括 Peter Milobar 和屈杰宾。米洛巴表示，七人早前离党主要是反对前党领冯杰尼的领导，随着冯杰尼星期日辞职，他们决定重新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方面再有内阁部长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现任就业以及经济增长厅长前财政厅长 Brandy Bailey 表示，早前接受癌症治疗以及手术之后，目前已经没有癌症，但决定不会在 Vancouver South Granville 选区竞选连任。连同卫生厅长 Jeffrey Collin、 紧急管理以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以及农业及食物厅长 Lana Popham， 已经有四名 David Eby 政府的内阁部长宣布不会参选这次省选。至于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宣布出选 Saanich North and the Islands 选区，园区内绿党省议员 Bob Bollerol 就不会竞逐连任。另外，民意调查公司 Liaison Astrology 在过去三天随机电话访问100名卑诗省居民，50%的人认为卑诗省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36%的人认为方向正确，15%的人表示不确定。政党意向方面，41%支持新民主党，36%支持保守党，12%支持绿党。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各占4%的支持度，新民主党在大温地区以及温哥华岛有比较高的支持度，保守党在卑诗省其他地区有比较高的支持度。另外，比较多的女性选民支持新民主党，比较多的男性选民支持保守党。卑诗省首席选举官 Firma 表示，选举局正积极准备，如果要提供与2024年省选相同的服务，则需要雇佣17000人，呼吁有心人

0: 300宗的相关投诉。温哥华港一个货柜码头也一度受到影响停运。调查文件显示，炼油厂一个制造汽油的装置早前因为严寒天气紧急停机，到1月20号重新启动期间发生故障。大温都市局指出，炼油厂在1月20号已经发现设备故障，但直到第二天早上大约8点半才向局方通报。局方又怀疑事故期间可能排放有害物质。搜查令要求取得炼油厂的排放监测数据、工作以及维修记录，以及员工当值的资料等等，以调查公司是否违反多项控制质量规例，包括排放超出限制，以及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污染物排放。有关的指控目前仍然在调查当中，尚未经由法庭裁定。而温哥华 Crab 公园今天凌晨发生致命案件，一名男子遇害。警方表示，这是温哥华今年第6宗的凶杀案。温哥华市警今天早上大约7点接报，指位于 East Waterfront Road 101号的 Crab 公园有一名男子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曾经进行抢救，但这名男子最终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目前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也没有锁定任何的疑犯。警方呼吁任何人在昨天晚上9点钟到今天早上7点期间曾经身处 Crab 公园或是附近一带并掌握相关资料，可以联系温哥华市警凶案组。温哥华市中心昨天发生持刀抢劫案，一名男子被两名疑犯抢去手袋，期间手臂被刺伤。警方昨晚大约10点45分接报，赶到 Granville 街和 Nelson 街交界附近。警方表示，事主遇到两名疑犯抢劫，期间他的手臂被刺伤，救护人员在现场为他治理，其后将他送院。两名疑犯犯案之后，沿 Granville Street 向南逃去，目前仍然在逃。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是有拍摄到相关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列治文市府进一步扩大网上许可证申请服务。市府的 My Richmond 数码平台 My Permit 由即日起新增多项建筑许可申请，居民、商户以及建筑业界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新增的项目包括独立屋、小型多户住宅以及住宅、商业、办公室和工业建筑的加建以及改建工程。透过 My Permit， 申请人可以在网上提交申请和文件，缴交费用以及查询申请的进度。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市府表示，目前大约 23% 的网上许可申请都是在市府办公时间以外提交。民众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 My Permit 网站了解更多资讯。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与伊朗官员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一方发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周深天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先后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当中，大篇幅聚焦外交政策，并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特朗普说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是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杀戮及摧毁人民及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不久，在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透露，美伊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了3小时的会谈，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他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走向毁灭。威特科夫也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但没有透露详情。外电报道，这次相信是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在瑞士与伊朗高级官员会晤以来，两国官员再次面对面会谈。

0: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黑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在六月达成的协议破裂之后，德黑兰提高结束与美国战争的条件，又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击，伊朗会加强反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当中投降。高聚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黑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允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允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西奇扬开始演讲，美国代表团退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各国面对战争、全球分裂、气候变迁以及人工智慧等的挑战，不能向失败主义低头。中广记者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世界正面临选择，是回到强权主导的丛林法则，还是维护文明的国际社会。他强调，不能接受有人建立有罪不罚的新秩序，法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和国际法。谈到加萨，预计明年五月卸任的马克龙批评，尽管有人宣称已经实现和平，但人道援助通道并没有因此重新开放。他也警告，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的侵害行为正在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同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提供巴勒斯坦大约$7100万，也就是大约$2,250,000援助，其中80%用于立即人道援助，并且对以色列屯垦区生产的商品实施贸易限制。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则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批评有5个常任理事国，左右190多个国家的体制并不公平。他也敦促更多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包括设立2座新的军事基地，同时重申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的制决权。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和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共同签署协议。川普表示，美国将立即着手建立大规模军事部署，2处新的据点分别位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斯瓦克以及东部的梅斯特斯维格。美国也可以扩建目前位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新的协议是1951年美丹防务协定的更新版本，除了扩大美国飞机和船舰进出格陵兰及周边海域的权利，也禁止非北约国家在当地设置军事设施。美国还可以在格陵兰部署金穹飞弹防御系统。川普先前曾经扬言取得，甚至不排除以武力控制格陵兰，引发和丹麦和格陵兰的外交危机。这次协议并没有把任何格陵兰领土让给美国，但大幅强化美军在北极地区的部署。这项协议接下来还必须完成丹麦和格陵兰必要的议会批准程序。记者戚海伦报道。
4: 中国新闻。
1: 中国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台湾问题

0: 和民主人权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周深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天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这一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2: 台湾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中国主席习近平，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川习会全世界瞩目，他呼吁政府召开国安会议，政府不能沉默以对，要做高度准备，宁可有备无患。中广记者报道。
3: 川习会将登场，台中市长卢秀燕23号在议会总质询前受访表示，所有媒体头版头条都是川习会，因为关系到全世界，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先一步赶到美国和川普总统见面，想了解川习会对日本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同样身处亚太地区的我们也应该关心川习会结果对台湾有何影响。卢秀燕说，他这两天一再呼吁政府应该召开国安会议以安人心，他强调政府不能沉默以对，不能漠视，要做出高度准备，宁愿有备无患。
4: 我们看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都已经赶到美国去，那想办法来跟美国总统见面，了解可能川习会发展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不能够再沉默以对，我们也不能够漠视哈。
3: 卢秀燕说，当然希望川习会的结果不会影响亚太地区，不过还是要做好准备。记者寇雪晶在台中市报道。
0: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今天晚上多云，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天多云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降雨几率是40%。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六晴云相见，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祝您晚安。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6: 商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商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商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

0: 成人美味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美味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音乐国道。

0: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孖日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日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日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4: 音乐国道。

0: 团圆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摄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白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生力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生力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生力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弹吉他啦。
1: 好，来吧，
0: 来吧。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把，
0: 旁边那把很贵的。
1: 不是啊，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Hello，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挑挑吧，
1: 我这毛不全了都已经，
0: 我尽力了，反正。
1: 消音都
0: 改不过来。

给主意。

莫非

Thank you.

唱首粤曲，你哋叹下好啊？哇！发觉你哋都系顺德人多啊！我话乜嘢歌你都话好嘅，真系好好好多谢你哋。咁你知道咧，就拣粤曲咧就真系相当困难嘅，尤其是好似我咁嘅声线咧，有时唔知道应该唱一啲乜嘢类型嘅歌。咁我考虑咗好耐咧，终于拣咗呢一首。

阿飘阿飘阿飘阿飘红，飘红姐啊，你快归呀来，知否狂风暴雨呀、啊、追踪呀、啊、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话，如果佢当选连任省长，佢嘅政党会加强招募美国医生前嚟 BC 工作。佢话，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每日都攻击加拿大，佢唔介意由美国挖走医生。佢同时话，扩大宣传范围会着重保护女性嘅选择权，同时确保医生永远不必受制于盈利性嘅医疗体系。佢补充，目前嘅宣传活动已经促使超过800名医疗专业人员喺 BC 接受工作。新民主党第四位内阁厅长确认唔会参加下月由省长尹大伟宣布嘅提前省选。贝雅丽上个月卸任财政厅长，转任就业厅长，同时接受癌症治疗。佢代表温哥华 South Grenfell 选区，佢发出声明话，手术后已经摆脱癌症，但系唔会参加10月24日嘅省选。卫生厅长柯尔伦、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以及农业厅长布贤尼早前已经宣布不会再次参选。总理卡尼话，正在研究美国主导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话，他有研究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未有透露详情，但就指出，如果不为到出现机会低但是破坏性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卡尼在有关的访问中亦都有提及，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另外，卡尼继续寻求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总书记苏林。在另一方面，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委员。这一项由律师在9月19号至21号在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 70% 受访者支持这个构思， 13% 反对，有 18% 说不肯定。民意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如果可以为到加拿大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进入欧洲市场机会，加拿大人更大可能支持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大多数受访者说，如果意味着要改变加拿大的法律来到去配合欧盟的法律，就不太可能支持加拿大成为联席会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卡尼第二日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说，加拿大欢迎这个目标。有关成为欧盟联席会员的详情，预计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公布。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00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0: 清，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2: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蒋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3: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蒋斌又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会有雨的，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7度，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 30%， 晚间都会有雨落的，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90%。日出的时间会在今早的7:01，日落的时间就在今晚7:07。明天星期五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都是90%，不过周末应该会再次有7日的阳光，星期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少翻，只得40%。新地星期日都会系间中有阳光。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6摄氏11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6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節啦，咁啊睇嚟啊，晏些少或者好多嘅超市啊、小立鋪啊都會非常之忙碌，咁加埋咧，特別係聽日如果係正日早節嘅話咧，大家都要咧早啲買齊曬咧係一個係過節嘅用品啊，當然咧唔少得月餅啊，或者咧係自己親自下廚咧整翻係一道咧係美味嘅菜式咧俾家人一齊分享嘅。咁啊，因為聽日咧就係已經係中秋節啦，所以今早啊迎月嘅早上，我都為大家準備咗好多同月亮有關嘅歌曲，一一咧為大家咧係送上嘅。咁首先第一首為大家帶嚟嘅作品係來自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天天准时做运动，改善咧系焦虑嘅心情，咁啊既能够享受快乐，又能够系调理身体。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早咧，除咗同大家都系介绍同埋分享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之外咧，今早亦都继续咧有游戏玩啊，将会咧送出我哋温哥华将会喺10月举行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入场券啊！想赢到嘅话，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吉利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啦。

Rod Stewart 嘅歌曲 Blue Moon 蓝月亮，一听到蓝月亮呢三个字，都令我谂起以下呢一首系中时嘅日曲，由咧系玉置浩二作曲，香水怀填词，李克勤嘅呢一首蓝月亮。

翻前日听过两首都系蓝月亮嘅歌曲，有 Blue Moon 同蓝月亮咧，将接上带到嚟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喂，中国话时间咧系6:23啦。由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咧，新时代电视同埋城市电视协办嘅 Little Sunshine 系大朋友同埋小朋友咧，每年都最期待嘅年度选秀嘅节目之一噶。咁而我哋每年嘅主题咧都系有啲唔同啦。之前曾经好似系冒险嘅任务啊，结合小朋友嘅意外嘅英雄角色。或者是演艺巨星的元素，另外还有环保或者爱护地球，甚至是有少少的广播人的选拔。而今年我们都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志在就发掘独当一面的表演朋友。无论你家的小朋友是唱歌、跳舞、玩乐器、功夫、魔术、朗诵，甚至打碟和栋笃笑等等，都可以参与。只要小朋友是有其中一样或者多种的才艺，就可以在舞台上面尽情发挥的了。在舞台上面展示最优秀和多元化的一面。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啊、仔女啊、孙啊等等有这些天赋的话，欢迎参加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是一条小小的星光大道，欢迎大家光临的。我们的截止报名就将会在下个月的10月14日，是一个星期三的。而决赛将会在11月7日星期六，会在列治文士立方的大堂隆重举行的。有大家想知道资料的话，可以上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官网www.fm961.com， 或者亲身嚟到时立方二楼，我哋加嚟中文电台都可以攞到咧，系呢个报名嘅表格啦，或者直接咧就喺网上亦都可以咧系报名。欢迎咧你屋企小朋友一齐嚟参与我哋今年度嘅 Little Sunshine。

0: 女方歌曲月满好佳人，冇错啊！今日咧就系盈月啊吓，咁啊听日中秋节，就喺今朝中午时间里边都同大家分享多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啦。好啦，咁今日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3，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有雨落，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90%添。日出嘅时间咧会喺晏啲嘅7:01，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7:07。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间中有雨，落雨机会有90%，最高气温都去到14度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9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7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谦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承认他正在研究美国主导针对加拿大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0: 佢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拒绝详细讨论具体细节。不过佢话，如果唔为佢形容为极端偏低风险做好准备，会系不负责任。佢昨日嘅访问仲谈及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依赖嘅计划。佢同时提及加拿大正在考虑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嘅替代方案。安省墨西沙加华裔男子协助他人自杀案嘅量刑聆讯继续。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进行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的量刑聆讯，预期听取更多受害人的家人和朋友讲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 Kenneth Law 在他所经营的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以用于自残的产品，最初被控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涉及在安省的14名死者。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罪。
0: 美国 OpenAI 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的数据系统。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香港电台钟慧仪报道。
3: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参照现有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说，当局公布构思之后，留意到坊间有不同意见，有赞好亦都有担忧。他强调这个是新做法，会好小心推行，预料试行初期每年只会输入几百人。外籍家居照顾员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是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考核。
4: 我们想紧的呢，他的能力要等同于我们在安老院社的保健员的能力。我们安老院社有保健员 的培训课程嘛，个时数都很长的上得。当然他就会在当地上，但我们不是说当地说他得就得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找一个香港大家都认可的香港的认可的专业能力的机构，去到那里认证了那个机构的即是个培训，兼且在那个考核过程呢，我们都相信我们香港的机构呢可能是要有个角色参与其中的。
3: 另外施政报告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照顾者等提供平价营养饭餐。孙玉涵强调要适当拿捏，
4: 我们都要很小心做的，因为如果做到很广泛的话呢，你又影响了周围的生意，每日派几即是很大量的话呢，那你都要考虑到，那周围明明他是去隔离吃饭的，招引他过来，所以要拿捏都很好。他用这个饭餐呢，是可以令到他原本是跟个社区是很隔离很孤独呢，可以拉到他出来的。
3: 当局说现时有130间综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在非繁忙时间作为社区照顾者饭堂。
0: 新闻报段毕。
5: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6: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水彩艺术家及工作坊导师 Kiki。
7: 我哋由细到大咧，其实都好中意画画嘅。咁我表姐就见到我咁中意画画，就送咗一盒水彩颜料俾我啦。我就觉得好有趣咯，佢系水溶性啦，然后佢系会可以由啲水度见到啲颜料化开嘅嗰种效果，其实系好疗愈咯。我覺得我而家做嘅，譬如好似互動工作坊咁樣，就希望啲人可以喺放咗工啊，或者放假嘅時候，可以靜落嚟，跟住就係 stay in the present 咁樣，就去享受當刻畫

0: 嗰個話，或者係佢同隔離嘅嗰個人交流。香港可能好注重嗰性價比，但喺呢邊就好多人都會收藏啲大型嘅畫擺喺屋企咁樣，可能係好貴嘅，但佢哋會願意俾呢個錢。
1: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兩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2: 早晨，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会有雨的，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是有30%。日出时间会在晏啲嘅7:01，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7:07。嗱，晚间都会有雨，最低气温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好高，有9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中秋节咧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有90%。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都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嘅气温星期六会去到15度，落雨机会系少翻，只有4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9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7度。
3: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4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4份，所以4份、6份、8份甚至1人1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Morning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37。根据加拿大的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最新发布的普查数据，尽管生活的成本是每年都是递升，但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地区对新移民的持级的效应仍然是难以动摇的。都是很多朋友喜欢选择住在多伦多或者我们温哥华。自从2016年以来，每年约有41.2% 的新移民落脚在这两大的都会区。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普查数据。

唱歌是方大同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月亮代表我的心。根据温哥华商业杂志的报道，荷兰数码银行班今年首次将我们加拿大城市纳入他们海外工作指数 Working Abroad Index， 比较全球75个是吸引数码游牧族的城市。研究发现到在食物、行动的数据和水电公用的事业等绝大多数的日常开销的用途上，多伦多和我们温哥华的物价其实是低过巴黎、柏林和马德里等等欧洲一线的城市价，而温哥华的水电费甚至比曼谷和胡志明市还要便宜。虽然是这样，但我们加国这两个城市多伦多和我们温哥华的天价租金几乎都是吞掉了所有这些的优势。根据荷兰银行温的数据科学家的指出，租金占温哥华居民每个月开支的71%， 而多伦多亦都达到 68%， 相比之下柏林和巴黎大约是 58% 和 62%。 对低薪族来讲负担是更加沉重。 Rental Stock CA 近期都分析指出，多伦多最低工资的工作者每个月需要工作145个小时才能够支付一间一房单位的住宅的平均租金，而我们 Vancouver 这一方面需要是工作150个小时，一般的全职的工作每个月是大约160至170小时的。换言之，仅仅是比租金已经接近投资了一份全职工作的收入了。而新移民偏偏是更加容易受到租金压力的影响。2011年到2021年的期间，移民租屋家庭是亦都增长的速度是移民是置业这个的是家庭的两倍的。咁而道明银行嘅经济研究部嘅数据亦都显示到，非永久嘅居民租住房屋嘅比例係超过加拿大出生嘅居民嘅两倍。数据亦都显示到，新移民通常都要经过5-6年先至会係逐渐咧係接近我哋加拿大出生居民的居住模式。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都显示到，2017年抵达多伦多的移民五年之后仍然会留在当地的比例是 78.3%， 较10年前是低是抵达者是低这个8%。而部分离开多伦多的人都会转去到 Oshawa 和 Hamilton。 而我们温哥华这一方面，温哥华的留存率表现是较好，五年之后仍然留在我们温哥华的比例是 83.4%， 但同样较早的一批移民是低4%。这个亦意味着多伦多和温哥华依然都是我们加拿大最主要的新移民的目的地，但亦都未必能够好像过去一样将人是长久地留住。

呢首系秋官郑少秋嘅作品，名字叫做《天涯孤客》，又明月亮光光。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六点搭十啦。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系冯允谦咧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名字叫做《Me and the Moon》。

0: 乐即日鲜。
1: 由陈维冠监制，张智霖、卓希、高海玲、张希文、姜太维、光美仪、蔡一智、陈莹、龚慈欣、陈伟、蒋祖曼，另外仲有周志康、郑子成、陈晓华同埋黄子恒合演嘅话题剧集《璀璨之城》将会10月12日 TVB 首播噶。《璀璨之城》系讲述咧澳门豪门两兄弟，由张智霖同埋吴卓希饰演嘅系关孝贤同埋关孝君，为咗争权咧自幼就日夜咧喺度斗噶啦。咁啊，随住家族嘅版图扩张咧，加上啊呢一位咧系苦读吃儿嘅父亲，由姜大为饰演嘅野心膨胀啦，以及咧系大少拉由高海玲饰演，同埋张希文咧饰演嘅二少拉嘅卷入咧，兄弟间嘅厮杀更加趋白热化，身边所有人咧随时都沦为棋子，甚至系牺牲品嘅。为咗配合剧集咧系弱肉强食嘅名利场咧 ，TVB 日前亦都发布咗咧系首条嘅官方宣传片啦，以丛林法则嘅概念咧系撕开豪门嘅面具噶。咁啊 ，TVB 官方嘅社交平台亦都发放咗长约1分半鐘嘅预告片啦，就非常之咧系吸引嘅。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啦。咁啊，特别咧就系心藏不露嘅姜大为，一面咧系阴险咧讲出系刺骨嘅金句，话我俾你嘅嘢咧，你唔可以唔要；我唔俾你嘅嘢，你谂都唔好谂。大家都好期待呢一套剧集嘅系播放嘅。而同陈洁玲携手举办嘅 Timeless Classics 盛世经典演唱会2026咧，昨晚正式揭开序幕啦。两位电

0: 堂级嘅女歌手以经典金曲串联咧唔同年代嘅回忆，首场邀请到苏慧康担任嘉宾，并且喺台上边咧为佢提前庆祝生日添。演唱会以开场咧大序曲咧揭幕啦，乐队咧独奏嘅沉浸式音效系配合住大荧幕视觉嘅艺术画面咧，例如同阿陈洁玲咧系气势登场嘅，咁啊带出咗木兰花啦、龙虎斗同埋今晚夜三首经典嘅对唱，两人咧默契十足。好快就炒热咗气氛，其后佢哋就向观众打招呼，展开整晚音乐之旅。Dancers 叶丽仪就表示心情好兴奋，由1月1号知道有呢一个 project 开始，终于咧等到今日开 show。陈洁玲咧就话：呢一晚咧唱嘅一啲系我哋嘅经典歌啦，希望呢一堆嘅经典之中有一两首咧系中到你哋嘅心仪歌曲。如果咧唔啱嘅话咧，就等 part two 啦。歌单咧穿越咗几十年嘅经典，佢哋两个加埋都唱咗111年啦。呢啲经典歌曲咧系透过灵魂人物 Johnny Yim 咧系将佢哋中意嘅 classic 作品咧，带嚟全新嘅面貌，将歌曲咧系赋予新心灵噶。叶丽仪就率先以红颜登场，陈洁玲咧就献唱无言地等，当天那真我等等啦。叶丽仪都紧接咧系演绎系 time for us， 时间都去哪儿啦，万般情啦。佢就话咧。转眼间佢下个月就79岁啦，依家嘅女人咧系要 multitask 啊，做唔同嘅岗位。佢喺老公面前咧就系柔情似水、小鸟依人类型嘅老婆。咁啊呢一晚咧就用呢一种嘅方法去唱万般情。两人以一曲咧 Feeling Good 咧系带大家咧走进另外一个音乐嘅世界，跟住唱出咧嚟 Beyond Rose 啦，另外仲有 Rosanna Mutual 啦，我的心里没有他，同埋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加埋凭着爱，风格由拉丁到经典嘅英文歌，丰富多变，音乐无分语言嘅界限。呢首经典之中嘅经典咧，系点可以少得叶丽仪演唱嘅《上海滩》咧？陈洁玲咧就唱《只怕不再遇上》同埋《白金升降机》，其后首场嘅嘉宾苏永康惊喜现身，同陈洁玲咧合唱《谁令我心痴》，又再同叶丽仪合唱《愿你待我真的好》，台下掌声咧系如雷嘅。苏永康就话：香港乐坛有咁坚实嘅基础，两位前辈实在系功不可没，佢就代表后辈多谢佢哋。陈洁玲坦言就话：呢一场是加场，所以苏永康是他们最后一位才邀请的嘉宾，但他二话不说一口答应，好多谢他。安歌的部分叶丽仪和陈洁玲就合唱献出真善美，为整晚是画上是完美的句号。声音四嘅企鹅人周志康咧，狮子王罗天宇，猫女郎刘佩月，白羊君姚冰黑，这个白眉嘅英皇啊，莫家鉴咧，同埋咧系树熊公子王建东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三连同阿胡鸿钧啦。另外仲有吴业坤、谷雅薇、关楚耀、刘威煌同埋赵俊成等咧，喺麦花臣场馆咧系举行咧爱爆动物音乐 show。 一班嘅歌手已经基本咧确实咗演出咧当晚嘅终极歌单啦，同埋咧同星级嘉宾合作嘅配对。咁啊，日前咧周志康、莫家鉴、姚冰同埋王建东都利用音乐会嘅排练空档，去到咧结合壁球咧，同埋咧餐厅嘅场地进行 busking。 咁啊，既能够放松心情，亦都可以顺道咧系练歌，吸引咗唔少粉丝到场支持。莫家鉴更加约埋咧家人喺呢间餐厅咧为爸爸预祝生日，系尽显系呢一个孝心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

0: 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计划暂时关闭一号公路Adas Arc 附近的一个热门观景点，改善出入口的设计以减低交通的风险。观景点位于前往班夫的主要路段。碧汉市政区长 Lisa Wolfsford 表示，现时的车辆驶进观景点重新汇入公路的位置，与其他车辆驶离公路的位置重叠，过去曾经多次出现险情。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表示，计划重建西行线入口，提升至现行的标准，工程预计会耗资约140万。观景点将会在工程期间暂时关闭，直至到取得拨款之后才会确定设计及施工的时间表。不过省政府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正寻求碧康市政区支持，计划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暂时未确定观景点何时会关闭。卡加利警方在东北区一个住宅搜出多支违禁枪械及 3D 立体打印的武器，三名男子被控多项与枪械有关的罪名。警方表示，调查在9月10日展开，警员持搜查令到 Coventry Hills 社区东北的 Coventon Rise 一个住宅搜查，检获一支 Glock 17的手枪，一支 H&R Arms 22口径的左轮手枪，一支 3D 打印的 Glock 18手枪，以及一部 3D 立体打印机、 3D 立体打印 Glock 的弹夹、 3D 立体打印的灭声器及一支仿制的 BB 枪。警方表示，三名被告均涉嫌违反保释令，其中一人因为未执行拘捕令而被通缉。55岁 Robert Siftanovic、44岁 John V. Kirby 及35岁 Travis Robert Ludbor 各被控多项与枪械有关的罪名，包括未有遵守保释令及违反枪械禁令。三人将会在未来数周分别出庭。警方呼吁，若有任何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举报。亚省芬尼尔提供投不足四个星期就会举行，加拿大国旗与亚省的旗帜逐渐成为不同立场的象征。部分居民更加担心悬挂旗帜会被外界解读为表态。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抑或是日后就脱离加拿大再举行公投。在近期的讨论中，加拿大的国旗较常被支持国家统一的人士使用，亚省旗则被部分支持独立的人士采用。有爱文顿的居民表示，早在公投宣布前已经在住所悬挂亚省旗。他本人支持分离，但是近期开始担心旗帜会引起反对者的反应。另一个居民就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在住所悬挂加拿大国旗，但是承认现时看到亚省旗的时候会联想到分离的议题。北美旗帜学协会成员 John Burton 表示，旗帜本身是中性的文化符号，但是能够迅速表达群体的身份。同一面旗帜对不同的人士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争议来自人们赋予旗帜的含义。爱文顿一间旗帜店表示，近期加拿大的国旗及亚省旗的销路均有上升，亦都有居民选择同时悬挂两面旗，避免被视为支持任何一方。加拿大公园部内部文件显示，当局正研究如何管理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灰熊 Bear 122 Dubois。 随着它年事已高，若果日后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是动物福祉的问题，不排除最终将会人道毁灭。 Dubois 估计已经有20多岁的后期，而野生灰熊平均的寿命就是20至25岁。它多年来在公河

0: 谷活动，活动范围约有2000平方公里，横跨班夫、约豪及库伦尼国家公园。一封2025年4月嘅加拿大公园部内部电邮显示，局方嘅一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兼兽医指出，鉴于 DeBoss 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转差，加上高度习惯人类活动，管理方式可能需要更积极，并应该预先为可能因为公共安全或者系动物福祉问题而将佢移除作准备。公园部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 David Laskin 表示， DeBoss 与公园内其他灰熊一样，不会获得特别的待遇。移除虽然是管理手段之一，但是极少采用，只有在其他方法全部无效之后才会考虑。当局目前主要是透过公众教育减低人熊冲突，包括要求游客与熊只保持最少100米的距离，并妥善存放食物及其他可能吸引熊只的物品。有关消息引起民众的关注，有人发起在网上联署反对将 DeBoss 人道毁灭，截至星期三已经有超过2000人签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3: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4: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啦。
2: 在巴士上面。
5: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疥疮是常的皮肤感染，疥螨是寄居人体上面的小虫，通过密切接触感染，少数是因为共用衣物或者寝具。螨虫属于八足的蜘蛛类，雌性的螨虫会钻入和埋藏在皮肤之下产卵，卵孵化成为幼虫之后会回到皮肤表面继续成长。在成长的阶段，螨虫可能会感染其他的人。螨虫、虫卵和排泄物当然会导致过敏反应，引发痕痒。过度勾痕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细菌入侵造成感染。结痂性的疥疮会导致结痂反应和轮舌，清理比较困难。疥疮传染率高，可以通过聚居的环境，例如托儿所、学校、护理院、多人居住的宿舍里面传播。常见症状是严重的痕痒，夜晚更加难忍。皮肤上面出现由小水泡或者小肿块形成的单行隧道痕印。疥疮最常出现在皮肤的皱褶地方，亦都影响多个部位，例如手指脚趾之间、手踭和手腕的内侧、腋下、腰部、乳头和肚脐的周边、腹股沟、下阴和臀部。诊断通常可以从观察鉴定，进一步可以刮出皮肤样本，在显微镜之下检查，确定有没有螨虫或者虫卵的存在。清除疥疮可以局部搽上消灭螨虫的药膏或者药液，由头到脚搽匀全身，保留8到14个小时之后冲洗，一个星期之后再重复一次。所有接触过患者和有症状的人

0: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Log on to www.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6: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7: 刷牙洗面啦，
8: 食早餐啦，
7: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6: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9: 早晨，早晨。早上8:13，今天是星期四，9月24号。

咧已经咧接近咧九月嘅尾声，九月二十四号嚟紧咧，听日咧将会系中秋节。今日咧会唔会咧叫做系盈月嘅日子啊？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啦，为你带嚟咧有坤哥吴业坤呢一首咧咁早几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原始心态》。
1: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系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8，星期四朝早，大家咧期待住咧嚟紧咧将会有中秋节，亦都咧有周末嘅嚟临。系啊，确实咧今日咧未都再凉啲，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唔只有咧摄氏-7°C，相对湿度90%。咁虽然今日冇落雨机会，而且咧会有几好嘅阳光呀。咁不过咧气温方面咧最高咧只系得18°，今晚最低12°。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日落时间今晚啊7:30咧就会日落噶啦。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特别节目啦，可以话咧系一浪接一浪啊！如果你系我哋忠实嘅听众，诶又或者咧新移民咧喺呢几年咧先开始咧听我哋电台嘅话咧啊，都一定咧要留意住咧我哋嘅 Facebook 嘅专页啊947YYC， 唔单止咧有好多啲嘅照片啦，又或者我哋嘅相片啦，咁同我哋电台活动有关嘅，同上个星期嘅大 show 有关嘅，亦都有一啲嘅有奖游戏，同埋咧节目预告咧，久唔久咧都会出现。大家都知道微笑学堂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赞助的这个特别节目上个月开始了，不持续半年，每个月一次，在星期四的时候一家人的10:00过后会出现，当然会请来一些专家，有一些就是牙医，还有牙医诊所里面工作的职员跟我们讲到很多一些关于就是洗牙的资讯。今集的微笑学堂咧，今日嘅稍后时间咧，未都会再次出现啊！咁今日嘅主题咧，将会咧讲到咧定期去到咧牙科诊所咧洗牙嘅重要性。嗱，唔单止咧有具体嘅资讯，重要嘅咧就是有礼物啦，有巨奖咧要送俾你啊！唔好忘记去 like 我哋嘅专业，同埋咧 follow 我哋嘅专业。咁知道咧游戏开始咧已经咧系开始咗，一直咧去到10月1日嘅12:00之前咧为止，有整个礼拜嘅时间咧俾你咧去答问题啊！有机会咧会赢到咧好丰富嘅名牌嘅一啲嘅礼物啦，咁包括咧有名牌嘅洗牙机啦，仲有名牌嘅电动嘅牙刷咧，总值咧超过200蚊噶。咁所以咧记住咧留意住咧喺今日咧稍后时间。

微笑学堂的内容，记住要上到我们 Facebook 专页去玩游戏赢礼物了。好，听日星期五会是阴晴不定，三成机会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6度。星期日和星期一两日都是天晴的，不过都是很凉的。在星期日13度，星期一最高会有16度。爱文顿今日会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13度。红岛市方面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好，南部城市列必树，纵使我们今日会得返十几度，不过他们都是很好天，阳光普照，在列必树最高23度。好，至于两个的国家公园 Banff 天晴，最高16度，即使怕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朝早8点22分的南市内有好几宗交通意外，东北区的32 Avenue 及六街有两车相撞，在 Crozier 的北行近住西南的17 Avenue 也都有两车相撞，有线受阻。好，近住大学那里西北区的24 Avenue 近住 University Drive 今朝早也都有宗两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报告。我上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是947YYC。好简单，是如果你还未加我们的话，记住 follow 我们啦。转头将会有今朝早的重要新闻，搭狗也都会有一周好戏的环节。

相信咧，作为咧我哋亚省嘅省民，又或者咧加拿大嘅国民啦，近期咧都有几样嘢咧，大家咧都好关注。唔单止咧10月19号咧，我哋全省嘅公投啦。如果你话咧喺国际方面咧，我哋加拿大咧同欧盟之间嘅关系咧，话近期咧亦都有好多一啲咧唔同嘅新闻啊。到底我哋加拿大咧会唔会咧都成为咧就系欧盟嘅一份子啊？定系咧真系咧而家咧叫做做住旁听生先啦？当然咧当中咧有好多嘢咧需要咧去磨合嘅。咁不过咧，你都知道咧，有好多嘅国民咧，有好多嘅幻想，又或者咧，好多嘅推测。唔知道你赞唔赞成咧，我哋咧成为咧就系欧盟嘅一员啊？因为咧，好多朋友都系谂啦，如果真系成为欧盟嘅一员嘅话，我哋咧去到一啲欧盟嘅国家，会唔会从此以后咧唔需要再申请咧 ETA， 又或者咧签证，系啊，直不甩行呢一条咧欧盟嘅通道咧就入到。又或者咧，如果有朝一日咧，我哋成为欧盟嘅成员国其中之一个嘅话，系啊，我哋嘅仔女咧去到欧洲方面读书，特别咧读高呢一个咧大学嘅时候，系咪真系唔使交学费咧？

0: 唔系一朝一夕嘅，好多嘅磋商，好多嘅沟通，甚至系磨合。早上8:26，有伍富桥呢一首嘅新歌，歌名咧叫做《约定一起看未来》啊。不过咧，有啲嘢咧就唔需要咧未来啦，因为咧知道咧中国嘅国家主席咧习近平咧啊，寻日咧咁竟然咧乘坐咗佢嘅专机咧啊，竟然咧到达咧就系美国嘅华盛顿咯。有三日咧就系访美嘅行程，到底咧当中会倾啲乜嘢，细节系点样呢？另外咧讲到咧亚运会方面咧，香港队啊，哇，今日又攞牌啦！有金牌，有银牌，有铜牌，到底是什么项目呢？转头回来逐一告诉你知。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是摄氏7度，相对湿度90%。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五阴晴不定，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6度。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13度，最低0度。
4: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5: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日遇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喺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9: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8: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10: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0

0: 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化。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3: 早晨，早晨，8:31，星期四朝早啦，我是卢子俊。广告之前咧，同你提及过啦，中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咁，寻日咧经已咧乘坐咗佢嘅专机喺美国时间咧星期三嘅晏昼，哇，经已咧抵达咧系美国嘅首都华盛顿嘅空军基地。嚟緊咧，將會咧展開咧3日嘅國事訪問行程。美國總統特朗普尋日咧破天荒嘅破曬例啊，係啊親自咧到場咧迎接習近平，仲有咧佢嘅太太彭麗媛啦。步出專機之後咧，有同特朗普夫婦握手，仲有咧短暫嘅交談。相信咧，冇得个听众咧喺新闻嘅片段里边咧都睇到啦。美国方面咧安排咗咧好多嘅小朋友咧向习近平夫妇咧系献花，好多嘅礼兵咧亦都系两旁咧系致敬，并且咧奏起咗咧两个国家中国仲有咧美国嘅国歌，咁同埋咧鸣放咗咧21响嘅礼炮。喺上空咧亦都有好多嘅战机咧系飞越啦，同埋咧致敬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喺今日咧将会咧同特朗普真系咧会有会谈。特朗普咧喺社交网嘅网站上面咧发文，形容咧今次系啊同习近平嘅大日子，因为咧人工智能 AI 将会咧成为咧系重大嘅讨论议题。不过咧中方嘅立场咧都一样，同美国咧亦都指咧美国嘅司法部咧系美方嘅护栏。同大家咧去睇睇咧其他一啲咧就系世界方面嘅国际消息。WHO 世界卫生组织喺非洲区域嘅办事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咧，或是乎咧整体咧都仲未咧系受到控制。虽然咧部分疫区咧出现咗咧缓解嘅迹象，不过咧刚果嘅东北部咧，佢哋嘅个案数目咧近期亦都再一次咧大幅上升啊，显示咧疫情传播嘅形势出现咗咧明显嘅变化，防控嘅形势依然咧都系好严峻。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世界卫生组织嘅数据咧显示，直至到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喺全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嘅疫情咧加埋咧累积咧有7773宗嘅确诊啦。呢啲咧系知道嘅确诊数字啦。其中咧有3759人咧系死亡。世卫话咧，原来咧5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系高危感染嘅群组，而小朋友嘅死亡率咧咪都超过咧系60%咁多。好快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日本名古屋亚运嘅最新消息。香港方面咧，今日咧咪都咧多咗几面嘅奖牌啊，有攞金牌，有攞银牌，亦都咧有攞铜牌。大家关注嘅何思培，早前咧喺200米嘅自由泳啦，100米嘅自由泳咧都攞到奖牌嘛。今次咧短啲嘅就系女子嘅50米自由泳嘅决赛，港队嘅选手就系何思培啦，游出咧有24秒32嘅成绩，攞到一面嘅银牌，亦都系咧何思培咧佢自己咧喺今届亚运会里边咧第3面嘅个人奖牌咯。同时啦，剑击手香港队嘅代表方海申啊，喺男子嘅重剑个人赛嘅4强，虽然咧输咗咧俾哈萨克嘅剑手，不过咧亦都为港队咧增添咗咧一面嘅铜牌。另外啦，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原来咧，香港方面嘅代表队咧喺赛艇啊、蛙艇咧，咪都有唔错嘅成绩。呢一位嘅选手咧，叫做赵显津，喺名古屋亚运男子嘅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嘅决赛里边咧赢咗，亦都咧夺得咧今届咧港队方面咧亚运嘅第4面金牌噶。 系嚟紧咧，听日咧将会系中秋节啊，知唔知道咧？香港方面嘅大坑呢个地方咧，好热闹啊！如果我冇记错咧，咁喺港岛咧，近住呢一个咧就系铜锣湾嘅呢个地方啦。啊，点解会咁热闹咧？因为咧会有

冇火龙啊！嗱，我哋早前咧卡城咧，过去呢两年咧都见过咧有冇火龙啦。香港方面嘅冇火龙系一年三晚都会举行，仲要咧全长咧系67米，好多香港当地嘅同埋海外嘅游客咧，由今日开始都可以咧现场咧去到咧大坑方面咧观赏。咁今日咧咪都见到咧有啲咧住喺新界屯门嘅市民咧，专程啊去到大坑咧去睇睇咧呢一个咧独特嘅香港文化，亦都有啲咧英国嘅游客咧话咧，对于香港仍然都可以咧保存到历史悠久嘅文化，感到咧好意外。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第二日，不过咧全日咧跌幅有限。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761点，系跌咗72点。咁主板成交金额大约咧1596亿元，创咗五月初以嚟最少嘅成交。科技指数咧报4361点，跌咗17点。ATMXJ 有个别发展，唔少米咧升咗2%，腾讯仲有咧美团咧今日咧跌。就咧接近咧1%。早晨，早晨，8:37，一段时间咧冇播过咧有吉吉嘅作品啦。

清达呢将为呢送上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呢会有星期四嘅环节一周好戏。今日呢 Amanda 呢将会呢介绍呢一个呢嚟緊呢今个星期六呢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呢将会呢播出香港方面呢一个新嘅综艺节目啊。亦都系呢承继住旧年嘅叫做女神配对计划二。到底呢这个节目里面有啲咩嘅卖点，有啲咩嘅来头，转头返嚟将会为你介绍。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

0: 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2: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各位 Calv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7: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8: 9月24日啊，星期四嘅朝早，早晨 ，Amanda，
9: 早晨啊 ，Robin，
8: 嗯，系啊，又好似有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9: 系啊，大家都好忙啊，而家我哋啱啱完咗我哋嘅大 show 之后咧，我哋要 back to normal 啦，
8: 嗯，冇错，咁星期四咧，咁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介绍好戏啦、好剧啦，又或者啲新嘅综艺嘅节目啦，我想问一下咧，其实综艺节目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啊，你自己 Amanda 会中意睇边一类型嘅综艺咧？
9: 我最喜欢看游戏类同埋真人类咯。
8: 嗯，
9: 系啦，
8: 游戏类啊，以前我自己啊，小时候嘅年代咧就系呢个掌门人啦，一定系啦。又或者如果你系游戏啲嘅啊，智慧型啲嘅就系百万富翁啦。
9: 系
8: 有冇睇过？
9: 有睇过。
8: 陈启泰咧咪话系咪最后答案？系咪你嘅 final answer A 定系 B？ 咁然后最终可以攞到100万港币啦。
9: 冇错冇错。
8: 咁如果你话啲啊配对嘅，中唔中意？
9: 配对会我都会睇嘅，我都会睇嘅，系啦。
8: 我记得好似十几年前咧，喺中国内地有个叫做《非诚勿
9: 扰》，我都有睇啊。是不是过不到呢？这个都很出名的，是一个内地的配对节目啦。是啊。
8: 其实那个配对节目呢，我相信在西方会更加之开放。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过一些主流的平台啦，又或者一些主流西方的电视台啦，在十几二十几年前已经有很多一些就是真人 show， 我们叫做配对节目啦。不过全部都是素人的。
9: 是素人。
8: 不过呢，我知道呢，其实呢今年呢又或者去年开始呢，在香港方面呢 ,TVB 呢有一个全新的综艺啦，第一季去年做了，而家亦都做紧开几集的第二季啦，叫做女神配对计划二，有没有听过？
9: 有听过，因为呢第一集嘅时候呢，虽然我冇认真睇过任何一集，但係我知道最后成功配对到嘅嗰两位人士呢，而家係超级红。
8: 係啊，好多一啲呢唔同嘅。

0: show 嘅司仪啦、广告啦，又系周街咧都会见到佢哋做宣传啦。咁就系 GM 啦、增展网啦，咁同埋有一个咧就叫做 Sophie 啦，咁就系叫做叶倩文，
1: 系啊，
0: 两个都系 TVB 艺人嚟噶。好多时我哋都会谂啊 ，TVB 其实系咪做啲节目要捧红自己啲人啊？啲未够红嘅要。帮佢哋谷下人势，
1: 系我都觉得呢个做法咧系好聪明嘅，因为咧咁为咗捧自己嘅艺人去做一个节目，我觉得呢个系好聪明嘅做法，而最后嘅效果真系可以引起全城热话嘅话，就更加好啦。
0: 通常我哋都知道啦 ，TVB 一向嘅传统咧就系好多好多嘅靓仔靓女噶，所以唔系话个个都真系红得起噶嘛，咁唔系话个个都可以担正做到一线男主角或者配角噶嘛，咁所以其余嗰啲都系靓噶嘛，点算咧？就靠真人 show 捧佢哋上位。
1: 冇错啦，
0: 所以去年咧，其实有三对啦，都系叫做成功配对到啦。除咗阿曾展望同阿叶倩文之外啦，另外一对咧叫做罗旭仪啦，仲有林俊奇啦，其实都系有啲机，有时都会喺剧集里边见到佢嘅，都系艺人，都系配对成功。另外咧就系东张嘅主持啦，就系叫做黎敏巧。另外就配咗一个真系素人啦，叫做刘启俊啦、Matt 啦，都系成功嘅。咁其他嗰啲就全部咧失败。不过最关键咧，大家好中意睇咧，就系呢位嘅金牌媒人主持，
1: 就系、是、Bob 啦。因为咧，我都有听开Bob， 无论系由佢以前做 DJ 啦，即系新香蕉俱乐部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听佢。然之后而家见到佢喺幕前啦，咁啊，最主要佢嘅工作咧就系做好多好多嘅主持节目嘅主持人咁样样。咁所以听听Bob呢个名咧，我就谂起佢样。
0: 系啊，同埋我知道其实喺香港方面坊间咧，好多一啲大小嘅婚礼啊、宴会咧，佢都会去做 MC 嘅。所以佢真系金牌嘅呢一个叫做媒人。
1: OK， 都系司仪同埋媒人都啱，
0: 撮合好多啲男男女女一齐啦。今次咧第二季咧，香港方面咧九月初就已经咧系做咗好几集噶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新时代电视，我哋咧喺加拿大方面嘅一台啊，嚟紧好快啦，今日星期四啦，后日喺呢个咧就系九月嘅26号夜晚，我哋卡加利时间咧就系10点钟咧就会做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嘅第一集。
1: 哦，好期待啊！因为我知道第一季真系有成功配对嘅结果啦，咁所以第二季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睇下究竟今次系咪会有几个女神会喺我哋中间啊？
0: 有五个嘅，五个全部都系 TVB 嘅艺员嚟嘅。有啲可能你话咧近期咧，譬如旧年嗰部咧就系阿佘诗曼做，应该话年头咧佘诗曼做嘅一部律政剧啦，当中亦都做过一啲角色嘅。咁有啲就可能过去呢几年啊，疫情前后啲香港小姐啦，但可能唔系话好多人认识，不过都有印象，噏极都噏到口唇边，都噏唔到个名嘅。今次全部都会亮相，全部都靓嘅。
1: 啊，咁你有冇啲咩心水咁咧？
0: 我自己啊，我睇咗第一集啦，已经
1: 系
0: 率先睇少少 highlight 嘅片段啦。我会觉得我几中意何佩嘉，
1: 点
0: 解？因为佢系嗰种幼稚园老师嗰种嘅感觉。
1: 哦，你中意纯情小白兔，
0: 幼稚园老师嘅。另外咧，亦都有咧就系袁嘉敏啦，亦都有 Amber 啦，就系陈若思啦，余可晴。另外一个咧就系比较 wild 啲嘅，个样都 wild 噶啦，叫 Juliana， 叫做郭佩文嘅。
1: 见到，哇，都。果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嘅特色啊，同埋佢哋都有讲清楚自己对边一类男士系有兴趣嘅。
0: 系啊，其实咧呢五位嘅女仔咧，全部都靓噶啦，不过成个打扮啊，佢个仪容都唔同啦。有啲会中意细心温柔啲嘅，有啲就中意幽默啲嘅，最紧要搞笑。有啲就系、你唔需要对我好嘅，孝顺我爹哋妈咪就得噶啦。有啲就唔系啦，我完全要靓仔同 bad boy。
1: OK， 冇。
0: 我想问你 Amanda 啦，嗱，你已经结咗婚啦，咁其实你以前咧拍拖渴望嘅啲男仔啊，或者另一半系要你同你同年啦、细过你，中意揾弟弟啊，定系中意大你一少少嘅咧？
1: 我嘅恋爱经验唔多，但系咧，我发觉自己系会系会一见钟情嘅，咁。至于一见钟情之后呢，我先至开始发掘对方有啲咩系我鍾意嘅嘢囉。咁所以就冇话有个 checklist 咁样 tick tick tick tick 我想要啲乜嘢。而系我见到佢我就觉得哇我好鍾意呢个人喎。跟住我就开始去发掘呢个人嘅优点好处同埋对我嘅好嗰度。咁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择偶条件呢系有啲同其他人唔同嘅，就系未必可以讲清楚自己想要乜。但系就第一下嘅印象好紧要。
0: 第一个印象咧就系 first impression 啦，咁先有相处落啦。你会唔会都要睇下对方对佢嘅爹哋妈咪好冇咧？
1: 都会睇嘅，都会睇下佢哋嘅背景啦、家庭背景啦，咁啊有冇钱啊？讲下笑啫，有钱更好啦，咁都系讲下笑啫。咁啊会睇下佢哋家庭入边点样相处啊，系咪融洽啊？咁呢样嘢都系会用。 自己自身嘅家庭去 project 到将来同呢一位。

0: 喺男士组织家庭嘅时候，佢会系一个咩人咯？
1: 系啊，好多时候你都话咧，如果个男仔又或者女仔，你嘅另一半啦，佢孝顺佢自己父母嘅话咧，九成九都系个好嘅伴侣啦。
0: 系、嗯，冇错，呢、這个系咧，呢个系其中一个指标嚟嘅。咁但系呢个系咪？must 一定会系嘅咧，我就唔敢包啦，因为会有孖宝噶嘛。
1: 又或者可能结咗婚之后，同你结婚之前认识嗰个都会有少少嘅差别咁样嘅，系嘛？
0: 啊，呢、這个好紧要，就系对方嘅 EQ， 即系佢嘅 IQ 系点咧？我觉得系可以慢慢观察，但系 EQ 咧，我觉得由拍拖开始咧。都已经系需要有咯，因为你拍拖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摩擦，相处上嘅调整啊咁样样。咁对方 EQ 好嘅话咧，咁就可以避免同女仔一啲 EQ 唔好嘅状态。你知啦，我哋女仔好多时候啊，一个月一定有嗰几日，个 EQ 好差噶嘛，系咪先？咁啊，希望喺嗰段时间咧，就唔好话火星撞地球啦。咁所以男仔 EQ 好，情绪稳定咧，对我嚟讲都几紧要嘅。
1: 好多女孩子我自己认识咧，好渴望有个家庭啦、结婚啦、或者有另外一半咁样啦。咁所以可能你话拍拖半年。一年咁就闪婚，你自己会唔会系嗰啲嘅？定系你中意啊？都要一啲时间去磨合嘅，两年啦、三年啦先结咧。
0: 我 end up 咧，我自己嘅经验咧系拍咗拖五年先结婚嘅。咁就我都冇特别去 set 一个时间俾自己，而系我、拍到咁耐就发觉，咦，我哋系咪需要进入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啊？咁样就会做咯，系啦，就冇特别。计划啊，我一定要拍够五年拖或者七年拖先结婚，就
1: 系啦。不过咧，讲翻咧，嚟紧咧喺星期六咧，我哋新时代电视一台会做嘅女神配对计划二啦。啊，今届嘅啲候选唔系佳丽，候选嘅男神啦，或者男仔啦，男仔啦，唔系男仔嚟噶啦。嗱，旧年嗰第一季嗰啲全部都系后生嘅靓仔嘅。不过咧，今年咧最细嗰个19岁又有，最大年纪嗰个58岁都有。
0: 哇！你讲男仔 啊，哇，好期待啊！
1: 同埋好多好得意嘅，因为旧年大部分咧，主要嚟讲都系啲 TVB 嘅艺员啦，素人都有少少嘅。不过今年真系打乱晒啦，乜人都有。譬如咧，有个19岁嘅就系、前香港乒乓球代表队啊，佢叫做蔡澜。嗱，唔单止系打波好叻啦，仲系好口甜舌滑添嘅。另外一位58岁最大年纪嗰个咧叫郑健乐啊，其实佢亦都第一届定第二届，好多年前啊，2007、2008年香港先生其中之一位嘅参赛者嚟噶。
0: 哦，佢英文名叫 Rocky 喎。
1: 系啊，系啊，
0: 似乎会好大只喎。听睇个名就觉得，会唔会系好大只嘅咧？
1: 另外有啲咧亦都有啲名望嘅，因为有啲咧系中国内地咧啊做短剧啦，好红嘅演员啦，佢叫做吴旭东啦。今次专程就系为咗袁嘉敏啦，袁嘉敏嚟参赛嘅。
0: 哇，似乎有呢个远岸嘅 CP 出现喎。
1: 系另外啦，如果你话咧中意啲肌肉型嘅，亦都有一个110厘米高嘅健身教练，佢叫做刘宏伟啦。
0: 180厘米啊，你讲咗118厘米，
1: 188 cm， yes，
0: 好少，系188啦 ，OK。
1: 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嚟紧睇第一集嘅时候咧，一个面试嘅时候，你亦都会见到其中之一位嘅考官，佢就系阿江美仪啦，佢亦都咧会系公，应该话呢位嘅男士会公主破。
0: 系啊，好期待啲啊！会 show 肌肉啊，咩一嘢抱起佢嘅时候，啲肌肉就焗行咗。
1: 嗱，不过如果你话最多 noise 咧，就系莫过于呢一位啦，就系26岁嘅，佢叫做 Oscar， 叫做咧就系方志宏。点解咧？因为佢26岁，个外表有少少似 Jeffrey。佢一位咧啊，中葡芬，换言之系芬兰啦、葡萄牙啦，仲有啲 Chinese 嘅混血儿。
0: 哇！你净系讲似 Jeffrey 呢下已经吸引到我想睇啦。
1: 高大嘅，同埋后生啦，同埋我叫做大只啦。最重要咧，其实咧，原来佢几年前咧参加过全民造星噶，咁当时系冇人睇得上眼嘅。系咁之后咧，亦都组成个男团啦，叫做 One Up 啦，亦都当年喺叱咤里边攞咗一个奖噶。
0: 但系我见到佢嘅资料入边仲话佢系冷气技工嚟嘅。
1: 系啊，不过原来其实娱乐圈嗰啲工作咧，全部都系 part time 嚟嘅啫。
0: 哇，我真系好特别啊！佢个职业，因为佢系可以上台表演，同一时间佢的可以行得好后，做啲好 handyman 嘅嘢。
1: 系好难想象咯，大家如果见到一个咁嘅人嘅时候，喂，你去做明星啦，去做 model 啦，做咩要洗冷气咧？
0: 喂，咁如果我个冷气有事？我都想 call 佢，咁我就可以搵佢嚟我屋企度俾我望下。
1: 香港方面咧，第一集已经出咗啦，咁所以啲人之后第一晚之后就好多 noise， 即刻去搜寻佢啦。
0: 系
1: 喺呢个 IG 啊、Facebook 搜寻佢，想搵佢约佢整冷气。
0: 冇错，好成功啊！呢、這个宣传，
1: 好多人就话：，诶、你系咪明知明明系明星嚟嘅，又喺度扮素人啦？点知唔系噶？原来过去呢4、5年咧，好多人都真系佢真系嚟整冷气，
0: 真系搵佢整冷
1: 气。佢同埋自己都自我宣传，好平啫嘛，800蚊港币。就可以嚟望一望我帮你整冷气，
0: 抵800蚊港币，OK。

0: 个要特别 highlight 佢，26岁啊 ，OK。
1: 因为特别香港方面，你知道家家户户一定有冷气机噶嘛，一定点都会滴水啊。
0: 要 order Oscar。
1: 所以其实好得意咯。之后嗰几日啦，香港方面出咗第一集之后，成个礼拜大家都喺度揾佢做访问啦。然后之后就喺度揾佢啊，到底佢咩新鲜萝卜皮系咪啊？句说话叫做点解会系咁样嘅咧？点解会去玩呢个活动嘅咧？原来佢都真系，其实佢嘅心都系想入翻娱乐圈嘅。
0: 哦，即系其实佢嘅心智或者佢嘅理想都系喺娱乐圈度工作，但系因为佢只要揾食嘅关系，所以就要做冷气技工。
1: 系啦，啲好前线嘅嘢，佢都唔介意去做同表露出嚟咯。你都好愿意，都好承认佢呢份 job， 亦都因为呢个原因令到佢即刻爆红。
0: 非常好啊！我最欣赏呢啲人 ，OK？
1: 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啦，睇下呢五位嘅女神啦，仲有好多好多参赛者里边，会唔会配对成功呢？因为今次咧好似话会大兜乱噶，唔系话咧你锁定咗一个之后就去密会啊、私会啊，或者食饭啊、玩游戏啊咁嗰啲嘅，系会可以兜乱
0: 嘅。咁即系话会出现一个被逼相处嘅场景咯。
1: 系啦，又或者可能三角恋啊嗰啲咁样嘅。
0: 哦，哇，好睇好睇。
1: 系今个星期六啊，喺9月26号啦，要留意住新时代电视一台，我哋卡卡你时间嘅10点钟就有女神配对计划，而9点钟方面呢会有呢个张雨晨嘅明月星辰何中秋。
0: 咦，系咪可以一次过睇返晒三地嘅表演？
1: 嗯，冇错啦，其实9点钟就係明月星辰何中秋，10点钟就有女神配对计划。
0: 咁大家要预留时间。
1: 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7: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8: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7: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8: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计划暂时关闭一号公路Adus Arc 附近的一个热门观景点，改善出入口的设计以减低交通的风险。观景点位于前往班夫的主要路段。碧康市政区长 Lisa Wolfsford 表示，现时的车辆驶进观景点重新汇入公路的位置，与其他车辆驶离公路的位置重叠，过去曾经多次出现险情。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表示，计划重建西行线入口，提升至现行的标准，工程预计会耗资约140万。观景点将会在工程期间暂时关闭，直至到取得拨款之后才会确定设计及施工的时间表。不过省政府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正寻

0: 求碧康市政区支持，计划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暂时未确定观景点何时会关闭。卡加利警方在东北区一个住宅搜出多支违禁枪械及 3D 立体打印的武器，三名男子被控多项与枪械有关的罪名。警方表示调查在9月10日展开，警员持搜查令到 Coventry Hills 社区东北的 Covington Rise 一个住宅搜查，检获一支 Glock 17的手枪，一支 H&R Arms 2.22 口径的左轮手枪，一支 3D 打印的 Glock 18手枪，以及一部 3D 立体打印机、 3D 立体打印 Glock 的弹夹、 3D 立体打印的灭声器及一支仿制的 BB 枪。警方表示三名被告均涉嫌违反保释令，其中一人因为未执行拘捕令而被通缉。55岁 Robert Siftanovic、 44岁 John Ray Kirby 及35岁 Travis Robert Ludbor 各被控多项与枪械有关的罪名，包括未有遵守保释令及违反枪械禁令。三人将会在未来数周分别出庭。警方呼吁若有任何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举报。亚省芬尼尔提供投不足四个星期就会举行，加拿大国旗与亚省的旗帜逐渐成为不同立场的象征，部分居民更加担心悬挂旗帜会被外界解读为表态。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日投票决定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亦或是日后就脱离加拿大再举行公投。在近期的讨论中，加拿大的国旗较常被支持国家统一的人士使用，亚省旗则被部分支持独立的人士采用。有爱文顿的居民表示，早在公投宣布前已经在住所悬挂亚省旗。他本人支持分离，但是近期开始担心旗帜会引起反对者的反应。另一个居民就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在住所悬挂加拿大国旗，但是承认现时看到亚省旗的时候会联想到分离的议题。北美旗帜学协会成员 John Burton 表示，旗帜本身是中性的文化符号，但是能够迅速表达群体的身份。同一面旗帜对不同的人士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争议来自人们赋予旗帜的含义。奥文顿一间旗帜店表示，近期加拿大的国旗及亚省旗的销路均有上升，亦都有居民选择同时悬挂两面旗，避免被视为支持任何一方。加拿大公园部内部文件显示，当局正研究如何管理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灰熊 Bear 122 The Boss。 随着它年事已高，若果日后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是动物福祉的问题，不排除最终将会人道毁灭。 The Boss 估计已经有20几岁的后期，而野生灰熊平均的寿命就是20至25岁。它多年来在公河谷活动范围约有2000平方公里，横跨班夫、约豪及昆仑里国家公园。一封2025年4月的加拿大公园部内部电邮显示，局方的一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兼兽医指出，鉴于 The Boss 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转差，加上高度习惯人类活动，管理方式可能需要更积极，并应该预先为可能因为公共安全或者是动物福祉问题而将它移除作准备。公园部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 David Laskin 表示， The Boss 与公园内其他灰熊一样，不会获得特别的待遇。移除虽然是管理手段之一，但是极少采用，只有在其他方法全部无效之后才会考虑。当局目前主要是透过公众教育减低人熊冲突，包括要求游客与熊只保持最少100米的距离，并妥善存放食物及其他可能吸引熊只的物品。有关消息引起民众的关注，有人发起在网上联署反对将 The Boss 人道毁灭，截至星期三已经有超过2000人签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

0: 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有研究过可能会有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时候未有公布详情，但就说如果不是到出现几率低但是破坏性会是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另外，加尼继续寻求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欢迎仪式会在今朝11:15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今晚出席总督阿尔布尔为苏林而设的晚宴。而苏林预计下午在渥太华与加拿大越南政策论坛上发表题为《越南加拿大在动荡世界中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说。至于卡尼预期下午会先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之后主持内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00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

0: 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郭盛行，查询1800567-1668。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港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事件，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了临时闭路电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5: 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6: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呢，是显示到呢是有些呢就是媒体啦或者人啦，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呢，就刻意呢去扭曲我讲的嘢，或者只是呢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嘢。而事实上呢，即日返咗之后呢，我同啲同事呢就商讨完之后呢，已经即时係安装咗 CTV 嘅系统，仲有呢个热能探测嘅功能添。咁最主要呢就係话我哋监察返喺相关嘅路段入面呢，係会唔会有啲狗嘅出现，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时间呢，咁啲狗究竟係聚集喺边度啊，或者会唔会个斗喺边度啊，从而便利我哋呢嘅渔护署嘅同事啊，同埋我哋警队同事呢係作出一啲跟进嘅行动。
5: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时6至9年时间。选委会界别刘志鹏关注会唔会加快进度。
7: 2023年4月咧，阿特首带咗我哋去佛山咧，睇咗佛山大路嘅，都系好成熟噶啦，已经。咁即系话咧，我哋系咪可以即系借助内地嘅啲经验咧，喺硬件软件方面咧，系加快提升咧？咁样，局长咧，首先系真系唔好急，不过要快。将佢做好佢。
5: 邓炳强表示，期望喺明年风季之前，针对打风嘅模型可以面世。
6: 我哋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咧，唔使24个月嘅。2027年打风之前，一唔使一年时间咧，就会做咗一个咧基础呢个嘅针对呢个系打风嘅模型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陆陆续续咧，去到24个月以内咧，系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对嘅情况咧，都能够做到。
5: 邓炳强话，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8: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讲了几十年的轻铁绿线，今个星期中

0: 电台 FM 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伟聪。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25，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30。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是 87%， 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北风，预计是4，强度属于高，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0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13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10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7度。即使 Perth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列字的天气报道完毕。
6: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8: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啱啱离完加拿大同我哋开 show 的张雨晨。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谦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韩青执念为偏执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6: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7: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啦。
0: 在巴士上面，
8: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7: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9: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10: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11: 早晨，9:34开始啦，就是9月24号，今晚是盈月夜啊。天气方面咧都好好啊，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8度，相对湿度87%，今晚咧就12度，咁啊都系天清啦吓，咁啊日间咧都系阳光充沛嘅，最高气温系18度。好啦，听日星期五系正一嘅中秋节啊。咁啊，听日咧比较阴天，有30%机会咧系会落雨噶吓。听日咧最高21度，而最低系6度嘅。我哋中国人咧好重视呢个中秋节啦，咁啊一定咧就约埋家人啦、朋友啦，咁一齐迎月啦、赏月啦等等吓。咁啊就真系啱晒啦啊！点解？因为我哋阵间咧喺呢首歌之后将会有一个嘅特辑推出噶噃，咁啊要同大家推荐下有咩好食啦。咁主持咧就系万能大当家 Stella， 带大家走入去世纪龙庭，同大家认识一下主厨球哥，仲有咧佢嘅招牌菜啊，亦都好近距离咁了解一下每一道菜背后嘅心思故事。所以咧，即系呢个味蕾吓，大家留定口水系嘛。咁一阵间咧可以喺9:45咧听到呢一个特别节目吓，世纪龙庭秋日美食特辑。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里面它是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可能它只是帮嫦娥做麻薯。第三，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呢？因为柚和柚同音，吃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下次吃月饼赏月的时候，不妨拿这些冷知识来考下身边的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7: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2，出面嘅气温系8度，相对湿度87%，吹紧咧每小时3公里嘅北风。咁今日咧系。

0: 冇落雨机会嘅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咁今日系大致天晴，最高18度，而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五咧系阴晴不定，最高21度，最低系6度，有30%机会系会落雨噶。去到星期六周末嚟讲咧，系天晴，有13度，最低0度。而星期日方面亦都系天晴，最高13度，而最低系3度。睇下亚省其他城市先，喺 Edmonton 今日系天晴17度，最低13度。红绿市方面系18度，最低系10度。Lethbridge 23度，天晴而最低是8度。Banff 是天晴16度，最低7度。而 Jasper 方面呢是天晴最高16度，而最低是7度的。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世纪龙庭秋日美食特辑是由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及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赞助播出。
3: 平时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同大家倾下生活，讲下音乐，倾下唔同嘅生活故事。不过今日我决定唔喺呢度讲，我哋一起走出去去食饭。Let's go！
4: 其实今日我哋要去嘅地方背后有一个超过30年嘅故事。32年前家族第一间嘅餐厅开业，就是位于响唐人街嘅桃园。由嗰个时候开始，一家人就一直将熟悉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卡加里。30多年嚟，呢一份广味嘅情浓陪住华人嘅社区一路走到今日。而桃园亦一直营业至今，由第一间店开始，家族嘅餐饮版图一路咁样扩展。亦都加入咗更多嘅唔同品牌、地方菜同主题餐饮，甚至响香港家族嘅餐饮足迹亦一路咁样延伸。下次翻到香港，响机场已经可以品尝到地道嘅香港风味。
3: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嚟到家族里面其中一间嘅中餐馆——世纪龙庭。同30年前相比啊，到底而家嘅中餐馆有乜嘢唔同呢？我带大家一齐嚟到睇睇先。哇！一间中餐馆有咁大嘅 LED screen 咧，真系好有睇头啊！入到嚟嘅时候，完全都唔觉得咧系好有传统嘅感觉啊，仲好有现代 feel 添，空间非常之宽阔。不过一间餐厅嘅环境可以好靓，最主要咧都系食物。咁究竟今日呢一度嘅食物系咩嘅味道呢？我哋就要访问一下大厨球哥。球哥，咁啊，如果一客人嚟到呢一度嘅时候，你首先会介绍佢哋边一度嘅餸菜呢？
5: 咁我哋呢度呢就最埋得就係呢个将军班二食。咁呢我哋有一个油泡球同埋一个豉油黄头腩。油泡球系我呢个传统嘅炒法，加上而家好新颖嘅绿慢慢咁样煎香佢嚟炒。所以呢味道呢特别层次丰富嘅。咁、那个豉油黄头腩更加系香脆可口。
3: 咁我要试一试先㗎啦。哇！个肉质咧非常之弹牙啦，同埋咧好嫩滑啊，睇完咧连骨都系可以食埋添啊！嗱，讲到香港嘅味道啦，避风塘炒蟹咧就一定走唔甩噶啦。不过呢一个餸菜咧，仲要写系星版，球哥有咩特别先？
5: 当然啦，炒呢个避风塘蟹咧，要有一个新鲜嘅蒜啦，要炸香佢，同埋我有秘制嘅辣椒酱，就加埋落一齐炒，令到佢咧有少少微辣感觉，食落去咧。令到你个味觉更加丰富。
3: 哇，唔怪之得拎上嚟嘅时候，我就已经闻到好香嘅蒜味啦，仲要咁靓嘅摆设，真系令到大家咧就系食欲大增嘅。嗱，讲到咧最后呢一道菜咧，哇，好香啊！究竟有咩名堂啊？
5: 呢、这个就系咧豉油黄花雕大虾拌肠粉。
3: 哇，好犀利，好有香港嘅特色啊！等我试试先吓。哇！嗰啲肠粉咧都已经好好食啦，唔使未食呢个虾。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嚟形容呢一个餸菜。

0: 你会点样形容呢？
1: 绝代双骄。
0: 哇，好绝啊！嗱，讲到大时大节咧，一家人咧都会中意出嚟食翻餐好噶咯噃。而头哥咧，你介绍咧就系呢一个嘅麦椒澳洲和牛牛柳粒拼色仔豆腐。究竟呢味餸菜点解你会介绍俾一家人出嚟食咧？
1: 嗱，呢道菜咧系我呢个镇店之宝，系最受欢迎、最卖得，就是、老有咸宜，就算外国朋友咧都好中意食，但有少少嘅黑椒味道而甜甜地。令到佢哋咧就大受欢迎。咁呢个豆腐咧，我系用咗独特嘅秘制嘅豆腐粉嚟炸佢嘅，所以咧佢系松脆可口，就觉得同埋个卖相就好靓。
0: 嗯，讲到咁吸引，梗系要试食下先噶啦嘛。嗯，第一呢个和牛嘅牛柳咧好软糯啊吓，同埋咧就正如好似阿球哥话斋咧，甜甜地啦，同埋咧有少少嘅黑椒味，真系好适合咧就一家人，无论你系大朋友、小朋友都啱食嘅。嗱，嚟到第二道菜嘅话咧，一定要介绍啦，火焰鸡煲啊！呢一个餸菜一上嚟嘅时候，真系非常之有气氛啊！咁如果你话一班朋友啦，或者系屋企人咧，你都去食嘅时候吓，点解你会介绍呢一个嘅餸菜咧？呢个餸菜到底系佢嗰个嘅食物嘅味道啊，定系嗰个食物嘅气氛值得你推介咧？
1: 两样都有，气氛啊固然之系好啦，但系食物都好重要。其实我呢个鸡煲咧有辣有软唔辣，你可以随你嘅口味嚟选择。中意辣嘅朋友，你同我哋朋友讲一声，我哋会辣嘅俾你；唔辣嘅就一样可以整到唔辣俾你。
0: 哇，讲到咁吸引，真系要试试先啊！嗱，我本身咧就唔系食得好辣噶，不过咧呢个煲咧啱啱好，又唔会话太辣。如果你中意食辣嘅朋友咧，更加可以加辣啊，味道咧就更加咧就系绝活啦！一班朋友。无论咧一路食一路倾嘅话咧，都好啱食呢个餸菜。嗱，嚟到最后一个嘅甜品啦，我最中意噶啦，呢个甜品真系要介绍啊！就系呢一个咧，就系芒果布甸配呢个煎堆仔，有咩特别先？
1: 中西合璧啦！
0: 哇，冇得顶啊吓！睇见啲煎堆仔炸到圆碌碌，啲布甸咧又整到好靓，好增加我哋嘅食欲嘅。嗱，球哥，你今日咧介绍咗咁多美食俾我哋啦，咁你会觉得客人嚟到试完呢啲美食嘅时候，你最希望佢记住啲乜嘢呢？
1: 记得嚟世纪龙庭，开心到食个不停。
0: 原来一道菜背后，除咗有味道，仲有一个人、一段经历同埋好多嘅坚持。由学徒开始，到今日将自己熟悉嘅中菜带到嚟加拿大。如果你嚟到呢一间餐厅，可能食到唔止系一道菜，而系一个厨师用咗好多年嘅时间累积落嚟嘅味道。球哥，我想问一下你咧，当年咧，点解你会入行嘅咧，做厨师？
1: 因为我屋企人全部都同饮食业有关嘅，所以我顺理成章咁入咗嚟做厨房啦。
0: 啊，咁啊讲到咧，其实你即系有冇记得你自己即系当年去做学师嘅时候咧，点样去适应啊？最难忘系啲乜嘢咧？
1: 哦，最难忘就系鸡手鸭脚啦，俾师傅系咁闹啦，咁你要醒醒目目做人啦，最紧要话头醒尾，如果唔系咧，随时啊俾师傅闹咯。
0: 嗱，讲到咧，即系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份工啊？即系入即系做厨房第一份工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真系最难忘嘅咧？
1: 难忘咧就系、是、时间就比较长，但系咧呢个系经历嚟嘅。咁如果你都将来你做到好好啦，啲餸菜做得好出色啦，令到客人你接受到你啦。你嘅有好大嘅满足感。
0: 冇错，呢、这个满足感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咧排除万难啊。
1: 系啦。
0: 嗱，嚟到最后咧，我有条问题好想问阿球哥噶吓。回想翻当年啊，你呢个做紧学徒嘅时间啊，睇下今日你嘅成就啊，会唔会谂到嗰阵时嗰个嘅后生仔啊，会成为我哋卡加里知名餐馆嘅主厨咧？
1: 冇谂咁多噶，都系顺其自然，做好自己，满足客人嘅需求。就是我哋嘅责任啦。
0: 嗱，所以啦，你嚟到呢度食一餐饭啦，唔单止净系食到一道菜嘅味道吓，系欣赏到咧我哋主厨球哥咧累积咗咁多年嘅时间做出嚟嘅味道。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非常之多谢世纪龙庭球哥，
1: 多谢
0: 啊，今日介绍咗咁多嘅美食俾我哋，多谢晒，
1: 多谢晒，
2: 哇，系咪咧？即、就、系、是、一路听，好似快啲订位啊！中秋节啦，去到呢个世纪龙庭咧，就系食呢个晚饭吓。唔该晒 Stella。万能大当家，同埋咧，头先认识咗球哥嘅个故事啊吓。本座时间咧嚟到9:51啦噃，咁啊今日系盈月啦，听日系中秋节。

剛才大家就聽到聲音版㗎啦，咁啊不過呢我哋即係嗰日呢去拍攝㗎嘛，咁我哋成隊嘅拍攝隊呢都好有口福，當佢哋介紹完食品之後呢，我哋又試下世紀龍庭嘅名菜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啦 ,947YYC,947YYC, 快啲 follow 啊，同埋 like 我哋。咁遲啲呢這個短片呢亦都會上載喺上面俾大家睇下，咁大家呢可能一路睇一路就流口水㗎啦。好啦，时间嚟到9:54，讲到呢今日呢喺一家人节目里面呢 ,10 点钟之后会有亚省新闻啦，精装快报。咁另外呢我哋都会有一个嘅微笑学堂啊。咁今集嘅微笑学堂就係 London Square Dental 呢就係赞助㗎喎。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啦，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啦。因为呢我哋有问题问咗之后呢参加办法非常非常简单。只要呢即係喺留意答案啦，就写低个正确嘅答案就可以参加抽奖啦，咁奖品係非常之丰富啊，咁亦都啦学识多啲有关呢护齿嘅知识啊。今集呢微笑学堂喺10:15就同大家介绍嘅。

0: 界 Trump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皇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

0: 音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和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 恤，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网传以虚假地址申请邮寄公投选票，选举局话会核对。近来在社交媒体有人发帖文，声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下个月19号的亚省公投，仲展示截图，声称自己以亚省以外的虚假地址成功申请邮寄选票。网民说自己是来自卑斯省，只是剔选方格说自己是加拿大公民，就已经成功登记邮寄选票。亦有网民说自己是用温哥华的地址登记，亦成功提交邮寄选票申请。卡加里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说，过往选民需要证明自己因为特殊情况而申请邮寄选票，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这项要求，促使部分网民测试申请网站，尝试找出漏洞，并且出现具误导性的结果。亚省选举局说，当局设有严谨的核实制度。

0: 制度，工作人员会用人工方式将所有特别选票的申请和选民登记系统进行核对，如果比对之后出现问题就会拒绝申请。局方重申，邮寄选票嗰阵需要将已经填妥嘅选票，连同由省府签发能够证明喺亚省居住嘅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一并提交。亚省分离公投升温，旗帜成为政治象征。亚省公投仲有唔够四个星期就举行，加拿大国旗同亚省旗帜逐渐成为唔同立场嘅象征。有部分居民更加担心悬挂旗帜会被外界解读为表态。亚省选民将会在10月19号投票，决定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抑或日后就脱离加拿大再进行投票。在近期讨论中，加拿大国旗较常被支持国家统一的人使用，亚省旗就被部分支持独立的人采用。有爱文顿居民说，早在公投宣布之前已经在住所悬挂亚省旗，他本人支持分离，但近期开始担心旗帜会引来批评。另一个居民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在住所悬挂加拿大国旗，不过承认现在见到亚省旗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分离议题。北美旗帜学协会说，旗帜本身是中性的文化符号，但能够迅速表达群体身份，而一面旗对不同人来讲都有不同的意义，争议是来自人赋予给旗帜的含义。爱文顿一家商店就说，近期加拿大国旗和亚省旗的销量都有上升，亦有居民揀同时挂两面旗，避免被视为支持任何一方。班夫著名灰熊 The Boss 或者要被人道毁灭。有传媒取得加拿大公园局员工的电邮，显示局方正是就怎样管理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灰熊 Bear 122 The Boss 展开讨论。The Boss 估计已经有20多岁，而野生灰熊的平均寿命大约20至25年。他多年来在曲公河活动，活动的范围大约2000平方公里，横跨班夫、优豪和库顿尼国家公园。一幅去年4月的内部电邮显示，局方一个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指出，鉴于 The Boss 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转差，加上非常适应人类的活动，应该采取更积极的管理方式。电邮提到，当局的管理及应急团队已经作出准备，以应对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会因为公众安全和动物福祉等方面的考虑而需要将 The Boss 安乐死。有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就指出， The Boss 和公园里面其他灰熊一样，不会有特别优待，安排安乐死只会在其他方法全部无效之后才会考虑。有关注野生动物的研究所人员说，问题可能出现在摄影人士、远足人士和其他使用山径的人，试图找和追踪它，而且走得太近。他提醒要透过公众教育减低人和灰熊之间的冲突。有民众就发起网上联署，反对将 The Boss 人道毁灭，截至星期三已经有超过2000人签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3: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点06分，出面气温8度，今日最高去到18度，晚间12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3成机会落雨，听日最高21度，最低6度。星期六方面天晴13度，最低0度。
4: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

0: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还有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

0: 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前国防参谋长退休将军阿尔表示，他对安省贝尔维尔犹太会堂的袭击事件感到震惊，并说一名退伍军人涉嫌参与其中，可能会损害军队的声誉。讲紧的是在案件当中，疑犯 Sean Ward 是一名在家军服役五年，在2022年退役的老兵。阿尔将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他说得知肇事者有军事背景，他感到好失望。根据环球邮报星期三引述两名国防部消息人士说，疑犯 Ward 被认为不适合继续服兵役，并以 5F 类非自愿退役的方式离开军队。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疑犯当初被剔除军籍是因为他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现任国防参谋长卡里利昂将军就暂时未有回应相关报道。国家邮报报道，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保守党政府间事务与加拿大经济整合事务评论员德尔泰尔赞扬联邦政府终于采取行动，通过建设强大的加拿大法案。在此之前，他曾经批评前总理杜鲁多执政十年间，政府在大型项目建设方面不作为。德尔泰尔说，他的政党在原则上同意政府提出的新立法。他说，十年来自由党想方设法地阻碍经济发展和天然资源开发，现在他们就跟自己说需要加快步伐。一名保守党议员明确表示，该党尚未就法案表明明确立场，他仍然仔细研读近250页的法案细节。亦都有保守党议员表示同意加拿大需要加快项目审批速度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保守党需要花时间来完善一项规模庞大的法案。报道说，虽然保守党人同意加快大型项目建设步伐，但他们都一直在度大力地拉拢工会，并且对于工会就新法案提出的批评非常敏感。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导克森在星期二提前省选公布之后，迅速采取了同前党领冯杰尼截然不同的论调。一些观察家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令该党重新关注民生问题。Peter Middleber 在星期二之前是 Centre BC 的党领，之后重新加入保守党。他表示他认识杜克森很久，如今该党的基调和冯杰尼领导下向公众提供的完全不同。Middleber 强调必须与时并进，看看民众希望政府关注什么，就是负担能力、生活成本、住房和医疗保健，这些都是至今为止最严重的问题。他同时说，对于基层成员关心的其他议题

0: 民因为真实存在或者民众认为存在的经济问题而对新民主党和尹大卫政府感到失望。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你的 Trump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是由 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要找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收听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上一集我们就跟大家讲过植牙，而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都挺熟悉但是可能又未必完全真的了解的一个牙科护理的话题，就是洗牙。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每一日都有刷牙，其实还洗不洗一定要去洗牙呢？洗牙又是不是只是洗走一些牙石呢？洗咗牙之后呢，会唔会整松咗我哋嘅牙齿，甚至乎会伤害我哋嘅牙根呢？咁有好多嘅疑问，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就请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嘅洗牙师 Glenns 同 Office Manager Elsie 同大家一起解答嘅。Hello Glenns,Hello
5: Elsie,Hello,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
4: 早晨
5: 啊 Rita,
4: 早晨 Elsie, 早晨 Glenns, 两位好，好开心你哋再一次嚟到啦我哋电台呢度啊，同大家解答好多问题嘅。而大家呢要记住留意收听，因为呢喺节目嘅尾段我们会有一条问题给大家的，如果答中问题的话就有机会赢走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精心准备的洗牙机礼物篮，很实用的。好啦，首先我想问一下 Glenns 啦，其实我哋早晚都会刷牙啦，系咪？我哋儿歌都会唱啦，早晨临瞓都要刷噶嘛。咁有时咧仲会用埋牙线添嘅，咁啊好乖噶咯，已经好清洁我哋嘅牙齿噶咯。咁点解我仲需要一定要定期去洗牙呢？
6: 咁如果我哋定期洗牙咧系好重要嘅。咁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整走嗰啲牙菌啊，同埋啲牙石咧，但系我哋食完嘢嗰阵时咧，都会留剩啲食物啊，同埋嗰啲菌咧。咁嗰啲菌咧沟埋落我哋嗰啲口水啊，咁最快系24小时咧都会变成牙石噶。
4: 哦，哇，好快喎、啊，真系。
6: 系啊、
4: 哦，但系我哋要刷牙噶、哦，啲一日刷两次噶、哦，即系咪咁样都唔能够真系完全即系清洁干净？
6: 但系如果系屋企有每日刷牙用牙线咧，都要会有地方咧，我哋系好难彻底清洁噶。
4: 咁其实洗牙主要洗走啲乜嘢咧？
6: 系嗰啲牙石啊，
4: 系真系啲牙石。是啊、我想知道譬如有啲我哋嘅智慧齿呢通常喺好后边嗰啲地方㗎嘛。呢一个系咪都好难清洁㗎？
6: 多数系㗎，如果系太远呢，多数好多病人佢都 reach 唔到㗎。咁、我哋另外会有第二啲工具呀嚟会 recommend 你点屋企洗㗎。
4: 哦 ,ok。讲、开智慧齿呢一样嘢呢都可以话系佢自己本身一个嘅题目嚟㗎。咁所以呢我諗我哋下一次呢再重点讲下智慧齿呢一个话题啦。好啦，我哋明白咗点解刷咗牙都仲要去洗牙，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嚟，因为我觉得我 keep 到好干净啦。咁其实啦，要洗牙嘅话咧，应该几耐先至洗一次咧？
5: 咁我嚟答啦吓，
4: 系有时
5: 系啊。咁啊，通常洗牙咧，好多人就话系6个月咪得咯，一年一次咪得咯。咁当然要视乎每一个人嘅飲食嘅習慣啦，同埋你个人嘅牙齿嘅状况嚟决定嘅。咁当然啦，响我哋 London Square 咧，我哋会做一次首次嘅检查评估先啦，系咪？睇下你个人嘅情况。睇牙齿通常咧都会好耐心同你解答你嘅情况最适合系几多个月嚟一次会更加好啲嘅。 咁所以就唔每个人都一样嘅。咁同埋呢有冇话好耐冇洗牙会有啲

0: 咩问题啊？咁当然会啦。我哋通常都会讲预防胜于治疗嘅。咁啊，洗牙其实都系治疗嘅一种，佢系为咗预防你将来更多嘅牙口腔牙齿嘅问题嘅。咁你如果将来哇又要做俾钱做倒牙根，又要掹牙又要种牙，咁岂不是得不偿失系嘛？
1: 系啊，
0: 系有少少钱等落去洗牙，其实系一个长期嘅预防嚟噶。
1: 系，即系到时如果做啲咁大嘅工程嘅话，即系又要用多咗钱，跟住又要痛。自己系嘛
0: 吓，系啊，少少钱系咯，应该噶，投资喺自己身上。
1: 咁、即系会有啲人需要，可能要近少少嘅时间洗牙噶，系咪啊？即系未必一定系六个月系啱噶
0: 喎。系啊，所以洗牙师通常都会评估咗你嘅状况先，会建议即系比较贴身建议你嘅情况系适合几耐嘅。
1: OK， 嗱，有啲人一听到要去牙医就觉得痛啦，即系有啲人甚至乎就话我而家啲牙都唔痛，系咪？我洗牙啦，反而咧觉得洗牙就痛。咁其实洗牙是不是真的那么痛的呢？
2: 如果是说你的牙齿是没有痛呢，是不代表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来呢是要看看他们的牙肉点啊，牙齿有没有敏感啊，还有积埋几多啦。还有比那些病人呢，如果是觉得紧张啊，或他们怕痛呢，我们都可以 offer 一些麻痹啊给他们的 appointment 的。
1: 哦，即是等他们洗牙都可以舒适一点这样的。咁其实为什么会有些人会觉得痛一点，或者特别觉得不舒服？有些人就觉得没有，我洗牙很舒服，甚至乎瞓着觉添嘅，咁吓点解会有唔同咧？
2: 如果啲人啲牙咧系啲牙肉有化验啊，佢哋洗牙嗰阵时咧我哋用嗰啲工具啊，佢哋会觉得痛少少。如果系其他呢啲人啊，如果系嗰啲牙齿系 more healthy， 咁佢哋都会
1: 会舒服啲啊。咁即系话，其实 Elsie 所讲啦，隔得太耐唔洗牙，都有可能令到我哋嘅牙齿会发炎，变咗洗牙嘅时候都会痛啲，系咪啊？系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想讲咧，就系坊间有个说法啦，有啲人觉得咧洗咗牙之后，嗰个牙罅好似大咗，甚至乎觉得咧即系牙齿有少少松。咁其实洗牙系咪真系会令到我哋嘅牙变松嘅咧？
0: 嗱，咁洗牙你觉得突然间个牙罅大咗？点解呢？因为已经牙结石攞走咗，咁你之前觉得冇牙啦，其实嗰个系咪真系你健康嘅牙齿本身呢？其实唔系嘅，已经系被呢一个牙结石包围咗，咁你觉得你冇牙啦？你知唔知道牙结石其实系入面嘅成分系好多细菌喺入面嘅，同埋如果你唔定期清洁嘅话呢，佢会越生越落。将你嗰、那个牙骨越嚟越侵蚀，咁你咧牙齿就会变松噶啦，咁就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啦。嗱，咁有时会唔会话，哇，洗完牙之后，点解我嗰个牙会变松？有冇办法会好翻少少啊？咁亦都系视乎你几时开始跟翻呢一个洗牙嘅治疗嘅方案啦。咁如果你已经系比较迟少少先开始啦，你嘅牙周炎已经去到比较高嘅阶段嘅话咧，咁会唔会你个牙齿嘅松动会变到不可逆转呢？有可能，但系咧，你越早开始咧，牙齿变翻健康、变翻实嘅状况系会有可能嘅，同埋嗰个牙肉咧，佢都有一定嘅修复嘅能力，可以将你嘅牙齿慢慢找翻实啲嘅，系啦。
1: 即系当我哋以为我哋见唔到我哋嘅牙罅嘅时候，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嘛？即系反而我哋想要见翻有牙罅，因为咁代表系中间嗰啲嘅污糟啊、细菌系清走咗啦。
0: 系啦，系啦，系咯，咁跟都有喺临床喺我哋London Square 都有解释嘅，同好多病人，如果你唔洗牙吓，好多时都你睇到好多科学方面嘅杂志啦，知识上面有讲，网上都有讲，哇嗰啲菌会入心脏噶、哦，系啊，系咪？即系通常我哋都会咁样解释同啲病人嘅，咁有啲病人就吓你咪吓我啊，唔系真系唔系，
1: 即系啲口腔真系个菌系会入到心脏，
0: 个口腔同个心脏有几近，系咪？甚至乎有啲上边嘅牙。同你个脑有几近啊，都系互相相连嘅。
1: OK， 咁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定期要去 check 牙、洗牙就系咁解咯。
0: 一定要系
1: 预防，同埋可以检查埋啲牙齿有冇其他问题。
0: 冇错啦，
1: 系咁啊嗱。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即系有时我哋洗完牙之后咧，真系觉得我哋个牙齿白咗啲咁样噶。咁所以就话，喂，其实洗牙系咪可以有做埋美白呢一个嘅功效咧？如果我哋真系想改善我哋牙齿嘅颜色咧，系咪真系洗牙就 OK 咧？定系要做？ 做其他嘅，譬如蓝光美白咁样咧？
2: 咁我哋洗牙咧同漂白咧系两样唔同嘅，
1: 两样嘢嚟嘅。咁但系点解洗完牙会觉得白啲？
2: 洗牙嗰阵时咧，我哋系帮你洗走嗰啲牙石啊，同埋啲污渍嘅，
1: 即系表面牙齿嗰啲，
2: 所以表面嗰啲饮咖啡啊。

0: 茶嗰啲渍嘅，食到食物嗰啲渍。咁如果係用蓝光嗰啲美白呢，係另外用一个药水嚟漂白入面啲牙㗎。
1: OK, 哦，咁所以就係两样唔同嘅嘢。
0: 係两样唔同
1: 㗎。洗牙之后其实反而你觉得白啲係其实因为洗干净。
0: 係干净嗰啲旁边啲渍啊。
1: OK, 好。咁而蓝光美白又係另外一样嘢嚟嘅。嗱，咁头先我哋就讲到啦，好多人觉得我隻牙唔痛，我啲牙齿冇乜特别感觉，我觉得好冇问题啦。咁系咪真系牙痛就代表啲牙齿冇问题啊？等到真系哇刷牙到流晒血啊，啲牙根肿晒啊，甚至乎哇啲口气好劲啊，我哋先至去睇牙医咧？
2: 一定唔系咯，系啊，咁啊刷牙咧，如果已经开始流血嘅状况咧，已经系我哋叫做系stage two 噶啦，即系已经系啦，已经系出现状况噶啦，身体已经俾 signal 你吓，话俾你知
1: 你要去睇牙医啦，
2: 系啦，你真系要做嘢啦，
1: 系。
2: 如果当出现口气咧，咁啊更加系更加严重少少，可能系你嘅牙齿本来有问题啊，所以你需要系睇睇个牙医，系检查一下咩状况。
1: 系，冇错。嗱，咁啊，另外我哋上一集咧，我哋讲过植牙啦，譬如有啲朋友系戴牙套啊，用假牙啊，甚至乎系植牙啦，咁就谂紧，喂，呢啲牙都唔系我嘅，系咪先？咁我有啲牙都唔系我自己嘅，咁仲需唔需要定期洗牙咧？其实我自己都会刷翻我啲假牙噶，咁样如果戴牙套啊、假牙啊或者有植牙嘅人士咧，佢哋洗牙同平时日常嘅护理有冇啲唔同嘅咧？
0: 都有少少唔同嘅。我如果我哋有箍牙啊、用牙套啊同埋牙托啊，种牙都要定期嚟洗牙嘅。每个人个牙齿都唔同嘅。如果讲咧系个工具用咧都系洗牙都唔同喺 office 同埋屋企嘅。例如我哋有箍牙嗰阵时咧要用特别啲牙线啊，都唔同嚟。清洁啊，牙托嗰度啊，有另外啲用嗰啲 polydent 啊，其他嗰啲番碱嚟洗
1: 嘅。哦，即系话如果本身你系有一啲植牙啊、牙托嗰啲嘅话咧，洗牙用嘅用具都系有少少唔同嘅。
0: 系啊，
1: 但系都系要去洗牙。
0: 一定要有時咧
1: 都係假牙，係
0: 有時洗牙師都會建議你早過六個月嚟洗噶，但係屋企係佢哋用嗰啲咧係難洗少少噶。
1: 哦，好明白。
2: 咁當你有種植牙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最好咧就係四個月，包括埋你箍牙，我哋都係會建議你四個月係會好啲嘅，因為你係更加容易累積牙結石。咁同埋比如咧種植牙，都唔係我自己嘅真牙學 Rita 話啊嘛，都唔係我自己真牙，使乜洗咧咁認真啊？No, 因为你种植牙的话，如果你是有牙周炎，你的种植牙是会我们叫 fail， 即是会失败会甩出来的。
1: 哦，是啊，真的原来那么严重的。我想着不会蛀牙嘛，真是。咁個牙齒唔會蛀啊！
2: 如果你係嚟翻我哋度洗，即係通常我哋係會有一種特別嘅 scaler 去同你深洗，係針對你種牙嘅呢一個 implant 嘅呢個位置，係啦，螺絲佢係有特別嘅工具去洗嘅。
1: 哦，反而即係仲要再洗得深入啲，再清潔啲。OK， 咁如果有植牙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呢一點啊嚇。好，咁我就話啦，嗱，而家有聽眾啦，諗緊想要藥洗牙嘅 ，Harry 而家好多牙科诊所啦 ，London Square Dental 喺牙齿护理方面有啲咩特色咯？我哋要去选择你哋咧。
2: 系我哋嘅专业团队，同埋我哋识讲中文嘅沟通啦，系会更加超越其他啦。咁同埋我哋London Square 嘅话，你过嚟，首先我哋会做一个专业嘅评估啦，同埋会度身订做适合你嘅牙科治疗嘅计划，同埋我哋嘅时间长啦，book得耐啦，book得嘅方便你收工过嚟啦，任何时间都系方便嘅，系咯。同埋我哋都想介绍一下，其实我哋除咗净系 London Square 嘅话，因为我哋系一个集团嚟嘅，有其他唔同嘅姊妹诊所分布响Calgary 嘅唔同嘅地段，会方便大家揸车收工过嚟嘅。咁如果你想了解详情麻烦你打电话去我哋 London Square 揾我啊 ，Elsie
1: 系啊，好啊。咁因为London Square Dental 而家我哋就系喺东北区，其实好近我哋电台嘅，即系我可以 lunch time 过去洗个牙再翻。
2: 系啊，周不时都撞到噶我哋。
1: 系啊，我哋系邻居嚟噶啦。咁但系我都知道有啲听众都未必真系喺呢头翻工或者喺呢度住嘅，咁所以想近翻啲屋企洗完牙就去翻工啊，或者就系放工可以咧就去睇牙医啊咁样。London Square Dental 都会有好多姊妹店，大家都可以打去咧去查询。咁同埋我都好鍾意呢，就我哋洗牙或者係做任何牙科治疗嘅时候呢，可以讲广东话。因为好多专业嘅名词你讲英文呢字呢喺个 vocabulary 未必我哋真係会好明白。反而你用广东话可以解释嘅时候呢，就会我明白呢个治疗会系点样啦，价钱会系点样，就好清晰，所以我都好鍾意啦。

0: 就是 London Square Dental 会提供这些服务。
1: 嗯，是啊，我们 Glenn 所以做到这件事啦，是啊，是沟通又到位，
0: 没错，
1: 手又温柔，
0: 洗牙温柔，不会那么痛
1: 啊。是啊，
2: 今天很多谢 Glenn 和 Elsie 啦，为我们解开了很多关于洗牙的疑问。原来洗牙不单止是令牙齿看落更加干净，更加重要是口腔健康护理的其中一部分。另外都要提提大家的，如果你今年还有公司提供的牙科福利或者牙科保险额是未用的话，记住不要浪费啊，不妨趁着年底之前预约洗牙和牙科检查，好好利用自己的牙科福利，同时亦都照顾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如果大家都想约洗牙或者了解 London Square Dental 的牙齿护理服务，欢迎致电 London Square Dental 403-291-4945，由专业团队为你提供合适的检查和建议。好啦，来到送礼环节啦，只要答中以下问题呢，就有机会赢取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精心准备的护齿礼品包㗎啦。问题就是，每日都有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定期洗牙呢？请你将你的答案 WhatsApp 去到403-869-1940，也都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络电话，就可以参加抽奖的啦。我们会抽出幸运听众，送出 London Square Dental 的洗牙机礼物篮。下个月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我们会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实用的牙齿健康话题，就是智慧齿。记住留意 FM947，继续同 London Square Dental 一起学习更多护齿知识。多谢大家收听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我们下个月再见。
3: 识多啲，笑得更灿烂。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是由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要找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特约赞助播出。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老公，有人敲门啊。
6: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5: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7: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8: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2，逢星期四咧，我都有家宴茶室，我好开心咧喺本地啦，就是。

0: 邀请到啲社区嘅好积极为我哋社区做嘢嘅朋友，咁啊同我哋咧即系介绍下以下呢一个即将嚟嘅嚟临嘅节目嘅。咁佢都系咧思维市场推广嘅 Anissa Wong，Anissa 早晨啊！哎，早晨早晨，
1: 四七嘅听众大家好。
0: 哎，多谢你时间先，好好开心吓，多谢你盆花好靓，
1: 生日快乐吓，
0: 系大家快乐吓。嗱，我记得咧，即系都同你倾过偈啦，我系用另外一个话题啦。嗰阵时你就讲紧你系好，即系同埋你先生好中意咧，就系搞呢个本地嘅创作噶。你喺5月31号我都有去睇啊，你做咗个广东话嘅栋笃笑喺 Calgary，
1: 系。
0: 喂，其实啲点解即系你即系你平时工作都好忙，点解仲要搞咁多即系社区嘅活动咧？
1: 因为其实我哋唔想呢个广东话喺加拿大可能会没落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将呢个广东话嘅文化承传落去啦，之余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香港人喺加拿大噶嘛，尤其是 Calgary 都唔少嘅。咁我哋希望将呢个香港嘅精神啊，同埋佢哋以前嘅文化习俗啊，咁可以承传俾下一代。咁所以我哋好积极咁希望去做翻一啲嘢，咁可以一家大细一齐欢乐嘅咁样。
0: 系真系好吓，上一次咧就5月31号，咁我即系嗰日都好多朋友去捧场啦，又好。期待诶，几时下次啊？咦，而家下次嚟咯，系几时啊？
1: 系我哋将会喺10月4号，其实有两场 show
0: 啊，10月4号
1: 星期日嚟嘅，
0: 系今次有冇咩特别嘅主题咧？
1: 嗱，咁我哋分开咗两 part 嘅，咁 part one 系5点钟，咁呢一个系纯粹延续5月31号嘅栋笃笑啦，一样会有我同阿 Ben 啦，咁另外就系嘉宾 from Vancouver 嘅 Tina， 好多人好中意 Tina， 因为佢真系讲得好好笑，
0: 系
1: 咁但系呢一场咧，迅速咧就已经爆咗。
0: 哎呀，
1: 因为承接住5月31号嗰一场咧，好多人知道，哎呀又有喎，咁佢哋好快好快咧就好多即刻买翻飞嘅 ，OK， 咁所以咧睇有见及此咧，我哋就再另外再加多一场7点钟，但系7点钟呢一场系完全唔同嘅 show 嚟嘅，
0: 系啦，嗱大家听实吓。真系啊 ，Anissa 真系非常之好啊，对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947嘅听众。咁7点钟嗰场咧吓，就系、是、10月4号7点钟嗰场，星期日嚟嘅。咁啊 ，Anissa 咧就会送出有3套，系咪啊？一共6张，咁咧就俾听众咧系去睇嘅吓。咁嗱，而家可以打4037171940。4037171940，头三位打到电话入嚟，我哋前台嘅朋友咧就会记得你个电话号码噶啦吓。4037171940。嗱呢一个主题咧，我即系见到咧，我已经系即系发出呢个会心微笑，日头晚做，跟住点啊？跟住嗰句系咩啊？
1: 做依家轻松下。
0: 啊，呢个就系欢乐今宵重现卡城。哇，喺你用呢、這个用呢个主题咧，真系好好正啊吓！其实背后有啲咩创作嘅理念啊？
1: 即系其实因为呢一个欢乐今宵可能系跨咗几代嘅回忆，因为佢一路咧由第一集嘅1967年做到1994年。咁我哋可以叫做
0: 1967年做到1994年，
1: 咁佢总共6000多集嘅，咁所以呢一种系以前我哋觉得好早期就系、是、食完饭一家人坐低一齐睇电视轻松一下咁样，咁同埋我自己特别中意嘅咧就系虾仔爹哋咯，因为卢海鹏咧好好笑嘅，佢两仔爷啲对话好好笑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好温馨嘅，
0: 冇错冇
1: 错，咁、我哋想将呢一个气氛咧呢个氛围咧带翻嚟我哋 Calgary 嘅，
0: 仲有阿灿咧，
1: 系啊阿灿嚟讲咧改词啊，同埋阿卢海鹏啲改词唱嗰啲改词歌咧，好鬼抵死。
0: 系冇错吓，嗱咁所以今次你哋即系呢一个咧就系10月4号星期日，7点钟嗰场吓，就系你哋叫做欢乐今宵 EYT 第一季吓，纯粹咧就系即系致敬佢哋系嘛吓，咁啊谂住点啊？有啲咩搞作咧？
1: 系啊，咁除咗致敬佢哋，其实都系想将佢哋嘅气氛带过嚟啦。咁、就喺里面嘅节目里面呢，我哋除咗有一个改编歌，咁改编歌呢就主要就係、是、有我哋揀咗10只精选，因为过去作咗20只嘅其实。精选啦，咁就係、是、将而家嘅旧曲配上新词，咁、全部呢都係有啲抵死啦，时事性啦、又或者係关我哋身边嘅事物事㗎啦咁样。咁然之后就邀请一啲呢我哋本地系实力派嘅歌手同我哋呢重新演绎呢啲歌嘅。
0: 即系谂到已经系非常之好玩。我记得你上一次咧，你有个 mon 噶嘛嗰度，咁然后咧就打啲字出嚟，咁跟住咧下边嗰啲。

0: 我即系观察到喺度不停咁喺度笑，跟住又跟住嚟唱。你系咪谂住都系有呢个气氛咧？
1: 系啊，不过嗱，经过上次嘅经验咧，咁我都会吸收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咁上次我哋都画面做得好靓仔嘅，咁啊有 video 有啲字啦。不过咧就有一啲客户就会话：哦，其实我哋唔 care 个 video 嘅，我最想就系睇清楚你写乜嘢词。
0: 系，
1: 所以今次我哋咧就完全将我哋嘅风格改咗少少，就净系放歌词。今次唔放 video 住，等你哋咧可以留心歌词之余咧，亦都可以睇下我哋嘅歌手点样去演绎。
0: 系啦，嗱，你哋喺个 poster 度咧就即系特别写明咧叫做洁净版，全无粗口吓。咁其实呢样嘢都好嘅，即系我哋都唔鼓励有任何粗口。咁系咪要考紧啲创作者嘅功力？系咪即系有啲难度咧喺度？
1: 系噶，因为点解咧 ？OK， 其实。作词嘅时候，除咗佢要成个意思之外，因为佢每一个有个主题，佢都有押韵嘅。
0: 系啊系啊，呢个系真系难
1: 嘅。系啊，即系每一句都有个韵嘅。OK， 咁所以佢哋谂到个构思个 idea 之余，仲要句句押韵，又要避免一啲粗俗啊或者粗口嘅字眼。咁当然啦，有阵时擦边球会有嘅，即系可能有某少少
0: 谐音，
1: 即
0: 系咁多
1: 多咁可能有。但系就主要佢哋都要睇佢哋嘅功力咯。搞笑之余又唔可以系粗俗。咁你听下卢海鹏啦。系好好笑噶，但其实佢唔讲粗口噶里边，
0: 系
1: 咪？佢都系用佢自己嘅神情啊、语气啊、节奏感啊、停顿位啊，令到啲观众哇个笑点一出就嚟噶啦佢。
0: 系啊，嗱我咧就是、自己做，我哋大家做电台咧，而家大家人睇唔到我哋嘅样咁。
1: 系，
0: 我就问下咧，你排练嗰阵时咧，即系有冇咧，即系唱到有个位咧，即系忍唔住笑，即系搞唔掂啊咁样，有冇呢啲哈啰嘢噶咧？
1: 有噶，好似好似我哋其实都会每首歌都会录啲 demo 嘅，咁啲 demo 可能系俾一啲歌星听下，我哋想希望个风格系咁唱，咁我哋录紧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严肃嘅，但去到某啲位咧，其实
0: 即系忍唔住笑，
1: 就算连录音师突然之间都喺度爆笑，即系呢个月我屋企系会充满呢个欢乐嘅笑声，
0: 真系开心。喂，其实咧，即系我有啲人咧就话嚟加拿大就，哎呀嗰度即系闷啊，啲冇乜生活，但系其实最重要就是有你哋啲咁中意创作嘅朋友，有啲中意唱歌啦、二次创作啦、栋笃笑啦，咪搞下啲 show 啊，咁样就非常之开心噶嗬。
1: 系啊，因为我哋都希望咧，其实大家都系移民啦，咁移民其实好多心路历程嘅，咁中间有好多负担，咁当然有阵时即系都唔知同边个倾诉好嘅，咁当你坐埋一齐。当然你可以喺屋企自己碌手机睇笑片喺度笑，但当你坐埋一齐嘅时候咧，其实笑声系会有感染力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去到某啲位，原来讲中你自己个心声嘅时候咧，你喺度笑，隔篱嗰个见到你笑，佢又开始笑，个心大家开始明白，咦，原来唔系净系我自己一个系咁嘅，原来大家都有共鸣嘅，咁呢一个先至系坐埋一齐围炉笑嘅好处咯。
0: 系围炉笑吓，我都以前咧去参加过一个叫做即系大笑瑜伽，咁去做瑜伽，但系佢要你笑嘅，
1: 笑住嚟做，
0: 真系笑住嚟做，原来真系有呢个感染力啊，咁样。咁但系有冇真系曾经即系好 struggle 噶？哎呀，点啊？即系你知二次创作要再填个，搞极都搞唔掂，咁你有咩办法去即系搞掂佢咧？
1: 唔掂嘅话就要 brainstorm 咯。咁啊，
0: 大家一齐系嘛？
1: 系啊，譬如阿 Ben 去作好多歌，佢系快枪手嚟嘅，即系佢好快嘅，可以灵感一到。咁佢就可以成首寫出嚟，咁但係有時某啲位啲唔啱音啊，尤其是
0: 唔啱音，
1: 係啊，真係唔啱音咧，即係啲有啲音係比較難去 go around。譬如我哋其中一隻係花花宇宙，
0: 花花宇宙，
1: 我哋都幾佩服嗰個填詞人，其實佢啲音好咬嘅，咁啊要填落去一個廣東話詞咧係比較難嘅 ，OK？
0: 有快啦首歌，
1: 係啦，咁我哋就要 brainstorm 啊，開始即係可能掉呢幾句出嚟，喂，呢幾個字。又要啱意思，大家 flow 啲 idea 有啲乜嘢咁，即系其实都会有啲位棘棘地，我哋叫做
0: 系啦，咁其实呢个就系 enjoy 呢一样嘢，因为由开咩都未有嘅时候，一路做到有为止，咁系咪即系几好嗬？
1: 系噶，可以话俾你听，有某啲歌可能做过十个版嘅。我哋 video 都做咗十次，
0: 系咪啊？
1: 因为发现诶咁样改更加好，咁我哋又改啦。
0: OK， 好。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吓，咁我出去 check 下咧，睇下系咪已经送晒啲飞先。如果未送，仲可以打电话嚟吓。好，呢个时候我系听一听客户嘅声音先啦。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有胃水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
6: 家宴茶室。
7: 好，早上时间10:45，哇！头先啲飞影送晒啦，非常之多谢 Anisa， 反应热烈。咁阵间咧，啲朋友可以再打翻电话嚟，咁我哋会将个 QR code 系送俾你，咁你可以入场睇噶啦。咁啊，再讲翻咧，就呢一个活动咧，就系10月4日星期日7点钟至到8点半嘅，咁我头先一路讲紧啦，即系嗰个内容啦。咁我其中咧，我见到呢一个咧叫做新竹试麦，喂，究竟呢个系咩嚟嘅？新竹试麦
8: 系咁其实即系类似好似卢海鹏试麦咁，但系啲人系一样嚟嘅。咁其实我哋喺早一排7月份嘅时候咧，系有个招聘嘅召集嘅，咁就希望如果有一啲新嘅朋友，因为啲舞台一定要有新血，就唔可以成日都系同一班人噶嘛。咁如果佢哋又好有兴趣讲笑话嘅话，咁我哋咧就会俾5分钟黄金时间佢哋 ，take five，OK， 咁去建立一个笑话。咁我哋希望佢做到嘅就系每1分钟会有2个笑点。咁啊，限时系5分钟，睇下引唔引到你哋笑啦。
7: 哇，喺度你咁多唔多朋友即系参加啫？咁你拣选咗最后两
8: 系我哋最后觉得最好笑嘅2个咁
7: 样系啦。哇，即系都唔容易喎，
8: 都唔容易噶。
7: 咁系咯，即系对住咁多人啊嘛。
8: 系啊，咁我哋都虽然系写咗稿，但我哋都有睇过，真系几好笑。
7: 系啊，讲住，
8: 而家唔可以讲。
7: 嗱，头先咧，即系已经系非常之好运啦吓，有三对朋友就已经得到阿 Nisa 送咗3套飞俾佢睇啦。咁我想问下，其实呢啲题材系咪多数同加拿大嘅生活啊、移民啊咁有关
8: 嘅
7: 咧？
8: 系大部分都会系嘅，咁当然啦，仲有一啲可能同佢哋自己生活有关啦。因为讲一个栋笃笑嘅话，其实最贴题嘅系咩咧？最贴题嘅系讲生活，你身边会发生嘅事物，因为你会产生共鸣感嘅时候，你自然就会代入咗，咁你就会觉得啊，我自己都系咁，好好笑。
7: 系冇错，即系发出呢个会心微笑，
8: 就唔需要一定话要讲下粗口啊呢啲。
7: 冇错啦。咁嗱我知道你即系今次咧，即系好多好多思维，真系好多唔同嘅 idea。其中有一部分叫三口 show， 就系你啦、Anisa 啦、Ben 啦，同埋 Tina 咁。咁三口 show 又即系点样咧？你5点钟已经开始咗噶啦嘛？
8: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咧，通常栋笃笑系单口 show 嘅，

0: 个人企喺度栋笃佢度讲啦，系咪？三口 show 其实系一个 group， 我哋会三个一齐上台咧，做一个叫即兴嘅栋笃笑。
1: 哇，
0: 系啦，嗱呢个系比较考嘅 ，OK， 系比较考试嘅。即兴嘅意思就系咧冇题目，题目系你哋定。
1: 哦，咁啊，观众现场讲，
0: 咁、哦、我哋接咗波之后，我哋要接招啦，系咪？然之后我哋就会开始拆解啦。咁、呢个比较难嘅系咩呢？因为冇台词。咁第一个开始讲咗之后，
1: 要即刻谂咯。
0: 要第两个要即刻谂啊嘛，唔、知接唔接得住噶嘛，系啦、哦，又可能接唔住，仲搞笑都唔定噶。
1: 冇错，诶，可能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嘅时候，特朗普咁啦，
0: 系啦，咁啊，需要有啲火花啦，大家会
1: 系啦，系嘛，系即系其实有好多嘢，你真系估唔到，
0: 估唔到噶，
1: 因为其实生活之中好多话题嘅，
0: 系噶，
1: 系男有男嘅话题，女有女嘅话题，即系
0: 夫妻相处之道，朋友
1: 男女朋友。
0: 職場其實真係太多 topics 可以講，
1: 我諗淨係即係講一樣嘢，即係講女士減肥都已經有排講啦。
0: 冇錯，
1: 我哋幾開心係嘛？OK， 嗱咁啊呢一個三口 show 咁之餘啦，咁啊我又準備咗另外一啲問題，譬如嗱你話即係歡樂今宵重現卡城咁樣啦，其實会如果喺呢度长大嘅朋友，佢哋会，你会唔会鼓励佢哋都即系听下呢一个 show 啦？即系譬如一啲喺度土生，但系佢哋自己识听广东话嘅。其实佢哋都可以学到好多嘢
0: 喎。系啊，其实我哋都会建议一啲咧，可能喺呢一边长大嘅、我哋叫土生嘅朋友啦。
1: 系啊，
0: 吓、啊，因为可能佢哋冇接触过欢乐今宵，但系佢哋可能会听过佢爹哋妈咪或者嫲嫲爷爷佢哋讲过，哎呀，以前啊卢海鹏好好笑啊，广东话好好笑啊咁样。咁我哋会将呢一个系重新編輯過，用新版嘅形式，
1: 吓、
0: 啊，变咗我哋会用个 new generation 嘅形式咧，去将佢再。展现出嚟啊！咁所以佢哋可能会更加了解哦，原来以前爹哋妈咪讲嘅嘢系咁解吓，喺度讲话攞棚试咪啊，或者几啲金句啊，咁可能佢唔明噶嘛，系咪吓？咁而家佢会明啦，
1: 系即系对我哋嚟讲，又系一个叫做即系集体回忆吓，
0: 集体回忆噶，
1: 即系翻嚟真系好开心。当年自己曾经都吓、即系睇住呢个欢乐今宵咁样吓，咁。好啦，呢一场系一场嘅 comedy show， 即系一场我哋华人嘅集体回忆。咁如果我俾三个字，叫你用三个字，唔系15分钟，系三个字啊，形容10月4日晚上嘅欢乐今宵 EYT， 你会用边三个字咧？
0: 我会用笑、唱、演。
1: 哦，笑、唱同埋演，咦系、哦？
0: 笑字唱歌住嚟演俾你睇。
1: 喂，呢个真系一定嘅难度啊！
0: 系啊，
1: 冇错。咁即系如果咧第一次 miss 咗呢一个嘅栋笃笑咧，咁啊今次咧又可以即系，而家仲系咪仲有少少飞卖？
0: 系啊，我哋仲有少量门票嘅，咁就系15蚊一张咯，系啦。
1: 哦，
0: 咁但系如果你哋系已经买咗5点场嘅话，你哋想继续留低睇，因为中间有半个钟头，咁你哋可以等一阵间就有第二场嘅话咧，咁只需要加10蚊，咁你可以睇埋第二场。
1: 系啦。好啦，讲下第二场仲有啲咩 highlight？
0: 第二场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现在加设了一些广告时间。广告时间是什么？如果你有看以前的欢乐今宵，你会见到有些搞笑一分钟，就是有两个演员出来，其实是卖广告的。是同某些机构卖广告。我们将会都会重现有这些这样的情节出来。
1: 直入式的嘛。
0: 直入式广告
1: 是什么？那时都几即生鬼的。
0: 是的。
1: 是吗？咁我哋知都有啲朋友咧喺我哋本市咧都即係好活躍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啲實力嘅演唱嘅歌手俾我哋
0: 好啊？嗱，首先我哋今次嘅大佬就係阿 Ben Sir 啦，咁佢會作咗啲改詞嘅歌曲啦，咁佢亦都會自己親自唱翻一兩首啦。咁我自己就都會唱一啲快歌啦。咁另外咧有本地歌手有Julia 係隱藏民居嘅歌手，佢唱得非常之好，但係好熟啲80、90年代嘅金曲，咁跟住阿卡啦，
1: 系
0: 你哋嘅主持啦，
1: 系
0: 咁啊 Serena 啦，
1: 太太啦，
0: 咁另外有 Ray 啦，阿 Ray 呢一排都系非常之活跃嘅实力歌手，咁佢就通常都会喺唔同嘅环社区表演嘅，咁嗱歌手名单大约系咁啦，咁啊有两个新竹啦，咁就系阿 King 啦，同埋阿 J 啦，阿 J 都系你哋
1: 系啊，阿 J 咪就系 J 妈
0: 吓 ，J 妈都系你哋
1: 好生鬼嘅，
0: 好生鬼嘅系啦，
1: 冇错吓。嗱我咧就而家就好开心，因为我已经睇咗个二次创作嗰个 list， 不过我又唔想讲出嚟，不过其中一个咧。即系数字人生啊，吓，即系林子祥人生有几多个10年？我觉得

0: Lisa 同阿 Ben， 你哋每一年咧都即系花好多心思去做好多创作，好精彩啊！你啲人生
1: 系啊，呢首歌其实系讲我哋系早两个礼拜写嘅，就系送俾一个100岁老人家嘅生日。
0: 哇，真噶！
1: 系一个生日宴我哋系送俾佢嘅呢首歌。咁就特别系多谢佢，因为佢其实喺华人社区都有影响力，同埋带咗好多动力俾我哋，咁创造咗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哋系为佢致谢嘅，致敬嘅，
0: 真系好啊，吓吓。咁啊，另外咧，即系我就透露少少得唔得？
1: 可以啊。
0: 有一首叫《爱》，即系《爱将》，本来系梅艳芳嗰首《爱将》，哇，你咧就会加入咗一啲嘅，即系。混帐嘅总统，所以一定系讲佢啊，
1: 某啲元首啦，
0: 某啲元首。O K， 咁我唔讲住啦，
1: 夏总。
0: 咁啊，嗱呢一首咧，即系有一首系郭富城嘅《唱者歌》，咁你改咗叫做《食火锅》，即系咁得意嘅系点样嘅啦吓？咁啊，越听越肚饿。
1: 系呢个会越听越肚饿，不过最精警嘅系最后嗰一句，
0: 系
1: 就系变脸嘅，不过又要。卖少少关子，咁听完之后好开心嘅，
0: 系嘛？哇！即系我又睇住啦，呢个叫热领水啦，就本来叫电灯胆啊。呢首系一首即系西曲嚟嘅，
1: 吓。
0: 哇！其实你哋要即系譬如阿 Ben 同埋你一齐咧，即系谂边一首歌嚟到二次创作改编，都好难嘅，好多歌噶噃。
1: 系啊，咁通常阿 Ben 思维有两种嘅，一种就系佢突然间听起个旋律，佢已经有一句歌词喺里边，咁佢就继续落去，佢就继续落去。试过系我哋一个长途车。就 Calgary 揸到 Edmonton， 咁啊两个零钟啦，佢就将呢个打火食火锅咧改好咗啦。
0: 所以去多啲 road trip 系嘛，
1: 系啦，
0: 去多啲 road trip 嘅时候就多啲 idea 咁样吓。咁啊嗱，即系呢一个就十月讲多次啊，十月四号星期日嘅，咁喺呢一个嘅地方系一间酒吧嚟噶系嘛？
1: 系啊，呢一个真系唔好意思啦，系要18岁以上先至可以入场嘅。
0: 系，
1: 咁但系有一个咧本身系一个 jazz bar 嚟嘅，咁所以佢嘅音响
0: 系
1: 好靓啦，咁就同埋佢哋嘅嘢都几好食嘅。所以如果你就算7点嚟都唔使咁担心，因为佢哋有几个几好饮嘅罗宋汤啊，或者啲鸡翼啊都好好食。咁我哋系唔介意你哋一路食一路睇嘅呢一个，因为呢个系个轻轻松松嘅节目咯。
0: 啱啱
1: 啱，就入嚟笑餐饱咯。
0: 系，即系有时即系栋笃笑都系即系原本都系喺一啲细细地嘅 jazz bar 度举行啊。咁嗱，咁你今次嗰度系可以大约坐到几多人噶？
1: 我哋坐到100人嘅，
0: 100人嘅。
1: 本来可以坐120，但系我哋唔想咁逼啊。
0: 系，
1: 同埋唔想啲观众坐喺角落头睇唔到咯，所以我哋系啦。
0: 好。咁如果有啲听众朋友即系想买飞去捧场啦，咁啊，头先嗰三对朋友咧已经好幸运啦吓，就系Anissa会送三套飞，一共系6张俾佢哋。咁如果继续想买飞，可以打电话去边度咧？
1: 系你哋可以 WhatsApp 俾403-815-8383-8383。
0: OK， 好，咁啊，希望咧就见到大家一齐开心，一齐笑。咁我喺度预祝咧，你哋呢个成个 event 啫，即系都系栋笃笑第二次吓，可能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唔
1: 系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变成一个长寿节目啦。
0: 系，
1: 因为我哋制作都系大家开心咯。
0: 冇错，系即系同埋咧，创作呢样嘢咧，俾人一个咧好开心嘅感觉，因为个过程已经好高涨啊嘛，
1: 令到我哋自己都好自愈啊，已经。
0: 即系能够将欢乐带俾大家，系真系非常之好嘅一样嘢。OK， 咁我预祝你一切成功，顺利，好嘛？好啊，系 OK。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我送呢首歌俾你叫《大日子》，好嘛？
1: 好，多谢你。
0: OK， 好，下次我再倾啊。
1: Thank you。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新闻：两名二十几岁男子为了拍摄捉野社群媒体炫耀的照片，无视路障，将车停在北温一座行人天桥前，结果被罚款600元。北温王家骑警话，涉

0: 件上星期四晚上九点左右发生。骑警接报有两架黑色平治汽车在 Coscut 桥的禁行区域，两架车是经单车专线绕过桥入口的车辆通行路障。这座桥梁在8月开放只是供行人和单车通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570.06，跌181.3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130.57，跌381.02。纳斯达克指数26,716.04，跌220。S&P 500指数7,665.05，跌40.89。星期四香港股恒生指数收市24,761.13，跌72.99。纽约期油每桶96.38美元，升4.22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282.6美元，跌35.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2.34，对人民币4.74，对港元5.54，对台币22.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

0: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3: 早晨，
4: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继续关注呢个 BC 省方面嘅消息嘅。咁我哋 BC 省将会喺10月24日咧举行一个提前省选。咁啊，此际咧政坛嘅人士方面咧就接连出现变动。咁啊 ，BC 保守党啊证实咧前党领罗士德咧将不会寻求连任。咁啊，与此同时 ，BC 新民主党咧已经有四位现任或者前任嘅内阁厅长咧宣布唔会参选。咁啊，而 BC 六党同埋 Centre BC 咧亦都系陆续调整咗佢哋嘅候选人布局嘅。咁啊，我哋喺早两日都有陆续讨论到呢一个嘅 BC 省提前省选嘅影响咧，包括系对选民同埋各政党。咁啊，今日都想继续请教两位拍档啦。首先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咁你又点睇目前 BC 政坛嘅形势咧？同埋今次嘅省选，我哋放大到全国嘅层面咧，会产生啲乜嘢嘅有啲咩重要意义或者影响咧？
4: 嗱，咁我哋先睇翻即系尹大伟所决做呢个决定咧，背后系有啲咩动力系令到佢做呢个决定？因为其实嗱，佢已经系一个大多数政府咧，暂时嚟讲，即系换句话，施政嗰方面咧，基本上咧就系暂时嚟讲咧，起码去到下一次选举咧，暂时应该都系唔需要担心即系嗰个执政嗰方面嘅问题嘅。咁点解佢要系呢个时候咧就宣布一个呢个选举咧，就加快咗？差唔多係提早咗成兩年，原本嘅咧就要去到即係2028年嘅，咁點解家要做咧？咁就發覺咧，就其實喺佢2024年即係呢個省選之後，咁佢確定咗咧就有個大多數政府啦。咁當時咧就新民主黨係總共係攞到47席嘅，而保守黨當時咧就係攞到44席。咁就加下我哋國會咧就有議會咧，即係我哋省嘅議會咧就有93個議席啊。咁即係換句話，取得47席咧就已經係過半㗎啦。咁即係換句話咧，佢係理論上咧係一個大多數政府，咁啊施政嗰方面應該理論上咧就係可以暢通嘅。咁問題咧就係話喺2024年以嚟咧，就之前咧已經有3位咧就係呢個議員咧就已經係宣布咧佢話不再連任。咁當然即係點解不再連任呢？咁就佢有佢嘅原因啦。咁即係譬如話之前個兒童家庭廳長Mitch Dean 啦，就司法部長Mary Rankin 啦，同埋呢個交通亦都做過教育部長嘅就 Rob Fleming 啦，佢哋都宣布話唔連任。呢個係佢未曾宣布呢一次選舉之前已經係講㗎啦。咁佢宣布咗呢次選舉嘅時候，加快選舉，另外就有4位呢就話我唔再連任噶啦，咁即係唔會參個呢個新嘅競選連任嘅，咁啊就呢個包括咗柯爾倫啦，就係衛生部長啦，咁就郭海利啦，就係緊急應變同埋呢個氣候準備嘅部長啦，咁另外就亦都有即係布蘭尼咧就係農業部長，同埋呢個Brenda Bailey 咧就係呢個之前咧就係做過呢個財長，同加下咧就係呢個就係農業。就係同埋經濟增長發展部長嘅，呢個廳長嘅。咁喺變咗即係前後有7位佢自己個國員咧，就係話唔再競選連任嘅時候咧，咁係顯示咗啲咩嘢咧？就似乎佢係一就呢啲呢班人做到差唔多意氣闌珊，唔再做啦。咁又或者佢哋各有自己嘅打算啦。咁喺呢方面嚟講，會唔會係你俾佢本身有一個壓力咧？就認為如果加趁即係對手，嗱佢嘅對手最主要就係呢個保守黨啦。而保守黨咧，加下現時嚟講咧，暫時係可以話係立立亂嘅。咁趁會唔會就話我趁對手弱嘅時候，就執行呢個選舉嘅時候咧，我可以即係譬如話再穩固翻未來嘅4年嘅執政。咁佢亦都希望咧就能夠喺即係呢個咁。

0: 市選完17號，加省選咧就24號，一個禮拜後又再嚟啦。咁嘅時候會唔會喺即係大家競選嘅時候咧，第一嘅時候有相爭嘅地方啦，即係究竟係市選啦、啊、省選啦、啊，咁就哇一大班人喺度即係做呢個競選。咁啊，亦都係有個競選助選嗰啲團隊咧，亦都可能係有重疊嘅地方，咁令到個整體個情況上都幾混亂下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另外當然亦都有人批評咧，就話呢個無端端消費咧，又講嘅成千萬計嘅呢個競選費用係額外要攞出嚟，正正咧就加下現時嚟講，就因為嗰、那個貿易同美國貿易戰關稅戰呢、這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所有嘅通脹又升高啊！咁嘅情況之下，再使一筆咁嘅錢，係咪真係值得呢？咁而你又根本係有呢個大多數政府㗎啦，咁所以就對佢嚟講係好呢方面嘅不滿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話似乎即係喺道德上呢，就話你趁呢個對手都未企穩就去打，即係升咗位，即係成人之危，即係係咪君子所為呢？咁會唔會真係令到即係在这方面来讲是令到新民主党在这方面失分、就令到人家是不满他的作为，而是反而反求了这个保守党呢。再有就是说加上这种压力的话，保守党就可能在反而就受到外界压力，就更加令到他团结回而不是一个分裂的状况。这些都是在多方面考虑的。
1: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看
2: 呢？今次的省选这样叫法呢，日期就下个月24号，咁咪一个月啦左右。咁而家可以讲呢，我諗大家都不同嘅报道呢，可以讲即係今时今日嘅中间偏右嘅形势呢，就係一个乱局。如果我哋讲即係过去上一次嘅省选呢，嗰、那个变革呢嚟到今日呢，就话好啦，我哋有 BC 保守党啦，我哋有一个叫 1BC， 咁 1BC 呢一个呢冇问题嘅。咁琴日呢前呢一个 BC 保守党选出嘅党领前党领啦 ,Lindsay, 个丈夫咁呢个丈夫呢就跳党啦，咁琴日跳咗去 1BC。咁 1BC 呢一个呢大家冇提呢，其实係个仲有个 BC 保守党嘅。咁點又發呢？咁就當然喺意識形態、道德形態呢都係更右。相對呢啲人就話好似呢佢係聯邦嘅人民黨 People Party。咁人民黨係做乜嘅呢？反疫苗啦，對同性戀一啲性傾向嗰啲反對啦。咁可以講就親特朗普嘅陣營啦，咁樣。咁當然嗰、那個就聯邦嘅格局，咁 1BC 咧其實真係不成氣候，買少見少，咁所以見咧而家跳咗過去，呢、這個其中一個。咁另外一個局勢咧就係我哋有個見到而家保守黨咧 ，BC 保守黨希望咧就可以凝聚，但係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呢一個 Centre BC。咁 Centre BC 咧琴日前六黨嘅黨領咁喺較當時咧就係同呢一個NDP 咧就合作就係執政，跟住退出。咁而家咧由六黨咧就跳去呢一個Centre BC。咁 Centre BC 將會點樣去影響咧？咁而家就提出咧收攬更多嘅候選人，更多嘅會員。好啦，咁當然我哋仲有一啲咧喺中間偏右嘅咧，就係呢啲獨立嘅省議員啦。咁喺中間偏右嘅陣營呢，而家就可以講一分呢就幾個黨而家都唔使數啊，因為而家仲係仲早可以講唔係時間拖，而只不過呢即係喺呢個月點樣去整合個形勢呢，仍然係相信變動緊。咁如果呢個局係同新民主黨去到競選呢，咁我諗呢分票情況呢就一定出現。但係如果你話喺呢10日8日整合到嗰個中間偏右或者右邊嘅陣營呢，有冇機會可以睇到一個大多數呢？這個真係好緊迫嘅，我就睇唔到呢可以順

0: 嚟咧就係造成呢個局面。咁所以如果我哋講David Eby 啊，叫呢一個省選好明顯咧，就係打一個快嘅選舉，希望咧爭取呢個執政。咁佢個原因咧，可以講喺呢幾日咧一般嘅反應都認為咧，仲有兩年咧叫呢個省選咧就係、是、過急嘅，同埋一啲浪費同埋冇必要。咁所以 David Eby 咧真係要一個好大嘅逆流嘅一個戰線咧，說服到省民咧，佢有一個我哋講合理嘅原因咧，叫呢個大選。當然你話對付特朗普，咁係人都知啦，啊，即係路人皆見啦。咁問題就係話有冇 BC 省有冇個新意，係要俾David Eby 一個更新嘅授權去打呢一場關稅戰咧？咁而家 David Eby 咧就未擺到出嚟嘅，咁所以同埋佢啲後呢、這個我而家講候選人啦，而家講嘅一啲議員咧就係、是、已經退黨退選啊，嚟緊唔選，咁所以咧今次嘅局面咧將會咧就係、是、完全係仲係移動緊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呢一個星期內咧睇到一個局勢有一個明顯啲，然之後再睇呢兩個星期。
1: 咁啊，全國層面嚟講咧，除咗我哋 BC 省喺10月份都會有一場省選之外咧，喺亞省方面咧就會有一個嘅同分離主義相關嘅公投啦。咁喺湖北省咧，亦都係喺下個月咧就會有一場嘅省選啊。咁啊，此際本國有三大省咧，即係將會進行一個嘅全省嘅投票。咁啊，會唔會亦都係講緊嘅係反映緊三個省嘅民眾咧，對於目前如今經濟形勢乃至是全國一個嘅生活狀況嘅一個表態咧，都值得我哋去關注。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為當你架豐田 Tundra Hybrid 嘅拖運性能高達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帶曬喺身邊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4: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3: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7: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6: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7: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y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咁我哋先關注一啲國際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講緊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係已經抵達華府。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今日就喺白宮接待對方嘅到訪。咁啊，習近平就話咧，鼓勵美中兩國政府要加強溝通，求同存異，並且係積累互信。咁啊，特朗普喺白宮嘅開場白致辭嘅時候就話咧，習近平今次訪問期間咧，雙方會討論關於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嘅議題。咁啊，形容今日喺呢啲領域咧，雙方所做出嘅決定將會為未來幾十年嘅世界和平同埋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美中元首嘅會晤啊。咁啊，首先想請教 Kenny 何錦星咧，你又對於今次咧雙方能夠喺一啲嘅領域達成合作咧，樂唔樂觀咧？咁啊，與此同時咧，有一啲嘅報道就提到台灣軍售嘅問題，咁你又點睇美方喺今次會唔會就台灣軍售嘅問題暫時讓步咧？
9: 我哋从电视上面嘅画面。

0: 边咧就第一就睇到咧，就系话特朗普咧亲自去到机场咧就接阿习近平同埋彭丽媛嘅飞机嘅，咁呢个系真系好少见嘅，因为通常特朗普啊总统呢啲级数嘅人物咧，多数就喺佢自己个办公室入边等啲来宾嚟到，然之后欢迎佢哋嘅啫。咁但系今次咧就系话系破格咧，就话一路去到机场咧就直成喺嗰个落机嘅梯口前面咧就接佢。咁同时咧亦都即系当然有军队嘅点阅啦，亦都有即系21响礼炮啦。咁啲可以话即系完全系最高格调嘅去接待啊习近平嘅。咁但係之前咧，美國亦都係非常之常見嘅咧，就係話喺啲重要嘅議題上面咧，佢通常都會耍一啲所謂小手段咧，就令到嗰個談判咧係增加佢哋自己嘅嗰方面嘅籌下嘅。咁就譬如我哋就喺呢個軍售去台灣嗰方面嘅嚟睇翻咧，咁因為呢個係大生意啦，咁對於特朗普嚟講，呢個生意人嚟講咧，就到口嘅肥肉，到口嘅單咧，佢盡量就唔想失嘅。咁而好大機會咧，就係話習近平同佢傾嘅時候咧，亦都會同提出咧，就話喂，你對台灣軍售好唔好克制啲啊？唔好再賣啦喎。咁嘅時候咧，佢就做咗啲咩嘅小手段咧？咁就喺聯合國度咧，係9月23日咧，就話巴拉圭總統咧就大使咧就喺呢個演講度咧，就係話台海嗰方面咧，就係有個發生衝突嘅時候咧，就係影響咗全世界噶啦。咁啊，將呢件事咧就發到佢大曬，咁咧就係話，淨係唔係局限於呢個東南亞噶。如果台海有事，即係唔係淨係日本啊、東南亞，佢係直成影響全球嘅經濟，同埋咧就話影響半導體嘅供應鏈嘅。咁呢件事咧就即係將嗰個重點咧就集中咗喺呢個台海度。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咧，就話呢個台海嗰度絕對就唔係好似霍爾木茲海峽咁嘅。咁但係俾佢嘅敘述講到咧，就係好似差唔多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噶啦，即係如果台海發生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喺呢個台灣海峽嗰度咧，就傳說封閉曬噶啦，冇得傾噶啦，咁就變咗影響咗全世界嘅。嗱，咁呢個係咪即係我哋都知道，即係台灣同中共會唔會打台灣咧？即係其實個機會其實係好細嘅，即係甚至即係話，除非即係台灣有啲突變。咁然之後先至會話有啲機會會係所謂武統，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中國我相信絕對唔需要話係做呢個武統嘅。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係可以話係巴拉圭總統喺聯合國嘅演講嚟講咧，就將呢件事煽大咗嘅。但係唔淨止呢樣喎，咁之前咧喺9月21日左右再早幾日咧，就即係美國、日本、南韓三個外長咧喺紐約度咧就開會，就又係講呢樣嘢，又係講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怎樣是反對任何一方面單方面去改變現狀在這件事情之上 再搞大一點，就是說有8個國家，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波蘭、南韓、英國呢，都在聯合國上就是陸陸續發表過相關的立場的。那這件事是煽大它的，就是可以說特別是煽大它的，會不會其實就是美國如果想繼續同呢個中國咬手瓜咧，因為暫時嚟講喺好多方面咧，佢似乎都係落於下風嘅。就係、是、如果能夠煽動到即係台灣嗰度係有戰事嘅話咧，就將台灣製造咗第二個烏克蘭嘅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對於美國嚟講肯定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咁即係不得係賣軍火啦，咁到時就更加賣多啲添啦。咁即係呢個就適合咗佢做商人嘅呢個本質啦。咁而要做到呢樣嘢咧，佢一定要係得到廣大嘅其他國家嘅認同先得。咁所以佢就特別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就煽大咗佢。咁所以其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去訪問呢個美國嘅時候咧，我相信面對嘅就係一個咁樣嘅環境。咁會唔會係話表面上可能即係特朗普都仍然都係好似非常之友善啊，同埋尊重，實際入面咧，其實就係漩渦暗湧係非常之多嘅。咁至於仲有其他問題，當然會係討論嘅，又唔係話單一呢個議題，但係呢個似乎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議題，佢哋一定會傾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今次習近平去到这个美国访问呢是重要的，尤其是特朗普呢在个关税呢对全球呢不同的国家 包括印度啦，包括中國啦，咁呢兩個呢就係人口大國。

咁中國當然啊，可以講係而家嘅技術啊，同埋出口咧，直接咧就對美國啊嗰個產品，我哋講經濟啊，講貿易咧，係直接威脅嘅。咁而家我哋講到 AI 啊、智能啊呢啲發展咧，尤其是喺另外就係工業啊、電車啊，可以講咧就係直接咧對美國嘅威脅。但係兩個國家見面咧都係重要，尤其是咧我哋喺呢一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呢一個戰線，就更甚咧就係伊朗。而家咧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石油啊、能源啊、普京啊嗰、那個財政。軍事嘅支持啊，依啲等等咧，都係議題嚟嘅。咁當然，特朗普咧自己個人有乜嘢嘅盤算咧，就唔知啦。但係咧，正話講到有幾個觀察啦，開始就係、是、第一件事就係特朗普去歡迎嘅儀式啊，呢、這個儀式咧都係一個動作嚟嘅啫。咁特朗普啊，作為一個總統，直接去接見啊外賓咧。真係以往嘅總統唔多嘅，除咗1960年咧，我哋講金禮迪咧，真係去到咧接機。咁但係當時咧就因為令到而家講幾十年前咧，都令到咧華盛頓首府咧就塞車咧，就所以咧就去咗安德魯斯空軍機場嘅。咁所以上次上次普京嚟咧。唔過夜啦，都係喺機場接見。咁特朗普咧，真係有佢所好嘅，就係、是、極權嘅國家咧，普京啊、習近平呢啲咧，就親自去接見。佢亦係好讚賞咧呢啲極權嘅啊國家領袖，包括金正恩。咁、佢自己個人嘅喜好咧，真係冇人知嘅。但係咧喺兩國見面咧，其實整體咧國際形勢係正面嘅，因為事實上咧，無論點都好，係一個對話。咁呢一個對話都好有趣嗱，咁美國民主社會啦，咁你總統做嘅嘢啦，當然有佢自己嘅盤算，但係咧，參議員兩個大黨啊，包括咧共和黨咧，都係出嚟咧 ，Wicker 呢一個參議員咧，琴日就已經出嚟講就話，喂，你見習近平係一個極權嘅國家，甚至乎咧對我哋美國咧最大嘅威脅啊，同埋咧就係侵犯人權，佢講完啊，即係佢反對特朗普見嘅，雖然同一個黨啊，咁呢一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咧都出嚟講同一口氣，嗱、咁正正咧都係喺參眾兩院咧反映一個民主嘅聲音，咁當然特朗普要做啊見一個國家元首咧，我諗喺外交同埋咧呢個國際關係都係重要，但係。我哋睇特朗普會講啲乜呢嗱，今次個主題都重要嘅，因為會講到 AI 嘅發展啊，呢、這、一個太空啊，同埋咧呢啲技術啊，同埋嗰個關税啊、出入口啊，我諗相信喺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咧都係重要。嗱、喺特朗普而家嘅關税政策咧，全球都受到影響嘅。咁中國係咪可以完全唔受影響呢其實喺過去我咁多年嘅呢、這個 sanction， 我哋講抵制咧，尤其是最近美國嘅國會咧對中國嗰個關税啊，同埋經濟嘅抵制、金融嘅抵制咧，因為佢係同俄羅斯合作啊，能源方面咧，包括呢一個伊朗咧都開到聲嘅。咁我相信咧，今次無論係公開好、閂埋門咧，都會反映呢啲。我諗有好多嘅政策，美國都係有責任，無論係特朗普又好，外交關係都好，都會提出咧呢啲問題。咁我相信咧，習近平今次見咧，除咗表面上大家好得體，覺得咧兩個大國可以見面咧，但係有好多政策咧都會直接講到，尤其是係AI 同埋咧呢一個伊朗嘅能源方面。對普京嘅支持咧，我相信呢啲一定喺個台面度，因為事實上我哋睇到特朗普喺伊朗今次咧，完全係冇咗符啊，軍事方面咧同埋外交方面咧都不得要領，咁所以有咩可以解決，要揾中國出聲幫手咧，我相信呢個一定會有。至於你話喺個利害關係咧，點樣去平衡咧？始終喺國與國之間咧，有好多嘅尤其是美國有。

0: 好多嘅委員會啊政策咧，規限咗特朗普咧，各亂咁噏都好，實際做咧未必係一下就可以做到，尤其是喺軍事方面，有好多軍事嘅委員會咧規限咗，咁所以台海嘅情況咧都會喺呢一個討論裏邊咧，我相信咧唔多唔少咧會講到嘅。至於有冇改變咧，我諗最重要咧，特朗普習近平咧，其實最大一句叫做中美和平共處歷史邏輯不變。咁呢個歷史邏輯不變咧，可圈可點啦。一個就係共產極權嘅國家，一個民主嘅社會。咁所以你話呢一個歷史嘅邏輯不變，係真係保持一個極權同埋一個針對性嘅。咁我諗呢一個咧就可以反映到出嚟啦。
1: 嗯。咁啊，報道就話咧，今次咧台灣軍售嘅問題咧，會再次成為焦點啊。咁啊，剛才都講到中美之間歷史上嘅一啲來往啦。咁啊，而路透社就轉述知情人士嘅消息話咧，習近平將會依據1982年簽署嘅一項聯合聲明咧，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停止對台軍售。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0: 卡嘉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点4-1-2-3啦。4-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都提到一啲历史遗留问题啊。咁啊，但系如今咧，美中之间除咗一啲嘅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咧一啲新嘅问题。讲紧啊，新科技嘅出现咧，令到美中之间咧可能会再有一轮嘅科技竞赛。咁啊，讲紧嘅就系人工智能 AI 嘅领域啊。咁啊，报道就话咧，美国同中国官员咧正系筹建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嘅对话机。并且咧，甚至乎要设立热线啊，就好似美苏当年冷战嘅时候需要设立热线咁样。咁啊，旨在咧系通报呢项技术带嚟嘅国安风险啊。咁啊，而美国方面咧，目前亦都系就中国企业复制美国嘅人工智能模型咧，向中方提出批评。咁啊，纽约时报就报道话啦，美中元首峰会咧会聚焦人工智能议题，但系恐怕就难以有实质嘅进展。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认唔认同《纽约时报》嘅观点咧？咁啊，与此同时咧，美中之间嘅人工智能竞赛咧，会唔会为我哋全球带嚟一啲灾难性嘅后果咧？
4: 我相信即系重点放咗喺人工智能咧，系可能系有佢嘅特别嘅原因嘅。咁但系当然咧，即系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國家的領袖在坐埋傾的時候呢，當然不是只是傾人工智能啦，咁即係當然亦都會傾好多其他問題啦，咁即係包括即係中美日關係，咁日本首相特別呢就係、是、特別飛去美國，喺呢個特朗普見阿習近平之前呢，特別就要同阿特朗普呢就傾新聞媒傾傾先，咁啊傾完之後呢仲笑口齊齊。

0: 即係有個即係即係喺傳媒度咧就發表咗有啲照片嘅咁。咁佢哋當然傾咧就日本嚟講對人工智能咧當然就係、是、唔係一個暫時嚟講睇唔到佢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國家喺呢方面嚟講有影響好大嘅。咁而你我相信日本咧都係傾即係台海嘅問題啊，咁即係同頭先啲講過嗰啲原因咧就可能相似一啲。咁而美國嗰個財政部長呢亦都宣布咗呢即係中美個貿易呢係休戰啦，延長多兩個月至到1月10號咁樣。咁呢、這個當然係重要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亦都係所謂即係想像中之內㗎啦，因為唔通即係仲繼續打落去咩，咁尤其是即係中國有稀土呢個大王牌嘅時候呢，其實貿易嗰方面嚟講都好難係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取得到一個優勝嘅情況㗎。咁當然就唯有就係即係大家拖長個休戰啦，大家繼續有得傾啦。好啦，咁於是乎個重點唯有就係放喺呢個人工智能嗰度。咁亦都可以睇得到呢就特朗普呢對於人工智能呢方面呢就似乎都幾睇重嘅，因為佢曾經自己講過呢話邊個國家贏到呢個人工智能嘅競賽嘅話呢佢就係即係控制咗呢個世界啦。咁亦都睇到佢呢就話嚟緊嘅時候呢佢會對習近平呢就有一個國宴嘅。咁而國宴度呢亦都宣布出嚟呢就係、是、請曬所有啲 AI 啲巨頭去㗎喎。咁即係包括 OpenAI 啊、Google 啊、英偉達啊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科技界嘅巨頭呢就會請曬佢出席嘅。咁即係換句話呢佢似乎就想用呢個 AI 智能嗰方面嚟講呢就係作為一個大前提，咁但係 AI 能夠喺一個咁樣嘅場合之下做到啲咩嘢咧？咁當然就係話政府嘅規管嗰方面啦，因為發展嗰方面即係從政府嘅角度嚟講係無從參與嘅，即係佢喺邊個方向去發展，咁但係就可以做呢個監管啦。咁如果即係譬如話喺監管方面，中國同美國可以話一個完全唔同嘅態度同埋一個。唔同嘅環境，咁當然亦都係好難話統一去點去監管嘅。咁所以唯有呢就話，不如我哋就成立個熱線啦。萬一大家覺得喺邊度係帶來一個國家安全嘅威脅呢，我哋即刻有個熱線可以即刻同對方傾，即係換句話係都係傾嘅機會多啲。咁咩時候會用到呢啲熱線呢？咁如果即係喺人工智能嗰方面呢，就中國呢如果對美國嘅即係發動網絡攻擊呀，或者能夠破解到佢啲軍事密碼嘅能力嗰方面咧，係有好大嘅超越咧，咁美國就驚啦。咁會唔會喺呢啲情形咧，就會打電話俾中國話：，喂，即係影響我國家安全喎。咁當然，另外一方面都有可能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太空嗰方面咧，因為人工智能嗰方面咧就一路係影響到發展咗太空嗰方面嘅。而太空咧就大家都覺得都係話未來嘅戰士咧係一個最緊要嘅戰場。即係如果話，能夠有一方咧係將對方嘅所謂人造衛星大部分摧毀咗嘅話咧，根本嗰個國家就冇得打噶啦。咁所以喺呢個太空嗰方面嘅科技咧，係可以話係絕對係影響咗嗰個國家嘅軍事能力嘅。咁呢方面人工智能如果喺呢方面發展咧，亦都可能幫助咗太空嗰方面嘅發展。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影響，就唔係話現時所謂嘅再發展所謂嘅彈道飛彈啊，嗰啲呢啲可以話係稍微即係就已經係過去嗰啲舊式一啲嘅考慮㗎啦。咁喺呢方面嚟講，究竟能夠傾到幾多咧？咁我相信就係話係大家都講話要政府喺某呢方面嚟講係設立一啲圍欄，設立一啲所謂監管。咁但係究竟點樣去設立呢？而能夠有個即係廣泛嘅共識咧？呢個係好困難嘅。即係美國同中國在這方面達到共識的機會可以說是可以說絕無僅有的了。所以一般來說都是說大家談可以談特朗普你可以表態，但是真不真正做到什麼呢，我相信都很大很受疑惑的。
1: 嗯，那Ken董達成你又怎麼看呢？
2: 人工智能呢那個發展呢可以說非常之快，一日千里我們講緊兩三個月前一些人工智能的新聞呢，其實真係你發覺呢，我的觀察真係一兩個星期一兩個月呢就已經改變曬。咁而家嚟到呢一刻呢，就可以講嗰個會唔會人工智能會失控呢？今日嘅新聞就講到呢 ,OpenAI 呢入侵澳洲幾個月前嗰個國家嘅一啲數據庫。咁問題就係、是 澳洲原

0: 全都察覺唔到嘅。咁問題就係話，會唔會國與國之間啊，依啲人工智能係入侵對方咧？絕對有可能。咁問題就係話，喺今時今日會唔會提供依啲科技嘅硬件啊，科同埋呢個軟件俾中國咧？同埋中國有幾多能力去發展咧？呢個新嘅科技咧？咁我相信咧，喺一個局限嘅環境咧，兩國元首咧都會傾。咁你話要整條熱線，當然係重要啦。問題就係話對方會唔會好誠坦咧去承認？咁所以你見呢啲咧都係今次嘅切磋咧，會定到一啲嚟緊嘅一啲規範，或者咧就係、是、國與國嘅一啲政策。咁我哋講到AI 嗰個領域咧，其實太空當然係重要，衛星當然重要。嗰、那個所以特朗普咧就係講到話要有一個 AI 嘅呢、這個唔好話軍隊啦，起碼有一個軍事嘅部門咧係去收集。咁我哋講到較早前咧，就應該上個星期咧，就係、是、美國咧就係、是、公布啊，佢太空武器。咁大家都同意咧，太空唔應該有任何嘅武器嘅，啊一啲太空殺手嘅。咁呢啲殺手會唔會摧毀其他國家嘅衛星？或者講到呢啲殺手係做防範其他嘅國家衛星啊，去襲擊自己嘅衛星咧？嗱、啊，我諗個領域咧就去到 AI 呢一方面。同埋喺衛星唔同嘅軌跡嗰個保護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見咧嗰個擴散軍事嘅擴散咧，其實越嚟越高科技。我哋講到點解咁重要咧，影響到每一個人咧。其實如果 AI 就算你有控制或者係失控之下咧，其實真係會影響一個國家所有嘅運作啊。包括我哋講到有冇電啦、啊，有冇水啦、啊，醫院啦、啊，通訊啦、啊，甚至乎軍事會唔會發動一啲假嘅戰爭咧？令到呢一個大家有嗰個摧毀嘅去到一個步驟咧，其實對話係重要。咁所以對話之下點可以喺 AI 唔影響又可以真誠咧？呢、這、一個要大家啲領導人認知咗呢一個嘅影響先，然之後咧就大家合作嗱。如果咁樣合作法呢，其實真係有個正面啲趨向，就係、是、喂，不如就和平啲呢，就係相處會唔會得呢？但意識形態我相信呢嗰、那個左右分明呢就係好清楚嘅，一個極權嘅一啲陣營，一個呢就係、是、民主嘅陣營。咁所以會唔會喺利益下可以慢慢開放改變呢？十年、廿年去做呢件事呢？當然我哋都希望呢有呢個方向去處理。
1: 嗯，咁啊，今個星期美中官員喺華府同埋紐約會晤嘅時候呢，人工智能都係呢一個核心嘅議題。咁啊，但係紐約時報嗰個報導就提到呢，鑑於兩國之間嘅科技競爭係目前嚟講係相當激烈啦。咁啊，而且喺美國國內，即使美國國內呢，對人工智能嘅監管嘅前進方向呢都係缺乏共識嘅。咁啊，專家估計呢，今次嘅會談呢唔會喺呢個層面取得太大嘅進展啦，咁啊，而人工智能研究員就發出警告啦，咁啊呢一個嘅以及係出現人工智能體咧脱離訓練環境入侵網絡嘅事件發生咗之後咧，美國國內對於人工智能潛在威脅嘅擔憂係日益加劇嘅。咁啊，呢一個但係特朗普就強調啦，如果係呢一個美國需要成為人工智能嘅贏家嘅話咧，咁就唔能夠扼殺呢一項將會比工業革命甚至係互聯網更為重要嘅發展技術嘅發展。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嘅相關情況。
2: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rts 赞助播出。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
2: 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

0: 警惕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翻我哋加拿大相关嘅消息啊。咁啊，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咧，最新一项嘅研究就指出，我哋加拿大若果能够将目前直接销往外地嘅小部分农产品留喺国内深加工咧，就唔单止可以扩大本土食品同埋农业产业链啊，咁啊，更加可以为经济增加数十亿元嘅 GDP， 咁啊，并且创造数以萬計嘅職位。咁啊，而目前嚟講咧，我哋呢一個嘅根據 CBC 嘅報導啦，咁啊，根據加拿大植物蛋白產業聯盟嘅委託撰寫嘅報告指出咧，喺加拿大嚟講咧，本來咧喺相關嘅產業方面咧，就唔單止可以生產更多嘅消費包裝食品同埋食品配料喺到本國嘅超市嗰度銷售，咁啊，亦都有能力向全球供應市場所需嘅具高附加價值嘅高營養、高蛋白質同埋高纖維食材。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唔好淨係搞原材料出口，咁啊應該咧做一啲嘅剛才提到嘅一啲嘅高附加價值嘅產品加工。咁啊，但係點解呢一個轉型咧就到依家都未達成到咧？咁啊，喺將來又有冇機會可以達成到咧？定還是係我哋加拿大目前其實已經有相關嘅產業喺呢一度咧？咁啊 ，Candy 婆錦星，你又點睇啊？
4: 咁呢一個研究呢，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因為係呢個植物蛋白嘅呢一個咁嘅委員會係提出嚟，正所謂佢係發出呢個咁嘅製造呢個報告嘅，咁就由即係 Ernst & Young 就做咗呢個咁嘅相當全面嘅報告啦。咁就啱啱係9月22號發表出嚟嘅啫。咁就顯示咗呢，其實我哋真係可以做多好多自己本身嘅植物加工嘅。咁當然食物出口呢係我哋加拿大嘅強項之一啦。咁因為我哋地方大，而喺我哋個中部嗰度咧，確實真係嗰啲地咧係非常之肥沃，係種植咧係做得非常之可以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啲麥啦、芥花籽啦、玉米咧都係呢個主要出口嚟嘅。咁喺呢個植物嗰方面嘅出口咧，就呢幾樣咧就已經佔到70%噶啦。咁而總體我哋嗰、那個呢、這個咁樣嘅農業嘅產品嚟講咧，就佔咗我哋嘅經濟嘅總生產值咧係7%嘅，即係有達到1492億咁多嘅。咁當然大部分出口咧都係話出口去美國啦，同埋其他地中國啊其他地方啦。咁而以往嚟講咧，係10%，淨係得10%嘅呢啲出口咧，就喺加拿大咧有之前係有出口之前有做過加工嘅。咁而如果我哋能夠加工多啲，能不能夠話令到我哋嘅出口更加有價值呢？咁根據呢個報告嚟講咧，就係話佢如果能夠得嘅話咧，只要做多10% 嘅話咧，我哋就喺加拿大入邊咧就可以有增加咗我哋嘅呢個國民總產值咧係有54億咁多，咁就總共製造咗有11億嘅税收俾政府，咁咧亦都係即刻有多呢個34000個就業崗位嘅。咁淨係加多10%啫喎，呢啲咁嘅食物。咁佢亦都有個例子咧，就話即係譬如我哋出口咧，其實咧就係好多呢個番茄嘅。我哋大部分出口嘅番茄咧，就大概係7億到啦。呢啲係新鮮番茄。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哋就買翻入一啲番茄嘅罐頭或者已經係加工咗嘅番茄，譬如番茄乾啊嗰啲咁啦，就係5億。咁佢話即係一出一入嘅時候，我哋實際就係話係少咗5億喎。如果我哋將呢7億嘅呢啲咁嘅番茄，以其新鮮出口話，我哋喺部分喺呢度加工嘅話咧，我哋出口嘅個數目會大增，同埋咧就話我哋嗰個入口咧，我哋唔使入咁多番茄罐頭啦，我哋自己都有得出咁。咁就呢個亦都係一進一出咧，就係個影響都幾大下嘅。咁咧就問題咧就係話我哋一路以嚟咧

0: 就喺嗰、那個資本嘅投資嗰方面咧係缺乏嘅，因為要做得呢啲咁嘅加工做得好，能夠有競爭性，同埋亦都能夠係達到世界嘅標準啦。咁當然呢啲食品嘅加工係一定要符合咗衛生標準啦。咁唔定止我哋加拿大嘅衛生標準，亦都符合要國際性嘅衛生標準。咁一定要有相當大嘅資本投資嘅。如果冇呢啲資本投資咧，可以話係做唔到呢啲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咁另外咧，即係呢啲條例啦，咁啊需要係俾要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同埋符合啦。咁亦都係我哋一路以嚟我哋嘅供應鏈嗰方面咧，係個效率係好低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譬如話要做食物加工嘅話咧，我哋嗰個其他嗰啲配合得唔得咧？即係譬如我哋做罐頭啊，要譬如鐵啊嗰方面能唔能夠提供到供應鏈啊？等變咗我哋能夠好順利咁咧，就係話可以將啲食物加工咗之後入罐啦。咁運輸啊，跟住運輸網絡。我哋一路以嚟個運輸網絡咧，就似乎喺加拿大嚟講，就都係最主要都係鐵路嘅啫，最平噶啦。咁你如果公路啦，公路咁你話拖幾個大卡車嘅話咧，咁其實個成本咧係貴過鐵路好多嘅。咁如果話搞到要飛咧，更加不得了。即係食物咧，因為重量大咧，個價值比較低咧，就好少飛嘅。咁所以主要都係鐵路。而鐵路嚟講，我哋可以話幾十年來咧就係冇進步過嘅，即係冇增加個鐵路網絡，亦都冇增加到嗰個運輸速度。咁呢方面嚟講，其實亦都係如果要做得好嘅話咧，個運輸網絡亦都要加重啦、港口啦。咁我哋話曬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喺兩岸咧，太平洋、大西洋都需要係有出口嘅港口。咁我哋嘅現時嘅港口個能量啊，如果我哋要加大嘅話咧，能唔能夠足夠嚟應付呢啲多咗嘅出口咧？咁呢樣嘢亦都係要計劃嘅配套嘅。咁再仲有一樣咧，就係個勞動力啊。我哋勞動力夠唔夠呢？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啦，咁2030年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大批人咧都會係要到退休年齡噶啦。咁嘅時候，我哋嘅勞動力人口如果我哋做呢啲加工嘅呢啲生產嘅話咧，我哋夠唔夠人口勞動力嘅人口嚟配合咧？咁呢啲都係要考慮之列嘅。咁所以令到我哋過往嚟講咧，就如果政府嚟講不作為嘅態度之下咧，就話唔使搞咁多啦，我哋已經足夠就夠啦。咁嘅時候咧，就冇一路都係冇搞。咁到家下咧，就我相信醒覺啦，即係知道係美國打擊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團結，真係要搞多啲啦。咁就喺呢方面咧，希望咧就政府帶動之下咧，能夠做到啲嘢啦。
1: 嗯，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成日個評論都話加拿大人咧就唔係懶。不過咧，養尊處優，咁點解咧？我哋真係做到夠鐘就收工啊！但係咧就會翻工揾錢。咁問題就係話，我哋會唔會真係諗下擴展我個市場咧？我哋淨係講 BC 省個海鮮啊，每年咧出口啊13亿，咁啊可以講咧，除咗野生嘅三文魚，我哋有。養嘅三文魚啊，有蟹啊咁樣，都未計啊，象拔蚌、龍蝦嗰啲啊，嗰啲比較相對係少啲。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新嚟啲朋友咧，我話：你有冇試過遇到啲火車落嚟咧？你架車要等啊？你有冇數過幾多架車卡車啊？咁樣佢話冇啊，我話可以拖到200架卡車嘅。咁裏邊係乜咧？我哋見到有唔同嘅卡車，有煤啦，有谷物啦，有油啦，咁有其他嘅產品。如果喺中部咧，安省咧，火車就裝啲汽車落美國添。嗱，如果你喺 Richmond 住咧，你都會見到啲卡車裝車嘅。咁嗰啲咧就係日本同韓國車咧就入口啦。咁所以有大家嗰個運輸咧唔同。但如果我想講係乜呢，我啲卡車咧裝谷物咧係冇包裝嘅，我啲煤咧一卡卡嘅，啲 potash 咧係全部係散裝上船嘅，咁完全冇包裝。咁我哋話講，我哋要加工，我正話提到，完全我哋就係一船一船咁樣賣，咁所以我哋講中間咧有好大嘅生產力咧，我哋完全係未做嘅。最近咧，我哋有室內即係呢一個温室嘅，甚至乎人工咧係種呢啲沙律菜，呢啲沙律菜咧直頭就喺個 tray 上面種咧，一擺上去咧，收割咧就可以入盒咧，就係落去美國啦。咁有少量喺我哋家。

0: 大賣是不夠賣的，但是有沒有人做呢？其實這樣呢就很大的市場，很大的生產力呢，我們可以擴展。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我們BC 省都有一些食物廠的，但你見那些呢真是 micro business 來的，我們講小型生意，十個以下、二十個以下的員工的一些小型的生產，其實可以擴闊多一些呢，就是那個生產力。例如正話我們講到罐頭啊、入樽啊，咁如果一條龍，我哋係製造機器，我哋製造呢啲玻璃樽呢啲咁嘅罐頭，其實講得俗啲就係、是、我哋不嬲，真係大家唔食細米，呢啲咁濕碎嘅生意咧，廠咧我哋係冇諗過去做，安省多嘅啊，但係咧我覺得喺無論喺邊個省呢一樣咧係應該要發展，因為事實上咧同埋要接近。呢啲生產力咧，農作物咧，點樣去發展多方面一條龍嘅一啲生產力咧？我諗加拿大係好多空間去做。
1: 嗯，咁啊，都希望喺如今嘅經濟形勢之下咧，我哋都可以多啲諗下計，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加拿大嘅產業去到轉型，同埋有更加可嘅發展。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理想。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甲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云。

0: 影评，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咁今集咧同大家咧倾一个咧关乎加拿大未来十年啦，甚至牵涉到咧国家竞争力嘅一个政策嘅转型啊。嗱，咁啊早前联邦政府就正式公布咗咧最新嘅国家人工智能嘅策略啦，咁仲话会用举国之力咧喺国内咧兴建一啲嘅 AI 数据中心。咁官方就将呢个计划咧定性为系推进加拿大主权嘅一个基建设施啊。咁但系数据中心嘅计划咧，亦都引起咗唔少市民嘅反对啊，尤其是系对当地嘅一啲电力啦、水资源嘅分配啦，都有好大嘅疑虑。咁所以咧，联邦政府喺九月头就公布咗五个原则啊，咁其中包括就减少用水量啦，同埋环境损害嘅一啲嘅公司嘅责任啊。咁承诺要确保咧本地嘅电力嘅同埋电费咧唔会转嫁到俾纳税嘅加拿大人。咁其实呢一啲嘅五个嘅规则啦，其实有冇释除到国民嘅疑虑咧？
1: 一定系好过你唔有，即系唔提出呢啲指引嘅。但系讲到一去到起个 data center 咧，联邦政府咧系嗰个 jurisdiction 咧系，即系佢系冇权涉及到呢啲，一定系地方政府嘅决定嚟嘅。甚至无省，即系省政府或者我个当地个 county， 你省政府岌头做嘅，联邦政府岌头做，去到嗰个县啊，我哋而家 Rocky Mountain County 咁样，话唔得，咁你起唔到，起唔到啦。咁你事实上就系地方政府。咁一般嚟讲就系如果省政府是同意或者有法规去配合呢，应该不是大问题的。咁我即係最主要一样嘢就是其实呢起呢啲 center 呢，长远嚟计就咁样淨係起咗就係租俾人用呢，就係做一个包租公就冇意思嘅。其实应该趁住呢机会呢，就话我起一个咁大嘅 data center 出嚟，我哋点样可以利用我哋加拿大原有嘅资源同埋我哋加拿大现有嘅问题将佢整合咗，就利用返呢啲咁嘅 data center， 利用返我哋嘅人才去将解决翻我哋加拿大嘅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新嘅一啲生立，即系新嘅公司出嚟，或者个新嘅行业经营出嚟，呢个先系嗰个重点。
0: 嗯，冇错。咁啊，系咪单靠联邦政府嘅自愿性框架咧，就可以平息到公众嘅不满啦？咁休息翻嚟咧，继续同 Richard 咧逐日分析。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加势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啦，同我哋讲下啦。自由党政府最近就公布咗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嘅一啲相关政策，咁喺政界啦、科技界啦同埋社区啦，都引发咗好大嘅讨论啦。Richard 啊，嗱，我哋睇到咧，今次渥太华咧都落足本钱啦。咁成个 AI 嘅战略计划咧，拨款总额咧高达23亿加元，咁当中有超过7亿加元咧系直接投放喺 AI 运算嘅基建方面啦。咁尤其是系啱啱提到嘅 AI 数据中心嘅兴建上面啦。咁传媒就话啦，呢一个动作咧系咪标志住咧加拿大嘅政策咧，由过去嘅纯粹系一个 AI 嘅学术讨论啦，正式走入去一个硬件嘅一个兴建啦。咁由经济嘅角度去睇，长远嚟讲对加拿大嘅竞争力系咪都有好处咧？咁我哋睇翻我哋亚省啊，又系咪一个天时地利嘅机会咧？
1: 嗱，讲到23亿咁啊，大家觉得好似好多钱，但如果你有留意，唔好讲系由开始到现在，净系讲2026或者未来2027，美国嘅嗰几间大嘅科技公司，佢哋喺 AI 上面嘅投资系讲紧系

5000到6000亿，即系你5000蚊到六千蚊对比23蚊，呢23蚊简直真系人哋零头，你散纸嚟嘅啫嘛。咁所以唔好话，但系老实讲，有政府有抌钱落去，梗系好过冇啦。咁我哋其实系之前喺唔同嘅集数，我都曾经讲过 ，Alberta 其实咧个地理位置系选择嚟做起呢啲咁嘅 data center。是一个好多优势喺度嘅。嗱，除咗大家知道我哋冬天好冻，咁因为 AI center 最大嘅开支呢，除咗嗰啲晶片之外呢，就是、营运最大开支就个电费。个电费攞嚟做咩呢？又攞嚟做 cooling， 即係冷却返嗰个电脑运行嗰时发出嚟嗰啲热。咁嗰个系好高成本嚟嘅，即係你嗰座咁大座嘢长期开冷气，将佢维持咗喺20度 ,under 20度。因为佢热佢就冧噶啦啲机，咁呢个如果喺啲天气比较热嗰啲地方，你基本上你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冷却嘅成本系啲数字惊人嘅，所以会听到有啲美国好多地方咧，啲州份咧直情系出咗法例系禁止起呢啲咁嘅data center。点解？因为美国好多地方个电系唔够嘅，所以美国要同我哋加拿大买电，好多电系唔够嘅。你啲基建好多地方，尤其偏远啲地方啊，啲细啲嘅嗰啲州、啲州、啲嗰啲郡啊、嗰啲 county 啊，咁佢哋嗰啲电系唔够。咁你仲起个 data center， 呢啲食电怪嚟噶嘛？一开着机咧，你成个镇嗰个可能用一抢咗你一半用量，所以啲人系好唔准啲 data center 起。呢、這个就系令到系我哋 Alberta 就有一个更加嘅一个变成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啊。咁头先我讲到我哋个天气冬天天气冻，即系话佢整全年运，即系计翻落嚟喺嗰个冷却用电，即系用电力嚟冷却个成本系相对低咗好多咯。呢个第一啦，第二就话依家我哋省政府已经出咗个好明显嘅法例，就话如果你要喺度起呢类咁嘅大型基建，唔系净系限制喺 data center 或者凡系你啲需要好用电好大好大量咧，佢唔会俾你接入去我哋嘅电网里面，佢要你自己咧就系要。自备发电嘅能力，咁自备发电能力最简单啊！我哋加Alberta 出好多石油，但系好多人都冇留意，我哋 Alberta 除咗出好多石油之外咧，我哋 Alberta 仲有啲好多天然气，而且仲系相对嗰个开采成本系好低嘅，即系你系高质廉价嘅天然气。咁呢啲咁嘅天然气咧，其实喺遍布喺亚省啊、中部啊，好多地方系周围有嘅。咁有依家甚至唔有啲地方咧，系要将佢烧咗佢嘅，因为长时间喷出嚟咧系危险嘅。咁佢要系整个特别嘅设置嘅，系烧咗佢，等佢唔好系即系存在喺个环境附近。咁如果你喺度起呢啲咁嘅 AI data center， 依家就系、是、其实早轮喺 Meta， 即系喺 O 市嗰个 project 俾人哋ban 咗，话佢太近民居。咁其实佢就嗰个唔系个 Meta。嗰、那个 data center 嚟㗎。呢、這个啊 ,sorry, 嗰、那个我哋搞错咗，嗰、那个唔系 Meta， 另外一间公司嚟㗎。啊好。咁佢哋其实主要就係想喺嗰、那个喺 OS 嗰度起一个天然气嘅发电设施。咁呢就係、是、呢个发电设施太近民居，嗰啲人呢出嚟反对。咁依家係即係禁即係停咗佢呢个 permit 啦，即係要佢重新搵嗰个地方啦，唔系话唔俾佢起，佢要重新搵嗰个地方，然后等返当地居民。即系佢做好晒嗰啲工作，咁事实上佢嗰个拣嘅地方系太近民居嘅，咁有呢个发电设施先至系下一步就系起 data center。咁联邦政府佢嗰个投资，由以前从来系唔会去喺呢方面着眼，依家开始发觉有几样事实啦。除咗同美国嘅关系之外，亦都系因为加拿大本身有啲法例系唔容许我哋自己嘅。有啲国家嘅数据，即系政府嘅数据，尤其是政府搜集到我哋加拿大国民嘅数据，只系唔容许佢留，即系离开境嘅。例如我哋嘅healthcare， 即系我哋个医疗保健，所有嘅，譬如我哋啲病历啊、食药记录啊、各样嘅嘢，呢啲数据有法例好清楚，系一定要留喺加拿大本土，系唔可以离开，即系唔可以话我用一个。境外嘅儲存嘅雲端唔得嘅，咁呢樣嘢就話，當我哋如果加拿大已經本身有法例係保障呢啲數據係唔可以離境，而我哋如果係要喺用嗰個 AI 嚟幫助我哋係發展新嘅產業，其實好多人嗰個錯覺就係話，哦 AI 未用下 ChatGPT 啊，用下你傾下偈啊，同你啲呢叫 generative

0: 常年有山火嘅问题，咁呢啲山火究竟系可唔可以揾 AI？ 其实你话政府原来有冇做紧嘢啊？梗系有啦，有关个林业管理嘅人员有冇做紧嘢？有冇靠啲人经验啊？睇嗰啲咁天气数据啊？睇风向啊？睇下嗰个湿度啊？睇下干有几干燥啊？各样嘢，而且去预判，喂，呢个地方会唔会出事啊？我哋会唔会去嗰度去？ 查一查附近啲树林啊！但系如果我哋用一个训练一个 AI 个模型，将过往嘅呢啲咁嘅情况啲数据 fit 翻，放翻入俾佢，佢 AI 做咗一样嘢，就首先佢会帮你去睇到一啲问题，然后提醒你人，喂呢啲系咪要注意，呢啲要注意，咁系咪解决咗好多你系等一大轮人去做啲分析报告，用人脑嚟谂，或者用现有嘅旧嘅传统嘅电脑系统嚟做，或者你？ 将重新设计一个新嘅 AI 模型，呢个就系涉及到唔系净系一个口讲嘅，而系涉及到好多大学嘅科研机构啦，或者啲天气嘅嗰啲学者嗰啲知识啦，好多嘢放去。咁你加拿大政府而佢自己唔去做一啲咁嘅工作，去鼓励呢啲咁嘅事情发生，慢慢呢啲咪又系交咗喺美国手上边。凡系有个实际需求嘅，就系一种生意。 有生意就有钱做，所以呢个就系最简单。政府带头做，绝对系好事嚟嘅，好过完全翘埋手唔理，喺度讲口号。嗱，呢个我就话呢啲系做实事嘅嘢嚟嘅，少都系有做实事。
1: 嗯，冇错。咁啊 ，Richard 啊，你啱啱提到钱啊，咁其实咧就亚省喺建立呢个 AI 数据中心啦，可能有天时同地利啦。咁但系人和可能就欠缺咗呢方面嘅因素啦。呢个嘅大型工程啦，最近咧喺我哋卡加利啦，都好引起咗好大、好广泛嘅公民嘅一啲嘅示威游行啊。咁呢个政策亦都喺全国咧引发咗庞大嘅一啲社区反弹啦。咁公众其实除咗担心咧，数据中心咧抢走啲电力啦，或者系水资源啦。 咁其实都担心话政府用一啲公帑啦，去补贴一啲嘅私人嘅数据中心项目啊，譬如系 Meta 啦，啱啱提到嘅。咁其实实质嘅经济回报咧，会唔会系即系公众会想得比想象中细咧？联邦同埋省府嘅一啲数据中心或者其他嘅 AI 基建咧，其实有冇相关嘅一啲惠民措施或者一啲监管嘅措施咧？有噶，因为嗱，我哋一节都差唔多时间啦，我下一节我就针对你呢个问题，我哋就。 讲我个睇法，好冇？咁啊，喺广告翻嚟咧，就我哋会继续探讨下啦。发展科技最难嘅一方面咧，其实就唔系话政府大幅拨款就可以就令到科技发展蓬勃，咁仲要基建人才同埋法律啦三方面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啦，先可以发展出咧另一个嘅直谷。咁加拿大系咪可以咧各方面配合发展，建构一个咧可以媲美美国同欧洲嘅一个科技环境啦？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同 Richard 深入探讨呢个话题。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 4034532282。
3: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4: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加拿大中文电台FM94.7与卡城华人奇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理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嘅选项内容同埋对华人社区嘅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昼11点半到下昼1点，地点卡城华人奇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啊 ，Richard 啊，自从咧厄太华呢一个最新嘅数据中心指引出台之后啦，咁其实坊间嘅评价都非常之两极啊。呢节我哋继续从啲细节去睇下咧，当中有啲咩利弊啊？咁啱啱就讲到啦 ，AI 数据中心实际嘅经济回报啊，到底有几多咧？
0: 实际经济做咗谁报睇下。

边个去做用呢个 AI Center 嚟做佢嗰啲训练啦。咁其实依家咧实际回报唔好讲我哋加拿大吓，甚至咪几大公司系输到即系讲得粗俗，即系输到眼淡淡嘅。即系以 Open AI 为例啊，即系大家成日用个 ChatGPT， 佢嗰个收入得几十亿，但系佢个开支系讲紧千几亿，你根本就冇可能有回报嘅。但系有一间唯一喺美国嘅真系有正数嘅收入嘅咧，就系 Anthropic。咁因为佢嗱，另外一间就大家可能听过啦，就 Palantir， 就系喺用喺同 CIA 加上喺乌克兰俄乌战争上边系用咗好多嘅门。呢间佢哋个收入系好大。另外一间就系一间美国嘅初创公司，专系用 AI 嚟做武器嘅 Andrew。呢啲可能大家有留意啲科技知道，佢哋係揾緊錢嘅，同埋佢哋係唔公開嘅，仲未上市嘅。嗱 ，Anthropic 已經有上市啦，咁但係 Andrew 又仲未上市。呢啲公司全部揾緊錢嘅，點解？佢哋就係專門啊，佢哋唔係講緊我同你整個 AI 出嚟同你傾偈啊、吹水啊、我只狗仔點解甩毛啊？呢啲咁啊唔係啊，佢係做緊啲係全部好專業嘅嘢。即係頭先我上一次都講到，如果我哋依家加拿大政府開始覺得呢個產業重要嘅，第一。政府可以做一个主一个叫咩呢叫做一个有一个用政策嚟令到有意喺呢方投资嘅商人就选喺加拿大去做嗰、那个开嘅 AI Center。而 AI Center 个主要提供就是算力就是一样嘢啦，即係等于即係有个简单嘅例子，就话你有一个大商场，但係你就租嗰啲位出去俾人做生意。咁 AI 个 Center 个概念都咁上下啦，我有一个好劲嘅算力，咁如果我投资嗰个投资方我用唔晒嘅，我可以将佢租啲算力出嚟俾你。如果你加拿大自己决定自己起自己 AI Center， 都系同时我哋将呢个 AI， 即係呢个 AI 呢个运算嘅能力分俾唔同嘅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去不停用。咁其实呢，如果依家第一步我哋有冇咁大嘅能力个投资咁大嘅一个 AI 数嘅中心，因为讲嘅投资一个随时讲几百亿嘅钱嚟嘅。因为买 CPU 我最近先睇到淨係 Nvidia 最新嗰隻 Blackwell 一粒啊，係$350,000啊。咁你數一數$350,000嘅一粒，如果我要嗰个嘢我要放1000粒，嗰度已经系吓死人嘅数字嚟㗎啦。咁而家讲緊随时呢啲唔止1000粒嘅，係讲緊可能有三几千放喺度。所以基本上如果以一个国家嘅层面、政府层面去投资呢，个係完全一个唔应该插手嘅嘢。但係政府应该提供一啲政策，譬如喺个土地上面，你只要睇将一个好简单嘅一啲事情讲清楚，譬如话就攞返我哋亚省啦，喺奥斯法啱啱嗰个为例啦，佢应该本身嗰个松宁系准佢咁做啦，但係当地居民反对，因为太近，我觉得会嘈，会影响我。咁佢个 zoning committee 即刻 revoke 咗个 permit 就得啦。你呢个居民反对有合理嘅，我唔系唔俾你起，你重新再搵个新嘅地方。嗱，呢啲其实就已经系令到嗰个法规好清晰，就话系平衡紧当地居民嘅利益，唔会严重干扰到个生活，或同埋系发经济发展对当地嘅税收各样嘅带嚟个好处。咁同时有解决咗当地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之后，因为如果你起 data center， 你附近嗰个能源即系发电啊各样嘢，如果我起个大啲嘅，你我个 data center 用唔晒，我仲可以将一啲多出嚟嘅发电嘅能源俾翻你附近个社区用啊。或者是利用个 carbon capture， 将部分嘅譬如多出嚟嘅热能，我攞嚟喺附近起啲温室，啊，起啲温室，因为我不停要散热啊嘛，咁我啲热嘅嗰啲 heat 抽咗出嚟，我咪散热咯。咁水依家新嘅技术已经唔再用以前嗰种即系入出嗰种啦，而系 recycle 翻噶，即系里面重新再冷却翻，即系将啲水出翻嚟冷却翻入翻去。等佢即係嗰種唔會氣化嘅，即係唔會有蒸發咗嘅個水，所以用個水嘅量一同以前比已經少好多啦。咁如果政府能夠係吸引到呢啲咁嘅大公司開咗個起一個好大嘅超強算力嘅一個中心，佢可以要求你哋呢個算力中心一定要留翻10%俾我哋嘅科研機構做一啲非商業嘅一啲運算。嘅算力要租俾佢哋用，譬如我哋加拿大好多，即係一直以來我哋訓練好多人才，都話啦，喺AI 嘅叫教父啦，Jeffrey Hinton 就係其實喺加拿大嚟嘅，而家仲喺多倫多喺 UT， 咁

0: 我哋系个政府嘅法规就话你入嚟做欢迎，咁但系我希望即系疫情嘅要求就话你要留翻个算力俾我哋呢啲咁嘅最少留翻几多啦，我用唔晒嘅，咁你咪可以继续租出去啦，用得晒嘅，我唔系话唔俾钱，你留俾个即系一定要留咁多租俾我哋嘅学校啊、大学啊或者唔同啊，咁我哋喺加拿大其实有都好独特嘅一啲商即系我哋个工业啊，我哋个商业系需要一啲唔同嘅 AI 嘅。譬如去开油砂呢啲系我哋外行人唔识啫，其实涉及到好多可以专门嘅一啲技术啊、数据分析啊，凡系有数据要你分析嘅，有 AI 帮手，你绝对系快好多，就唔系话咧由以前嗰种咧用好长时间去慢慢等、慢慢等。我俾个好简单嘅例子，我2000呢个讲咧26年前。我当时香港个朋友，即系我都有份参与呢个投资项目嘅，就系、是、一个老喺美国同埋世界上顶级嘅一个脑科专家，佢系佢个专长就系脑肿瘤，咁佢就写佢个教材就喺哈佛嘅医学院系一个教材嚟嘅，咁有人系将佢嘅成个教材，将佢过去几十年嘅所有嘅病人嘅嗰个肿瘤嗰啲形状，然后就当年嘅技术当然冇咁犀利咧，佢就用电脑就系做嗰个 image， 即系个 pattern recognition 啦 ，image processing， 即系用个电脑嚟帮手分析个图像，因为佢话依家凡系照啲 MRI 嘅片咧，一般嚟讲咧，每一次做咧系照紧系260张，平均系260张。咁你谂一谂，一个脑科专家几叻都好，一个有一个病人佢系有咁嘅情况，佢要照到260张片，佢要花几长时间去对比呢260张嘅片，同佢以前过往嗰40年、50年嘅脑，即系喺呢一方面嘅经验。但系你谂一谂，如果我哋将呢种咁嘅问题放咗嚟俾 AI。做图像对比，用 AI 分析嗰个大势嗰个发展嘅情况由几时的变化，然后个 AI 就俾一个建议，嗱呢个唔系做决定，依家个个都话啦 ，AI 系帮你去做一啲好繁复、好仔细嘅工作，做完之后到到最后都系人去做翻个决定。咁我哋其实绝对有咁嘅大把呢啲咁嘅工业，我哋系 Alberta 或者加拿大系完全系可以去包括我哋嘅天然，我哋嘅天然嘅，即系我哋好多环境上嘅问题啊。因为我哋系一个好一个大，即系个大一个好大嘅国家，地好地好广阔，涉及多问题。其实如果我哋能够利用呢、这、一个依家今次呢个 AI 嘅产业爆发，正正式式去定一个更加清晰嘅政策，令到有企业投资，同时我哋嘅科研可以受惠。咁加拿大就喺培养到，就唔系一个新嘅植谷，而系我哋系一啲唔同嘅 AI 产业。就系讲翻好简单例子啫。早两个月，加拿大系 Calgary 一间公司，好细嘅公司。佢就系一负责点啊？原本系做帮啲人打机咧，系将佢嗰个电脑系做过个 cooling 嘅，即系减低嗰个热力。佢最后佢个技术啊发展到成为 AI 嘅一个想睇嘅，系最近早两个月系俾一间美国公司入嚟，用咗4亿加币收购咗，系4亿美金收购咗嗰间公司。咁呢个就咪系睇到就话呢个产业系会带来大量嘅经济嘅一个好处。我哋一定要掌握呢个机会，就唔好话盲目话啊反对反对。真系有影响噶，我哋应该出声，但系亦应该以一个开放嘅态度睇呢件事咯。
1: 嗯，冇错。咁加拿大咧，如果要成为咧人工智能嘅先驱啦，个核心咧唔系在于咧我哋买咗几多晶片啊，而系睇下我哋能唔能够用呢啲晶片开创出咧属于加拿大自己可以控制到嘅数码科技。咁所以咧起好数据中心，同埋咧制定数据中心嘅指引咧，只不过系第一步啫。要点样完善法律，释放出啲数据，同埋留住人才啦，咁先系加拿大咧最具考验嘅课题。咁今集咧好多谢 Richar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

0: 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警方完成秋季商用车辆检查结果，预判被勒令停驶。卡加里警方近日完成为期3日的秋季商用车辆检查行动，在多个交通繁忙的地点抽查车辆。在今个月15至17号期间检查了197架车。有100架车发现有严重缺陷，需要立即停驶。36架车被发现有重大缺陷，需要维修或者处理。只有61架车通过检查。卡加里警方亦在行动中发出一共98张违例告票。另外一个司机因为无牌驾驶商用车辆而被检控。在检查期间发现的常见问题包括是车胎严重磨损、货物没有固定好以及刹车系统不足。另外检查人员亦都发现车头灯故障、转向系统有问题以及是燃油缸漏油等的情况。警方交通组说，商用车辆服务卡加里市民运送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货物，所以必须要确保这些车符合所有法定安全标准。今次被勒令停驶的车辆比例是 51%， 略高于今年春季同类检查3%。Baseball 男主输水管工程80%钢管已经完成安装。Baseball 男主输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理想，目前两个阶段合共大约80%的新供水管已经完成地下安装。工程经理说，卡加里现场已经备妥超过90%工程所需要的物料。而其中钢管所需的物料已经被妥了93%，两个工程阶段的施工都持续取得良好进展，仍然会按照原定计划，目标在年底前等新的主输水管投入服务。现时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在现有机厂设施下方完成大约3.7公里的隧道工程，施工人员继续进行阀室安装、管道焊接和相关配套机厂设施工程。至于在 Bonnes 西北区的明滑工程亦都进度良好，目前已经安装超过 1.6 公里降制供水主干管，大约占这个阶段的整条工程路线61%。目前一共有4队施工队伍同时工作，随着工程的推进，道路、行人路和物业出入口都会陆续修复。至于工程的下一步，就是 Spaceball 男主输水管需要暂停运作，才能够等新建的主水管接驳去到现有的供水系统。而期间民众将需要遵守户外用水限制，同时实施室内节约用水，预计会在12月开始进行启用前的测试。卡加里动物园宣布大猩猩怀孕。今日9月24号是世界大猩猩日。

0: 巴黎动物园亦在同一日带来喜讯，就是25岁的西部低地大猩猩多士怀孕。动物园团队早在6月7号透过尿液测试确认多士怀孕，她目前已经怀孕16至17周，预计幼猩猩会在明年1月底至3月初这段时间出世。准爸爸是群体中28岁的银背雄性大猩猩扎斯利。园方说多士目前的情况良好，人期至今只是观察到轻微的变化，专责护理团队正是密切监察他的健康状况，随着预产期临近会不断调整监测和训练的安排。现在游客还可以在动物园里面观看多士，不过观赏的时间就可能要调整。团队说对于任何一只大猩猩来讲，怀孕和生产都是重要时刻，动物护理、健康及福利团队会在这段重要期间为多士提供所需要的照顾、监测和支援。西部低地大猩猩属于极度濒危物种，野生大猩猩群体正是面临严重威胁，包括偷猎、栖息地流失和疾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 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新民主党第四位外国厅长确认不会参加下个月由省长尹大卫宣布的提前省选。贝雅丽上个月卸任财政厅长转任就业厅长，同时接受癌症治疗。贝雅丽代表温哥华 South Grenfell 选区，他发出声明说手术后已经摆脱癌症，不过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卫生厅长柯尔伦、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以及农业厅长布限尼早前已经宣布不会再次参选。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说，如果他当选连任省长，他的政党会加强招募美国医生前来 BC 工作。他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每日都攻击加拿大，他不介意由美国挖走医生。他同时说扩大宣传范围，会着重保护女性的选择权，并确保医生永远不必受制于盈利性的医疗体系。他补充，目前的宣传活动已经促使超过800名医疗专业人员在 BC 接受工作。 Centre BC 党党领施爱玲提名 BC 六党前党领 Andrew Viva 成为 Centre BC 党在屋被 Golden Head 选区的候选人。 Viva 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曾经代表上述选区出任省议员，他是 BC 首位当选的六党省议员，同时在2015至2020年期间出任六党党领。他领导的六党在2017年的省选赢得三个关键议席，掌握省议会的权力平衡，最终同贺根领导的新民主党联手推翻简惠之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总理加尼承认他正在研究美国主导针对加拿大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他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拒绝详细讨论具体细节，不过他说如果不为他形容为极端偏低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

0: 他在昨日的访问中谈及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以来的计划。他同时提及加拿大正在考虑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Leisur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上述网上调查在今个月19号至27号期间进行，结果显示 70% 受访者支持上述想法。调查同时显示，加拿大人对于修改法律以便同欧洲接轨仍然持保留的态度。总理卡尼早前表示欢迎同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民意调查似乎印证公众的观点，当中以全国长者的支持率最高，接近80%长者支持加强同欧盟的连结。Starbucks 计划关闭北美地区250间门市，公司在致员工的信件中说，受影响的门市或者业绩不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 Starbucks 期望的体验。公司没有透露会关闭店铺的具体资料，没有说明当中有多少间在美国，以及是否涉及已经成立工会的门市。自2021年底以来，美国已经有超过700间门市投票决定成立工会。公司不支持工会化，以及仲未同工会达成劳资协议。公司发言人话，公司正在继续对北美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令店铺更加温馨舒适。公司预计到9月30号，亦即今个财政年度结束当日，会有1500间门市完成改革。安省密西沙加华裔男子协助他人自杀案的量刑聆讯今日继续进行。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进行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的量刑聆讯，预期听取更多受害人的家人和朋友讲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Kenneth Law 在处所经营的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以用于自残的产品，最初被控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涉及在安省的14名死者。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罪。
0: 国际新闻方面，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的数据系统。张子欣报道。
2: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系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嘅外籍家居照顾员。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

0: 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稍后会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习近平较早时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期待与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00多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和贝森特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

0: 社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荷纳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1: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攞到银牌，是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奖牌大丰收，其中赛艇队是大户，共取得一金两银一铜，金牌来自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过去两届亚运已经累积一银一铜的赵显津，来到第三届终于登上最高颁奖台，他在决赛最后1000米发力抢占首位，最终以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永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其中张远山和梁永安在决赛戏剧性后上夺银，他们头1000米赛程一直落后，更一度包尾，但最后1000米发力连续追过多名对手，临到终点更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之微力压对方取得第二，做出时间为6分59秒24。铜牌就由陈迪伦、林新栋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过去从未攞过亚运奖牌的散打队就在今届创造历史，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银牌，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连同陈子晴昨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女飞鱼何思培就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三面奖牌，她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24秒32，第二名垫池，连续两届在这个项目取得银牌，金牌就由国家队泳手吴兴峰以破亚运纪录的23秒98夺得，剑击队亦都有奖牌进账，男子重剑代表方海申在个人赛晋身四强，面对哈萨克剑手一度落后3-6下力追，曾经追至9-9平手，可惜尾段再被对手连取多剑，落后至12-14，最后一剑双方同时刺中对方得分，最终方海申输13-15。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方海申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亦都是他在亚运取得的首面个人赛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而在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明莎在第一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王曼玉对住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王曼玉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第三场国家队的

0: 拐慢，面对日本的伊藤美诚就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赢三场，赢得金牌。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看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出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钟慧仪报道。
1: 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2: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呢去扭曲我讲的嘢，或者只是呢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嘢。而事实上呢，即日返去之后呢，我同啲同事呢就商讨完之后呢，已经即时係安装咗 CTV 嘅系统，仲有呢个热能探测嘅功能添。咁最主要呢就係话我哋监察返喺相关嘅路段入面呢，係会唔会有啲狗嘅出现，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时间呢，咁啲狗究竟係聚集喺边度啊，或者会唔会个斗喺边度啊，从而便利我哋呢嘅渔护署嘅同事同埋我哋警队同事呢係作出一啲跟进嘅行动。
1: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时6至9年时间。选委会界别刘志鹏关注会唔会加快进度。
3: 2023年4月咧，阿特首带咗我哋去佛山咧，睇咗佛山大路嘅，都系好成熟噶啦，已经。咁即系话咧，我哋系咪可以即系借助内地嘅啲经验咧，喺硬件软件方面咧，系加快提升咧？咁样，局长咧，首先系真系唔好急，不过要快。将佢做好佢。
1: 邓炳强表示，期望喺明年风季之前，针对打风嘅模型可以面世。
2: 我哋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咧，唔使24个月嘅。2027年打风之前，一唔使一年时间咧，就会做咗一个咧基础呢个嘅针对呢个系打风嘅模型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陆陆续续咧，去到24个月以内咧，系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对嘅情况咧，都能够做到。
1: 邓炳强话，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现时时间是12点57分，报告最新的天气，出面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7%， 吹紧每小时3公里的北风。今日是大致天晴，最高18度而最低12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呢是阴天，有30%机会会落雨。听日最高预测21度，最低是6度。星期六方面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0度。星期日方面天晴，最高13度，最低3度。在亚省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埃文顿今日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13度。红绿市方面是天晴，最高18度而最低10度。而 Lethbridge 方面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Banff 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17度。而 Jasper 方面是天晴，最高16度而最低是7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9: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里面它是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可能它只是帮嫦娥做麻薯。第三，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呢？因为柚和柚同音，吃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

0: 是特殊。
1: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攻占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同时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威胁邻国沙特阿拉伯航运。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密切，是中东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同沙特的积怨更可谓由来已久。胡塞武装源自也门什叶派分支的载德教派胡塞家族，领袖侯塞恩胡塞1956年出生在也门萨达省，上世纪70年代创建名为信仰青年的组织对抗逊尼派。1992年同为载德派的也门总统萨利克为了对抗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并支持信仰青年不断壮大，但侯塞恩胡塞当选议员后观点变得更激进，2000年提出仿效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信仰青年同亲美的萨利克政府开始疏远，指责同逊尼派合作的政府是叛徒，双方决裂后，在第二年信仰青年发动军事叛变，侯塞恩胡塞在战斗中被政府军打死。政变失败后，信仰青年正式改名胡塞，以显示永远追随侯塞恩胡塞，并由他的兄弟共同领导。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和也门政府冲突不断，直到2010年签署停火协议。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迫使萨利克总统退位后，胡塞武装控制北部地区，三年后同前总统萨利克重新结盟，同时对首都萨那发动武装政变。在夺取首都和占领南部地区后，胡塞武装试图成立新政府，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政变后被软禁的前总统阿卜杜拉哈迪2015年成功逃脱后，返回南部阿丁的临时政府，由美国支持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全部重型武器。2017年胡塞武装同萨利克意见不合，双方部队激烈冲突，萨利克试图逃离首都萨那时被杀。一年后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同胡塞武装达成多项决议，但停火协议流产，胡塞武装现时已发展到超过10万人，具备装甲部队和少量空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不过在拜登上台后又宣布将胡塞武装剔出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在特朗普再上台后又再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昨天收到的电邮令我很触动，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都是讲成个社会发展的一些趋势或者一些模式。封电邮呢就说想颁一个奖给志在社，就是说去加许翻志在社这几年对社会的贡献，那么奖的来头就很大的，讲到是对香港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机构才可以获得这个大奖，还要在一间五星大酒店里面举行一个盛大的

0: 颁奖嘅仪式。咁我第一个反应当然哇好开心喎、被肯定喎、咁跟住呢佢第二段呢就係个戏肉啦。咁我需要俾一笔比较大嘅钱嘅去支持呢个项目嘅，咁作一啲推广啊宣传啊咁样嘅。咁我一睇到呢句呢即刻明晒，后面我就冇再睇落去啦。咁因为呢个都系我呢十年其实收过几次呢类啲咁样嘅，或者听过好多朋友其实颁奖都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嚟嘅，都是一个一盘生意嚟嘅。即是个制作公司首先会找好多即是机构啦，咁亦都找好多 sponsor 啦，咁有足够 sponsor 的机构就亦都找晒个大酒店，找晒啲名人啦，通常需要一位明星或者啲德高望重嘅名人啦。咁今次都有嘅，今次都有几个个知名度比较高嘅朋友嚟颁奖嘅，係佢话佢亲手会颁俾我影张相咁样嘅。咁所以吸引力系大嘅。而好明显佢係 target 一啲即係未系好出名，即係未係傳承好有影響力但係做得唔錯嘅機構，咁因為佢都要顧住佢哋嘅品牌，唔可以頒俾一間太垃圾嘅機構嘅，係搵到一啲好好想再出位再上位做得唔錯好細嘅機構，咁呢啲機構好需要更多嘅曝光啦、知名度啦、肯定啦、endorsement 啦、確認啊、獎項啊等等啦，對個機構發展都係好重要，因此佢就會廣泛發呢啲信，可能發俾我唔知幾多間，可能好大量咧。咁總會有啲機構覺得咦值喎，咁你賣廣告點都十萬八萬㗎啦。咁而家用呢筆錢，呢、這個廣告係永恆嘅喎，我哋永遠廣告係當年攞到一個對香港有重大貢獻嘅一個獎項，仲有一個名人某某明星幫我影相，或者某某有知名度嘅朋友等等咧嘅確認喎，等等。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難怪香港呢個商業城市都係好多年前有人做緊呢個方式。咁為我嚟講，當然啦，即係我係毫不猶豫，即時就 turn down 啦。原因亦都好簡單，因為做從事心靈嘅工作、身心靈嘅工作咧，最重要係個口碑，係一個真實對嗰位服務巨匠有幾多真實嘅 impact， 即係真實嘅影響力或者真實嘅對佢嘅價值，有冇令到嗰個服務對象佢生命真係有改變？嗰、那個係 top priority， 嗰個係最重要嚇。所以好多新心靈導師同我講：，喂，我想開檔，我想讀個咩課程，係咪要讀咩碩士、博士學位先得咧？咁我每次都話唔使讀咁多，最緊要令到自己嘅 being 嚇，唔係個 doing 嘢嘅 being， 係我嘅內在嘅狀態能量，去到一個好容易同人連結，好容易感受到對方的需要，並且是給到價值對方，真的讓對方能夠有即時轉化做到，或者很踏實地轉化。所以即是百貨養百客，即是每個人的需要都不一樣。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從事心靈的工作最重要是我們修為自己、提升自己、淨化自己，讓自己真的很自然、很容易亦都很有系統地成為身邊人的祝福，好嘛，咁都衷心祝福大家。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呢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0: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吃回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 403-295-6820 403-295-6820。
2: 我哋唔需要压力。

0: Hello， 贵午安，欢迎嚟到9月24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今日盈月咯，不过呢又真係好似多云啲嘅。天气预测话呢几日都多云啦，这个中秋嘅时间呢甚至乎会有落雨嘅机会。唔知道望唔望到呢个月亮啦，咁但係点都好，我哋可以呢迎接呢个中秋，亦都可以呢就係、是、追月咁样嘅。咁我成个周末由星期四五六日呢，你想边一日同屋企人做节啦，约咗未啊？如果有时呢真係个个都要返工返学，唔想话煮餐呢懵嘅，哇咁不如呢就出街食啦。咁又要呢就係 book 咗台先。咁睇下有几多人啦，想食啲咩餐啦。有时呢真係都係搵个理由啦，等可以一家人呢走埋一齐，可以聚下旧啊，讲下近况啊，食下月饼，玩下灯笼，食下嗰啲嘅应节嘅生果。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来自冯允谦，仲有 Serenity， 有呢一首《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我哋知道呢个嘅社会里边咧，成日都不公平吓，有钱嘅人好有钱，穷困嘅人好穷。究竟可唔可以拉翻个平均数咧？有钱人可唔可以做多啲善事，周济下穷人，咁啊帮助下佢哋啦吓？咁啊喺我哋社区里边，成日都会有啲 food bank 嘅出现啦，唔单止摆食物喺度嘅，有时咧就系一啲生活嘅日用品咧，都可以捐助俾佢哋。而啱啱咧举行咗第22届嘅全市食物募捐活动啦，收集咗翻嚟咧系超过475,000磅嘅食物啦，大概有194,000蚊咧现金嘅捐款，超过300,000个家庭咧收到募捐袋啦，同埋参与噶。超过咧8,000个嘅义工去帮手，咁大部分咧嚟自咧就系唔同嘅 church 啦，再加埋 food bank 咧本身自己有嘅一啲社区嘅义工。咁活动咧其实系几时做嘅咧？通常就系一星期里边咧就系派袋啦，咁星期六咧集中咧就系回收翻晒啲嘢。咁今年嘅回收日咧就系啱啱过去啦，嘅星期六啊吓。嗱，呢个 Calgary Food Bank 咧，而家每星期系服务超过15,000个嘅市民，即系大约咧1,000个嘅家庭。嗱，根据喺2024年至2025年嘅财政报告咧，全年发放咧系202,926个紧急嘅食物包。若然咧，你觉得呢啲嘢唔关你事嘅，其实都系你好有福气啦，生活无忧啦，唔需要担心两餐啦。但喺社区里面有啲嘅区分啊，有啲人啊，有啲嘅家庭啦，确实呢喺呢个唔好话穿着嘅服装啊，食嘢方面一啲最基本嘅嘢啦，佢哋都有一啲嘅困难嘅时候，咁佢哋就会去用到呢啲嘅食物银行去帮助自己。咁啊全年呢喺呢一个24至25嘅财政年度睇到啦，有202,000几个嘅紧急食物包，比再对上一年呢系增加咗 17%， 咁几乎呢系2020年呢嘅3倍。咁而需求呢过去两年呢系上升咗成 100%。咁每一日咧见到城市里面真係有好多嘅需要，但呢啲日子呢就会见到我哋嘅社区啊，原来都有好多好有爱心嘅人啦，好慷慨啦，好有善意嘅人。呢啲嘅食物啦，呢啲嘅捐献啦，一到咗佢哋嘅仓啦，其实好快第二日啦就会出咗去帮助咗呢个城市，喂饱一啲嘅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咁义工呢係佢哋最需要嘅后盾嚟㗎。好多嘅教会嘅义工啦，一路系帮手啦，有啲嘅家庭咧，居然已经系连续20几年咧去参与，连啲孙仔孙女咧都一齐去帮手。咁最需要嘅食物啦，系一啲罐头嘅蔬菜、水果、罐头嘅番茄、罐头汤、花生酱、米，仲有婴儿配方嘅奶粉等等。而现金嘅捐款当然啦，更加灵活啦，收到现金嘅时候，food bank 咧会帮你去买咗一啲新鲜嘅蔬菜。因为你捐平时你放喺买完送咧，摆喺 food bank 嗰啲嘅篮度，咁一定系罐头为主，系咪？但系其实啲家庭都需要新鲜嘢噶嘛，咁就可以用一啲咧善款啦，就去买一啲新鲜嘅蔬菜啊、奶类啊、肉类啊，咁确保啲食物包咧个营养系均衡一啲啊。譬如每捐1蚊啦，大约就可以换到价值3.06蚊咧嘅食物。咁几好啊，系咪啊？呢次募捐咧系帮助咧应付即将嚟到嘅感恩节啦，仲有圣诞节嘅高峰啦。咁同时都要建立翻咧过冬嘅储备。咁早啲咧就储备咗啲罐头喺度。咁大家咧咁多节日嚟到嘅时候，需要又会多咗，系咪啊？一袋嘅食物，一袋嘅捐款，一啲嘅时间都可以帮助到身边嘅人。咁 Calgary 嘅市民啦，再一次证明到啦，我哋有时话帮翻我哋吓，我哋嘅社区。唔系口号嚟嘅，而系真系咧，就系唔系讲下就算，系真系落力咧，就去进行呢样嘢，去真实嘅发生，去帮助我哋嘅社区。咁所以如果你咧都系希望喺社区里边做下唔同嘅义务嘅工作，喺社区里边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志愿嘅团体啦，咁会帮助譬如老人家嘅、小朋友嘅、新移民嘅、唔同嘅族裔嘅，咁佢哋都会需要一啲嘅义工嘅参与。如果你都有呢份心嘅时候咧，可以去落手。

自陈建安仙女座事故个人观察记录。今次我观察咗啲咩呢？嗱，早排我已经讲过话，唔知点解我去到边呢，嗰条路都系整路嘅，成个暑假我去到边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做嘢嘅地方啦，我住嘅地方啦，都系咧好大面积成区咁样咧，就系刨晒个路面去整，仲要一整咧，佢嗰个路牌话要搞三四个月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咧，你会见到。即系我当时喺节目有讲过啦，因为我问下 AI 点解要咁大范围刨咗佢咧？平时咧净系一忽忽咁样，好似咧攞条胶补翻啲罅咁样。咁 AI 话帮我听咧，就系 Calgary 嗰啲嘅路面啲沥青咧系转咗嘅。总之旧年2025年咧已经转咗啦。咁我就谂啦，咁今年咁就一路轮住啲区份啊嘛。咁将以前嗰啲咧粒粒突突嘅一次过刨咗去咁。咁好啦，个路面整完啦。但路边咧仲有好多咧，一啲好似排水位嗰啲咧，仲有好多嘅路边嘅等噶嘛。啊，我又发觉，喂，点解咧？即系明明整好晒，跟住转头又叫冻翻晒啲柱喺度啦。跟住嗰啲路边咧，嗰两尺位咧，又会成日咧就系有啲嘅铁枝喺度啦。啊，跟住咧就会有埋啲木箱咧，整晒一格格咧，准备倒石屎入去啊咁。咁即系总之就系黑色嘅马路侧边嗰啲咧，高咗少少嘅嗰啲嘅路障嗰啲位置，整都唔系问题。点解整完转头又拆咗佢又再整，整完又再拆咗佢再整咧？咁我真系唔明咧，点解佢会咁？咁当然啦，我得唔到一个咧喺而家个社区里边发生紧咩事嘅一个答案啦。但系普遍嚟讲咧，有时我哋都会见到呢啲嘅情况喺个社区里边啊，点解佢整完？砖头又会掘烂啲嘢，又再整过嘅咧，因为喺个城市里边咧，市政府有好多路面嘅维修啦、重建啦，好多咧一啲旧嘅基础嘅建设啦，会老化啦，但系个问题。

就系仲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噶嘛，一啲公共事务嘅唔同嘅部门，譬如咧电力啦、MX 啦，一啲Teles 啦、Waters 啦、Shaw 啦、煤气啦、City 嘅水啦，佢哋都会各自咧去申请咧，要即系如果要整佢哋嗰啲嘢咧，佢就会申请去刮咗条路去整佢哋嘅嘢。咁佢哋唔系约埋一齐咧？喂，话点都系啦，铺开电缆嘅时候整埋水啊，整埋电啊，铺埋啲煤气啊，佢哋唔系咁样约埋噶，唔系新屋新区啊嘛。咁于是乎喺啲旧区里边，呢个整完铺翻条路，跟住隔篱嗰个咧又刮翻烂佢，嗰条路咧真系不停咁样整，即系你明明见到啊，终于有条路好好行啦。咁另一间公司咧又 book 咯 ，book 时间刮烂佢再维修，咁啊变咗咧成日都整水管，整完污水管雨水。佢跟住又整电缆、整光纤，跟住咧铺完路面咧，又可能咧要整翻咧嗰个行人路。如果发现咧，咦，整下个今次整得唔系咁好，有少少凹。可能呢冻嘅时候呢冬天呢一冷一热嘅时候有损坏喎。跟住又要改佢。再加埋啦，有时换埋嗰盏交通灯啦。咁样呢哇嗰度就仲犀利。因为交通灯呢可能喺嗰啲十字路口呢有啲行人啊要企喺度等过马路嘅位置呢，咁佢就会掘嘅地方呢又会更多。咁变咗呢你会发现使唔使咁样啊，即係喺个城市里面不断循环。咁啊嗰啲嘅混凝土嘅路面啦又好容易出问题啦，跟住又呢拆咗佢重新起过都几烦。虽然呢喺市政府里面呢有一个嘅规矩嘅，就係、是、一啲呢新嘅铺出嚟嘅路呢要有一至两年係禁挖期嘅，防止呢一铺完又有人挖佢，但係紧急维修啊嘛，公共事务啊嘛，一定要有嘅工程啊嘛，咁变咗呢都系会批咗一啲嘅许可出嚟，咁啊就成为一啲嘅例外，咁啊变咗呢铺完再掘，铺完再掘，铺完再掘，令到呢如果系啱啱呢啲嘅事情发生喺你屋企附近嘅话呢，确实啦真系好烦下，不过唉冇办法啦，好多原因㗎嘛，改善排水啦，加阔一啲行人路啦，做多少少无障碍嘅斜坡俾一啲呢轮椅经过啦，配合返交通灯啦，路口嘅升级啦，或者修复一啲呢之前挖过损坏嘅位置，咁都冇办法啦。但係我又真係觉得啦，今年呢去亲边呢都好似遇上呢啲嘅修路喎，变咗揸车嘅时候呢要分外小心囉。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正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啊，身边咧而家咧好多嗰啲 baby 啊，咁啊开始咧就系、是、有几个月大啊，开始识坐啊，开始识爬，扶住啲嘢咧识企，咁好多呢啲小朋友觉得佢好可爱吓、啊，咁啊有时咧同呢啲家长倾开偈咧，都会同佢哋讲，喂，带多啲小朋友啦，就系、是、趁而家天气好啦，仲未话好冻啦，出去咧就系睇下呢个世界，啊踩下草地啊，逐样嘢咧话俾佢听花草树木啊，咁啊系一种咧就系、是、活动教学啊，咁有时咧去超级市场都系噶，有咁多。蔬菜系咪啊？有咁多鱼啦，有鸭啦、鸡鸭鹅啦，有好多唔同嘅嘢。你唔好以为咧咁样同我哋小朋友讲嘢系废嘅，而系咧佢真系一路去学习，一路听啦，有好多唔同嘅 stimulation 去刺激佢个脑袋啦，亦都去认识呢啲嘢。咁所以咧，如果与其喺屋企咧同佢睇故事书，嗱唔系故事书唔好吓，只不过有时咧可以睇到真实嘅嘢更好咁解啫。咁啊，睇住本书里边嘅番茄啊、菜啊嘅时候，咦，不如我哋喺个街嘅时候。唔好揾繁忙时间啦，喺街市咧推住架车仔咁教下我哋嘅小朋友啊，系咪啊？或者喺公园度话俾佢听唔同嘅花草树木啊，摸下呢样摸下嗰样，你知道平时啲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质地啊，俾我哋小朋友用个手咧去感下受下啊呢啲嘅凹凸啦，啲毛系点样啦，有啲咧波仔啦可以捻下佢，有啲胶啊，有啲硬嘅皮啊，咁都系想佢哋咧去接触下呢个世界。咁如果仲系咧个天气许可嘅时候，我哋出去摸下树皮又好，摸下唔同嘅一啲嘅质地，最多咪之后洗手咯，系咪啊？抹翻干净嘅手，咁呢一种嘅教学咧，我觉得系好好嘅，可以去帮助我哋小朋友去成长，玩下泥，摸下虫咁样啦，令我哋嘅小朋友观察力咧都可以提升一啲。只要我哋咧成日都要谂翻住，转头洗手咪得咯。

之后换衫咪得咯，整湿咗咪换衫咯，系咪啊？有时落雨咧，我都好中意咧，就系叫啲小朋友着晒雨褛咧，着水鞋出去啊玩啊，担埋遮啊，冇所谓噶，系咪啊？当你有一个好好嘅装备嘅时候，就唔惊啦。咁系咪先？你着晒雨褛。落雨咪落雨咯，咁啊呢个周末咧有机会落雨，可以俾你小朋友感受下。但系而家好天嘅时候咧，又有唔同嘅嘢俾佢感受，令到佢咧可以咧接触下大自然一啲真实嘅嘢，亦都可以同咧父母有一个咧亲子嘅时间，唔会成日话，诶、哎、都唔知做咩好，咁细个啊，就咁样食完奶瞓觉啦，等佢咧自己同自己喺度玩手指啦，咁对于佢哋嘅脑袋发展嚟讲咧，嘥咗咯，浪费咗啲时间咯。如果我哋可以咧不停咁样俾啲嘢去刺激下佢，等佢哋去学习多啲嘢咧，第时读书都叻啲啊，因为个脑袋咧一路可以咧发达啲咁去爆炸成长啊嘛。

收音机旁边嘅你，成日都会用到筷子啦，就去食嘢嘅。有时咧，我就算咧去一啲茶餐厅啦，食意粉都好啦，我都会用筷子嘅。总系觉得咧，夹啲嘢上嚟咧系快手过咧就系用叉。咁就算食西餐咧，嗰啲沙律啊，如果有咧一啲嘅筷子摆到咧，我都会用筷子咧就系夹沙律菜，又系快过用只叉。如果唔系咧，只叉兜下兜下咧，永远都系跌翻落去咧，有排都夹唔实啦，食唔到啦咁样。咁但系咧，有一间咧，喺我哋城中啊吓，一间食粉面嘅铺头咯。我最近去帮衬，其实都帮衬咗一年噶啦。咁由佢开张到而家一年嘅时间，佢啲筷子啦，哇，真系越嚟越咧开始不堪入目啊吓。都系一啲嘅木筷子啦，可能真系好生意啦。

啲木筷子咧变咗洗完咧，可能唔知系咪干唔切啦，定系因为嗰啲木咧太粗糙嘅关系咧，你会觉得佢好似未干透咁，跟住你又觉得佢裂开咗少少咁样，跟住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嘅核突，会唔会将人哋嘅细菌摆咗入嚟咧，定系点样？总之咧，嗰啲木咧，如果屋企食都勉勉强强啦，喺街咧就好似唔系好卫生。咁所以而家咧去亲嗰间铺头咧，我哋都自己啊拎晒筷子去咧，咁就去食嘢。咁啊，为咗咧惊自己唔记得拎走咧，就可以用嗰啲用完即弃嗰啲咧，都可以。因为始终啲铺头咧，有时都会有啲外卖噶嘛，你可以问佢攞，又或者咧，唔好烦啊，自己带住一啲咧就系出街啦。咁我都趁平嘅时候买一啲竹筷子啊，用完即弃嗰啲啦，咁啊变咗自己方便自己啦。讲到呢啲嘅筷子啦，其实之前喺中国大陆咧都有啲嘅新闻讲到喺家庭里边嘅隐忧啊，因为有一个家庭咧，点解个个都轮住咧就系生一啲嘅 cancer 嘅个案咧，后屘就发现原来系佢哋长期用一啲咧发毛嘅筷子，咁啊有啲家庭咧真系一用咧就几十年啊咁样都系用嗰啲筷子，洗完咧又系湿立立啦，冇话好干啦，咁随时咧就养咗啲嘅毒素喺度，咁如果你话用胶咧，以为佢安全啦，原来胶咧有时个材料咧，可能都有一啲嘅甲醛喺里边，都会有一啲嘅致癌物喺度。所以留意一下你屋企啦嗰啲嘅木筷子啊，如果你见到发毛啊成啊有黑点嗰啲呢睇到呢，咁梗係砰砰声掉咗佢啦。但如果呢有啲嘅裂痕啊变形啊弯曲啊，咁其实呢嗰啲水气啊食物嘅残渣呢已经成为一啲菌呢嘅温床，咁好多个毒素呢会跟住你个口呢就入咗去啊。咁我哋嘅筷子咧，最好久不久就换咗佢啦。特别一啲竹筷子、木筷子咧，吸收嗰啲水分咧嘅能力好强啊。如果你咧保养得唔好，唔系用一个手碗碟机咧，佢就系好快咁样咧，就系干咗佢，而系风干咧，有时可能真系要搞好耐噶嘛。咁佢慢慢喺里边发下嘅时候，你唔知咧，咁就唔系咁好啦。咁你可以久不久咧就换咗嗰啲嘅筷子佢。咁啊，后屘咧见到好多嘅研究睇到咧，就系、是、不如用咧一啲嘅不锈钢嘅筷子，系咪即刻谂起韩国餐啊？哇，韩国餐嗰只咧筷子真系好难搞啊，佢扁啊，即系我成日都拎唔住嗰对筷子。我本身唔识揸筷子啊，即系嗰啲咧揸筷子咪可以咧隔咗成串咁样咧，都仲可以夹到嘢嘅，即系真系应该揸筷子嗰样，我唔得噶，我净系识好似揸笔咁样，咁变咗咧嗰啲韩国嘅筷子咧，我系好难搞嘅，成日都会又系咯，觉得自己攞翻自己嗰对用完即弃嘅木筷子去咧会好啲，咁但系如果呢个不锈钢嘅筷子咧，整体表现其实都几好嘅，因为又唔会发毛啦，又冇一啲重金属咧嘅转移啦，又容易清洁啦、消毒啦。又或者合金嘅筷子咧，质量都系几好嘅，又唔可以避免咗正话讲嘅木筷子啊、竹筷子嘅问题。咁其实原本咧，竹嘅筷子或者木嘅筷子咧，天然冇毒噶，但系就系因为佢吸水嘅情况咧太强啊，喺保养上面咧难搞啲咯。咁譬如你用好多嘅清洁剂嘅，就会残留咗喺个筷子度咯，好容易吸咗入去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啲微生物啦又难搞一啲。咁啊，至于仿瓷嘅一啲嘅筷子啦，咁啊就要睇下会唔会系有啲嘅甲醛啊，或者化学嘅残留物喺度啦。你有冇见过啲筷子咧系有啲嘅油漆喺度噶，有啲嘅彩绘喺度噶，嗰啲啊真系咧要更加小心啦。咁随时啲颜色有圆之外咧，如果系涂层咧系搽上去嗰啲嘅好靓嘅图画咧，哇，佢真系会甩落嚟噶，你甩落嚟咪食咗咯，系咪啊？点会唔影响健康啫？咁有时咧，如果你闻到啲筷子咧有啲酸味啦，咁你知道，咦，其实又系变坏变咗质啦吓。总之咧就定期换啦，始终啲筷子咧如果有啲嘅花痕咧。都已经会藏咗一啲嘢喺里面，一啲嘅污糟啊，咁你自己睇住咯。听完今集，会唔会你都买定啲啦？用完即弃嘅筷子啊，摆车度啊，摆手袋度啊，唔使多噶，一对咪得咯。用完又再喺个屋企嘅仓度攞翻出嚟咁样，避免咧喺一啲某一啲嘅情况吓，见到咦唔对路嘅时候，都仲可以攞自己对筷子出嚟用啊嘛。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3: 我哋唔需要压力。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每一年咧都有好多人去到 Banff 咧，就系旅行嘅。咁啊，通常就揸车啦，或者咧就系坐一啲旅游车啦。啊，又或者咧就系入到去 Camo 嘅时候咧，坐直升机啦。咁啊，可以咧就系喺个天空上面睇住唔同嘅一啲嘅风景。咁甚至乎咧就可以直升机咧就降落喺一啲嘅山顶。咁啊，特别多咧就系一啲人喺一啲嘅婚礼啊，专登上去个山顶度啊举行婚礼啊，又或者咧就系专登上去雪山上面影相啊，咁都系几方便嘅，因为直升机容易咧就系升降啊嘛。如果你话系小型飞机咧，咁就难搞啲。虽然 Banff 咧都有一个小型机场喺第一个出口右手边嗰个位就系，但系咧其实系唔可以咧就系随意咧喺嗰度嘅升降嘅，根本就叫做唔得。如果唔系啊，你点会见唔到啊？系咪？你谂下，如果嗰度系个小机场系俾你可以升降嘅，喺 Calgary几多人咧有 PPL 啊？咁啲嘅飞行证啊，因为其实二三万咧就可以学咗咧，就系揸飞机。咁啊，每逢周末啊，租架飞机，咁啊可以周围飞下，睇下风景。去 Banff 梗系最好啦，系咪啊？仲可以降落机场，梗系最好啦。就因为嗰度唔落得啦，咁变咗咧，冇乜人系咁样去降落架飞机啦，喺嗰度啊，跟住去 Banff 嗰度行街啊、食饭啊，咁就冇嘅。咁啊，至于你话咁，我如果揸架小型飞机喺个上空度睇下落基山嘅风景又点啊？咁你就真系好似平时咧，我哋坐飞机咧，去温哥华嘅时候，咪经过啲雪山岭嘅，咁就类似咁样啦。不过如果小型飞机，咁就冇好似坐一啲大型飞机咁高啦，咁就会矮啲。但系始终佢都要距离地面咧2000尺噶，咁啊变咗，如果你话咧好似直升机咁近嘅话咧 ，sorry 啦，小型飞机做唔到，要2000尺嘅距离。咁啊变咗咧，如果我真系想睇风景，又远咗少少喎，系咪啊？咁又难搞啲，咁唯有又要用翻直升机嘅方法啦，咁令到你可以近啲。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有啲朋友仔咧都会系到 Banff 咧坐咗直升机，不过就系一个咧因为身体嘅状况唔得啦，去咗一啲嘅山顶咧唔上唔落啦，又或者去咗hiking 嘅时候咧，突然间可能系中暑啦，令到个身体唔可以再负荷到啊，咁啊变咗咧佢哋就会系搵直升机。将自己调翻佢出嚟，咁就去呢个医院救治吓。不过啱啱星期二咧，就有一架小型飞机咧，就降落咗喺咧1号公路。近呢一个 Lake Louise 嘅地方，落咗条马路度，咁啊有原因嘅，正话因为我都讲咗啦，嗰度个机场唔俾你降落噶嘛，咁啊再加埋咧，今次呢个小型飞机咧，就系因为有啲事故啊，个引擎咧机械嘅问题，咁啊飞行员咧要即刻揾地方降落，咁啊唯有就降落咗喺一段嘅公路上边啦。咁啱嗰段公路喺嗰个时间咧系冇车，咁就冇人受伤啦。咁飞机亦都冇话损毁嘅。个飞行人员本身咧就系持牌嘅飞机技师，但系带晒工具嘅，有晒零件嘅。当场咧就唔系喺路边度整车，系喺度整飞机，喺度维修飞机。咁啊后屘咧就经过 Park Canada 啦，同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啦嘅申请咧，就批准佢收好架飞机之后咧，就喺条公路度直接起飞，继续咧飞翻去咧就 Red Deer 同埋 Springbank 嘅方向。咁啊，期间当然啦，都要短暂封一封路，方便佢哋咧，就系要个飞机起飞啊！今次嘅飞行员都几醒目嘅，紧急降落成功，自己又可以整翻好个飞机，再合法地起飞继续行程。咁啊，啲途人梗系哇咁难得，咁啊拍片放埋上网，所以就流传咗呢个新闻出嚟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王家琪警破大型犯罪网络，检获逾300万元毒品同烟草。王家琪警话，捣破一个涉嫌在卡加里经营的大型犯罪网络，涉及价值数百万元的非法烟草、毒品和赃物。王家琪警联合洗钱调查小组一共落案起诉4个人，控罪包括欺诈、洗钱和涉及走私等的罪行。行动中检获超过300万元走私烟草，超过88公斤非法大麻和大麻副产品，接近10公斤包括俗称迷幻蘑菇等的非法毒品，接近17万元现金和价值超过30万元的贵金属、奢侈品和汽车。警方拘捕4个年龄介乎41至52岁来自卡加里和 Airdrie 的居民，预料下个月中旬提堂。网传以虚假地址申请邮寄公投选票，选举局说会核对。近来在社交媒体有人发帖文，声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下个月19号的亚省公投，还展示截图，声称自己以亚省以外的虚假地址成功申请邮寄选票。网民说自己是来自卑斯省，只是剔选方格说自己是加拿大公民，就已经成功登记邮寄选票。亦有网民说自己是用温哥华的地址登记，亦成功提交邮寄选票申请。卡加里皇家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说，过往选民需要证明自己因为特殊情况而申请邮寄选票，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这项要求，促使部分网民测试申请网站，尝试找出漏洞，并且出现具误导性的结果。亚省选举局说，当局设有严谨的核实制度，工作人员会用人工方式将所有特别选票的申请和选民登记系统进行核对，如果比对之后出现问题就会拒绝申请。局方重申，邮寄选票那阵需要将已经填妥的选票连同由省府签发能够证明在亚省居住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一并提交。Baseball 男主输水管工程八成钢管已经完成安装。Baseball 男主输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理想，目前两个阶段合共大约八成的新供水管已经完成地下安装。工程经理说，卡加里现场已经备妥超过九成工程所需要的物料，而其中钢管所需的物料已经备妥了九成三。两个工程阶段的施工都持续取得良好进展，仍然会按照原定计划，目标在年底前等新的主输水管投入服务。现时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在现有基础设施下方完成大约 3.7 公里的隧道工程，施工人员继续进行阀室安装、管道焊接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工程。至于在 Bonnes 西北区的明滑工程亦都进度良好，目前已经安装超过 1.6 公里降制供水主干管，大约占这个阶段的整条工程路线六成一。

0: 目前一共有四队施工队伍同时工作。随住工程的推进，道路、行人路和物业出入口都会陆续修复。至于工程的下一步，就是 Spaceball 南主输水管需要暂停运作，才能够等新建的主水管接驳去到现有的供水系统。而期间，民众将需要遵守户外用水限制，同时实施室内节约用水，预计会在12月开始进行启用前的测试。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2239。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时间来到星期四晏昼的 C123， 马上开始节目，马上进入我们的新歌时间。

这首歌创作的原点来自于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 音乐上面带来很有压迫感但是又很有奇幻气氛的单曲。为你介绍这位香港的唱作男新人 Harry Kwan 关智诺，出道单曲名字梅特哈里斯，然后有这首合唱新歌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由阿 Phil 林奕匡。
1: 几多失手身上头，消失掌声的演奏，我依旧。
0: 仲有 Ryan 蔡俊彦。抬头。

呢首歌是开 TV 为2026年名古屋亚运而准备的合唱歌，唱歌的有阿 Phil 林奕康，还有有份参与今届亚运剑击的 Ryan 蔡俊彦，亦都恭喜他在剑击项目上面获得银牌。听过的是他们的合唱单曲高空突破，最重要的都是突破自我，出尽全力向前冲冲冲。9月24号星期四下午的 C1 20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5: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6: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0: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7: 每一次的道别，我们都需要认真去看待，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再见是几时才再见。

作曲吴若希 Kelly Jackie， 填词 Kelly Jackie， 编曲监制韦诺 Jackie 崔 Jenny 吴若希，再见吗？

0: 当你有问题要问对方的时候，可以想想这条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同样向自己提问呢？又或者当你对一件事对一个人有疑问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不是已经一早有了答案？听过有来自 Jenny 吴若希再见吗？消失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再见呢？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作曲 Christopher Chuck 翟日生，填词 Wyman， 编曲监制苏道哲，尝试全新嘅音乐类型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每一个人都会有佢独有嘅性格经历，无可取代。喺感情嘅世界上面，一本通书未必可以读到老。听过有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用另一种嘅方式去相处对待，用另一种嘅心态，咁样先至叫做重新开始。

0: 好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The Bric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取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着住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着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7: 继续回到嚟 C123，有阿卡喺度，继续有今个星期的新歌。继续有音乐，做你的树窿。

一气呵成听晒成首歌，好似系经历完一日之后，将所有嘅喧闹嘈吵、所有嘅信息，全部一口气讲晒出嚟。听过有 Venice 林子奕佢嘅全新派台单曲，林君年嘅作曲，李伟乐嘅歌词，新歌名字 My Tree Hollow。喺宣泄完一番之后，系咪会有一种身心放松嘅感觉？

充满住夏日气息，可以俾你发下白日梦嘅一首单曲，苏嘉欣 Miss Sunshine。虽然天气转凉，亦都有些少嘅黄叶，但系我哋依旧都可以选择将紧如夏天嘅感觉影低。继续都系雷伟乐嘅歌词，有追风嘅歌曲，陈柏宇。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

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刚刚离完加拿大同我们开 show 的张雨晨。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今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看清执念，为编辑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在今个星期的新歌入面收到这一首来自魔术师兼职独立歌手同时在生日的时候推出的这一首全新单曲

被困。上电视都真系一个好好嘅曝光机会，因为我系由选秀节目入边认识佢，佢系叶小妍。在几年前的造星之后，不断都会有新歌推出。2026年的9月，收到他这一首派台。

用佢嘅亲身经历去演绎呢一首单曲，亦都用呢一首单曲表达佢内心嘅感受。佢系叶小妍，新歌名字《那些伤人的话都不是真的》。然后是资深音乐人 Danny Summer， 这首歌是属于他近年跨界的创作其中的一首作品。首先有他的原创漫画，亦都是为这部原创漫画制作专属的主题曲，用他的才华灵感天马行空创作出这首的音乐。Summer， 夏韶星，新歌《凡间》。

佢系细猫应志月，重新 remix 嘅，带嚟一个全新嘅 flow， 全新嘅节拍。Beats Baker 节拍星期五细细力轰落去 remix， 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希望你都有一个悄悄地、充满住 relax 节奏嘅星期四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同你听新歌。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1: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2: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0: 在公车上，
3: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2: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4: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有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会员。这项 Ulysse 在9月19日到21日在网上访问的1533名加拿大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受访者支持这个构思，13%反对，18%说不肯定。民调结果同时还显示，如果可以为加拿大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加拿大人便更大可能支持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但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意味着要改变加拿大的法律来配合欧盟法律，就不大可能支持这个加拿大成为联席会员。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上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总理卡尼利日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加拿大欢迎这个目标。有关成为欧盟联席会员的详情，预期会在下个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公布。总理卡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他研究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没有透露任何的详情，但是指出，如果不为他称为低利率但破坏性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卡尼在有关的访问当中也都提及，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卡尼继续寻求加强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天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欢迎仪式将会在今早11时15分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今晚出席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为苏林而设的晚宴。而苏林预期下午在渥太华与加拿大越南政策论坛之上发表题为越南加拿大在动荡世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说。至于卡尼预计下午会出席下院的答问大会，之后将会主持内阁的会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7月份的零售销售额737亿元，按月下跌 0.7%， 9个类别当中8个的销售额下跌，一般商品零售店的跌幅最大，不计加油站、燃料零售商、汽车零部件代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同样下跌 0.7%， 销售量下跌 1.1%。 全国有5个省份7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下跌，以金额计下跌最多的是安省，跌幅 2%。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零售电商销售额下跌 3.5%， 达到55亿元，占零售总额 7.5%， 低于6月的 7.7%。 统计局初步估算的数据，8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增长 1.3%。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破例亲自到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和短暂的交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双方利益深度交融，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泰德指出

0: 特朗普五月访华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战略的指引，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另外，他期待与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地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跟美国各界的人士广泛的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新华社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夫妇，形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和伟大的时刻，也都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期待与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特朗普返回白宫之后向记者表示，与习近平的会面良好，双方亲切的问候，又指计划在今天的会谈期间向习近平讨论多项的议题，包括伊朗问题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2: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3: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四，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如果你经常听的话应该也记得了，就会跟你说一说我们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哪一些呢是票房能够排在前五名的。那我们主要说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一个数据。不过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呢，如果说你是很关注一些比较特别的电影的话呢，肯定也都有留意到了，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即将又要开锣咯。到今年呢，已经是整整第45届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就是 VIFF。 那今年具体举办的日期就是10月1号到11号，总共就是11天，会有包括160部的电影长片，85个电影短片，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座谈。

晨会，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呢，都会在这十一天里面举行。哇，这十一天，如果你是一个很爱看电影，而且是特别喜欢看不同的国家、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电影的人的话呢，应该是会相当忙碌的。其实每一年呢，当我收到那个 VIFF 的那本 program 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年比一年厚的感觉。去年那本就真的挺厚的，翻开之后呢，真的觉得要看完也要花很长时间呢。那跟往年一样呢，今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选几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来介绍的。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呢，是苏慧伦的《贵的可以》，这是一首她今年推出的新歌。我们之前也是有提到过，她今年呢有一部新的剧集还挺受关注的，名字呢是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个婚姻或者说是爱情的伦理片呢，后来看了之后才发现它竟然还带有一点点这个玄幻的色彩，还是拍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找来看看。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插曲《贵的可以》。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0: 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就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了。来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呢是上映已经有3周，这是真人和动画合作的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 Coyote vs. Acme。 从第三名呢下滑了2格到第五名的位置，在周末3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200万的美金，而累计3周到了4770万。我记得之前有说过呢，这部电影能够上映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哦。它其实拍好了也是被搁置了好几年，那这个 Catch Up 电影公司呢好不容易是花了5000万的这个美金把它的播映的这个版权买下来。目前来看呢，上映3周刚刚到4770万，好像还是需要再努力一下的。其实这部电影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你熟悉 Acme 这个电影公司的话呢，肯定也听过一些叫做乐伊通的这个卡通人物哦，包括像是有一只很可爱的这个小鸟叫 Tweety， 还有兔八哥、达菲呀等等的经典角色。那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就是一只 Coyote 叫做歪星狼，他很多年呢都想要追捕一个比比鸟，但是呢屡屡失败，就是因为 Acme 公司呢生产的伪劣产品让他吃尽了苦头。所以这个电影说的就是呢，在忍无可忍之下，这个歪星狼呢就要联手一个人类的律师，把这个 Acme 公司呢告上法庭。当然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人类和卡通角色在维权之旅呢也是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这个邪恶的 Acme 公司。刚刚有说到这部电影的口碑其实是相当亮眼的，最高的时候啊，它的烂番茄的新鲜度是高达100%，这真的是好得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没有看过，所以呢我也不太能够跟大家分享什么观后感。但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真人加上动画结合的奇幻的喜剧片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去看一看这部 Coyote vs. Acme。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上周第四名的这部电影了，这是上个礼拜刚刚上映的一部新片，它的名字呢是叫做《The Runner》。这部电影第一周上榜呢，它的票房成绩是有65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的风格呢，其实是带有一点点黑色喜剧的动作惊悚片。两位男主呢，包括有 Owen Wilson， 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Runner 的扮演者呢，是叫做 Alan Richardson。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这个 Hank 呢，就是一个高端的特种押运员，他必须要在3小时内将一颗新鲜的、健康的肝脏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运到这个圣巴巴拉医院，然后呢要去抢救一个7岁女孩做一个紧急的移植手术。因为这个女孩子拥有全球极为罕见的血型，而南加州最危险的贩毒集团的头目也很需要这颗器官，所以这位 Hank 跟 Owen Wilson 扮演的 Ben 两个人呢就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搭档。在冷酷的贩毒集团的追杀下，他们要争分夺秒完成这场生死速递。那这部 The Runner除了有在北美洲上映之外呢，在澳大利亚、英国也都是有上映的。其实看到

用 Wilson 呢，就会觉得戏里面总会有一些比较好笑的部分，因为本身这个故事是很紧张的，而且他们要面对的也是相当可怕的贩毒集团呢。但是呢，有 Owen Wilson 在中间插花呢，就会让这个很紧张的气氛呢稍微搞得轻松一点。电影总长呢只有97分钟哦，算是一部相当短的电影了。不过说真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另外一部英国电影，也是最近在上映的，叫做 The Runner， 是撞了名字了。那部电影的女主呢，就是一位我们都相当熟悉的 Gal Gadot， 她扮演的是一个顶尖的女律师，也是一个移民的单身母亲。我看了那部电影的介绍，我觉得我会更想看耶。而且两个故事还有某方面的相似， Gal Gadot 扮演的这个母亲呢，她是被迫要在伦敦街头一路狂奔，在一个小时里面按照对方的指令，利用自己的安全权限接近并且杀掉即将出庭作证的一位明星证人，否则呢，他的儿子就会因为胰岛素被黑客操控而丧命。也就是说，他的小孩呢已经是被绑架了，被控制了。那为了救儿子，他就要不停地奔跑，是不是听起来也是挺紧张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加拿大什么时候会上映。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哦，又是这位老朋友啦，就是 The Odyssey， 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760万美金，而整整上映了9周之后，在北美洲的票房呢刚刚好是突破了6亿大关，它的全球票房呢也已经是升到了16.84亿，这个成绩呢是超越了环球旗下的侏罗纪世界，所以呢它已经成为了环球影业影史的票房冠军。作为一部 Rated R 又是 IMAX 的版本的电影哦，这个成绩其实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不管在上映之前还是在上映之后，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得到了不少的这个负面的评论。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哈姆雷特吧。我觉得奥德修斯这个人物本身也是挺复杂的，我是挺喜欢诺兰导演拍出来的这一个既是一个英雄又有他自己懦弱的一面的一个很真实的男人。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觉得他这样刻画这个男主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嗯，但是说真的，几千年之前的人物目前应该也没有认识他的人吧。虽然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但是我们今时今日也有很多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整个世界的焦虑，不管是大规模的移民啦，各种各样的战争啦，还有像是一些很极端的这个气候的现象。我倒是觉得电影所描绘的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大环境，跟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相似度的。真的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你先去侵略别人，去占了别人的便宜，但是你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样的事情今时今日难道没有发生吗？那至于电影拍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荷马史诗当中的感觉不一致呢？我很惭愧的没有看过荷马史诗，那可能也是先入为主吧，我接受了诺兰导演塑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就是那个时代带给我的所有的感受。所以呢，在我心里这是今年相当优秀的一部电影了，我觉得不单单值得看，而且是值得二刷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一部电影的接受程度呢是很主观的事情哦。尤其是这样一部的确是有一些争议性的作品，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太能够全部都听别人讲的，你还是要去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个体会。像我前两天在网上呢还是看到有人吐槽说 Zendaya 的这个角色害他就是不去看这部电影，那我觉得是真的可惜了。但是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一开始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我后来左想右想，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先去看一下才知道，没有必要为了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几分钟就抹杀了整个将近3个小时的电影。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11、12、13号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那刚刚分别说了第五名呢是这个真人和动画合演的一部电影叫 Coyote vs. Acme， 第四名是一部动作片就是 Runner， 第三名呢就是诺兰导演执导的这个史诗大片的Odyssey。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名呢，当然就是2026年到目前为止最最

起的一部电影了。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840万的美金，它是总算第一次让出了这个冠军的宝座。然后累计七周呢，在北美洲的票房是到了9亿3520万。刚刚说的这个票房呢，是截止到上个周末，而截止到9月16号，就是昨天呢，它的这个北美洲的票房呢，是达到了9.36773亿美金，真的算得非常的精确。这个数字呢，是正式超越了《星球大战》的第七集《原力觉醒》，已经保持了整整11年的9.3666亿美元的记录。所以，是的，这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成为了北美影史票房的总冠军。而我们当然要再来看看它的这个全球票房，到目前呢，也是已经突破了24亿美元，所以是名列这个影史的第三名的，目前是仅次于阿凡达的29.2亿美金，还有复仇者联盟第四的这个27.99亿。哇，我每一次说它的票房都让我觉得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呢，又不是我赚的钱，我只是贡献了一点点而已，但还是非常的开心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新闻，也说了 Tom Holland 在今年呢，因为这两部电影，就是奥德赛还有这个蜘蛛侠，因为他都有演嘛，还有他之前扮演 Peter Parker 的这两集的 Spider-Man， 他也是成为了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员。其实呢，这个排名挺有意思的，本身呢保持这个记录的是 Zoe Saldana。你是不是会突然觉得，诶，她是谁？她演过什么？她演过阿凡达，她是阿凡达的女主，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本来是排在第一名的，是有154.7亿。而本来的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美艳的 Scarlett Johansson， 她本来的这个票房的这个名次是在第二名哦，数字呢是有154亿。那现在 Tom Holland 的155亿呢，就已经超越了这两位女士，坐在了冠军的宝座。当然是值得恭喜的，只有30岁嘛，感觉就很像是这个中国的沈腾。你可能不能说他就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但是他做到了，他拍的电影就是最多人愿意去看的电影。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冠军电影，这算是一个强强联手的一个续集片了。 Practical Magic 的第二集依然是由 Sandra Bullock 和 Nicole Kidman 两大女神一起主演的。我也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因为我看了 trailer 之后呢，并没有非常的动心。说真的，时隔多年这样的续集片呢，一般来讲呢是会打一点折扣的。后来我当然也是看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评论呢的确就是 so-so。 我相信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呢，肯定是有一些情意结的。他们两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呢，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相信我还是会去看这部电影的。而说真的，你有没有想到这部电影的上一集原来已经是28年前的事了？好吧，是我的记忆又出现了偏差吗？我本来以为大概就是在18、19年前左右。上一次的这部《乌法闯情关》呢，是1998年的这个电影。那么在28年之后，这一集新的故事呢，说的就是这对欧文斯姐妹，她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威胁要彻底瓦解她们家族的黑暗诅咒。电影当中有一个新加入的角色，就是 Lee Pace 主演的魔法教授莱特博士，听说他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有观众就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续集片呢，它的服化道啦、配乐啦，还有欧文斯家的大宅都很有质感，姐妹情谊的刻画呢依然是一个核心的亮点。但是也有部分的观众认为剧本和前作相比是有所欠缺的。而整部电影的这一个成本呢，是大约在7500万美金左右，现在第一周上映有3000万的收入，虽然说是坐在了冠军的宝座，把这个 Spider-Man 挤下去了，但好像这个3000万的成绩是有点不太能够骄傲。不知道后续会如何，我们继续关注下周和下下周的票房排行榜吧。好了，说到这里呢，就再来一起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吴青峰唱的这一首《晴天娃娃》。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3: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1: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3: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影音风暴，
7: 大家好，我是杰颖。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这位是今天的寿星呢，他就是9月17号过生日的汪苏泷。今天呢，他也是37岁了。而就在他生日的当天呢，他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喜讯哦，就是从今天开始呢，他正式从麦当劳的甜品代言人晋升为麦当劳品牌的代言人，而且呢，还跟王力宏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叫做我就喜欢的双代言的组合。在生日的当天呢，给大家宣布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当然也是一件很喜庆的事。所以看到了汪苏泷他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呢，发了一个9宫格，中间这一张呢，帽子上面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麦当劳的东西。好的好的，非常恭喜他。我觉得他最近这个事业呢也算是相当的成功哦，虽然在前一段时间有过一点小波折，但是没有影响什么。而且冲着他这么庞大的粉丝量，品牌应该也会得益不少吧。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呢，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全线品牌的代言人。因为上一次宣布他代言这个甜品的时候呢，是今年的3月，这个速度也算是相当快了。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呢，麦当劳也是在今天呢，当然是在中国的麦当劳推。

出了一些什么龙运当头四件套、龙愿成真卖旋风等等，就是和汪苏泷的生日相关的这个系列。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的是最近他在演唱会上翻唱了歌神张学友这首经典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成灰。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刚听到的是他在演唱会上翻唱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继续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的就是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来自遗忘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就送给大家。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的确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情歌，唱歌的是梁静茹。刚才这首情歌就是我们的听众 Yvonne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ie 的选择，他今天想要点的是钟嘉欣唱的这首《爱得起》。那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同样也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 jieying@fm961.com。

唱歌的是钟嘉欣，我相信大部分住在温哥华的观众应该对他也是有特别的亲切感的。刚刚这首《爱得起》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如果你也有想点的歌呢，除了发邮件给我之外，也可以写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到我们电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的名字，你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也是没问题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结影。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王菲的一首归途有风，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那影音风暴我们今天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接下来的时间不管你要做什么，还是希望你有好的心情，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